0: 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重任。风电和光伏发电严重依赖于外界条件，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但是当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联合运行以后，把风能和太阳能转化为水库里的水电势能。当风电和光伏发电不足的时候呢，水电再多发，保障电网的安全。
1: 当奔腾的江水咆哮着冲入水轮机组，大自然的物理动能在瞬间被转化为光速跃迁的电子。大江的动能曾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一艘木船从四川推到江南，但是当水流转化为电流，通过白鹤滩至浙江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部山区澎湃的动力抵达东部发达的沿海只需要7毫秒。7毫秒跨越2100公里，瞬间抵达终点钱塘江换流站。高速稳定的特高压直流电在这里逆变为千家万户可用的交流电，完善了东部的电力网络。为了守护白鹤滩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心脏稳稳跳动，由无人机与机器狗2名队员组成的全自动巡检队，不惧高温与风雨，24小时观察换流站的核心设备，任何微小的隐患都会及时预警，由运维工程师进行检查处理。
2: 后台报了一个极高 YYA 的第三组冷却器故障，然后需要你们检修班出派人去现场检查一下。
1: 这样智慧的搭配，保证了换流站每天800万千瓦时电量的稳定输出，让浙北的每一盏灯由这里被点亮。长江用光速折叠了空间，这正是中国西电东送的关键动脉。能源的急速跨越，是为了喂养另一个更为庞大的巨兽——算力。当指尖在键盘上一次次敲出疑问，人工智能助手给出不绕弯子的回答。短短的几秒钟内，屏幕背后燃烧的是实实在在的电力和算力。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发，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每天都在产生着足以淹没物理世界的海量数据和算力需求。但东部寸土寸金，且缺乏大数据机房所需的廉价绿电，于是大江的流向在数字世界里被奇迹般的逆转了。依托长江流域构建的数据水道，下游的海量数据沿着光纤溯江而上，来到了气候凉爽、绿电充沛的西部算力枢纽。宽度46米，总面积27000平方米，由12540块彩釉玻璃拼成的东安湖体育场穹顶，创下了世界最大太阳神鸟拼图纪录。原本直径仅12.5厘米的太阳神鸟金饰，放大近220万倍，再完成毫米级的拼接。这样全球顶级复杂度的工程计算，正是由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完成的。深夜，核心建筑瑰丽方依旧闪烁着运算的灯光，这是超算中心的大脑所在。主超算系统峰值算力可达每秒10亿亿次。今天超千万计人口的智慧城市运转，连接全球的金融中心的瞬时计算，他们最核心的大脑都依靠着这条看不见的数据大动脉。东部产生数据，西部提供算力。

0: 西算与西电东送在长江流域完成了完美的物理闭环。当无形的能量与算力在云端循环时，有形的物理世界也在这张庞大神经网络的指挥下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加速。
1: 182地面风12动两米秒，跑到196可以落地。阿尔法13滑行。
0: 凌晨1时，位于长江中游的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进入起降高峰期。
1: 可以推出开车，蓝色程序，使用跑道196。
0: 几乎每隔3分钟，就有一架全货机呼啸从塔台前飞过。36小时前还游弋在挪威海域的三文鱼，此刻已平稳落地。从这一刻起，清关加工通过直播售卖。
2: 啊，吸石头，
3: 都在吱吱冒油，嘎嘎冒油。
0: 再返回花湖机场，通过国内航线分拨，到达消费者的手中，一切都将在10小时之内完成。快递智能分拣系统正以每秒2.7米的速度精准运行，每小时处理的包裹量超过28万件。来自全球的生鲜在这里降落后，次日便可抵达全国，而长江两岸的特产也能隔日送达全球。快，是这个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最高的准则之一。这正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最震撼的切面。大江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平面水系，全球最繁忙的内河航道是它的底座。南北两岸贴地飞行的高铁与高速是它的骨骼，而密集的航空物流网则为它插上了腾飞的羽翼。水、陆、铁、空交织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4维立体交通网。
4: 天空新时代，听见新重庆，重庆之声传遍四海。
0: 当物质、能源与算力在长江流域完成了无缝的流转，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已然进化出强悍的神经网络。在重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工厂里，关键工序几乎看不到一个工人。在传统的工业时代，打造一个汽车后底板需要将近100个零件进行繁琐的焊接，但在这里，全球领先的超级压铸机昼夜不停。它能将87个零部件一次压铸集成为一个，超3000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完成全部焊接工作。除此之外，小型 AGV 可以24小时自主调度转运零部件，人形机器人手臂转动一次就可以实现发丝级精度的质检扫描，保证产品质量。这样高度智能化的工厂被称为黑灯工厂。
3: 其实这个黑灯工厂啊，它并不是说要把人全部把它去掉，其实根本的是能保证它的质量的稳定性。
0: 跻身世界前列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依托的不仅仅是高度智能的制造体系，更是横跨大江、联动东西的区域协同优势。它的动力心脏来自长江上游宜宾的电池工厂，而它海量零部件的物流调度则沿着长江中下游的供应链网络汇聚。100年来依附于人类肉身的制造经验在这里被彻底让渡给了高效的算法，整个长江流域正在化作一台协同运转的超级计算。

0: 这种算力与智能的跃升，不仅在重塑着庞大的重工业，更在深刻赋能每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个体。在南京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创业新生态正在迅速崛起，借助长江经济带庞大的算力底座，大模型成为了不知疲倦的数字员工。一个仅有六人的核心团队，没有庞大的企业架构，但却有梦想落地最清晰的方向。他们通过人工智能工具研发出了宠物定位产品。
1: 伟杰，你看我们这个猫的这个轨迹跟我们实际的运动的怎么样？
0: 以2.5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猫咪的位置实时更新，通过人工智能采集宠物的活动和声音，还能预判情绪和健康状况。这个小小的项圈精准切中了海外养宠人群的需求。 OPC 尽管是单人成军，却能通过云端实现千人协同，彻底打破了传统企业的物理边界与人力束缚。算力让个体的创造力被无限放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沿着长江来到安徽合肥，在这条被称为量子大道的街道上，人类认知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九章等科技成果都在这里诞生。
1: 我们现在量子信息技术主要是三个方向，像量子通信，它解决的是一个通信安全问题，量子计算是提供了一个超强算力，量子精密测量就实现了一个超越经典极限的这样一个测量精度，像量

0: 安通信这种信息安全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建设了超过1万公里的这个量子通信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基础设施，很方便的实现我们的这种通话安全、这种数据传输的安全，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1: 从春秋时，中国人开始使用虎符核验调兵的安全性。2000年前的古罗马凯撒大帝创造了凯撒密码，传递军情。从古至今，人类都在追求一种安全的通信方式。直到100多年前，量子理论的诞生，成为量子通信的基础，实现窃听必留痕、无法被破解的高等级安全。长江两岸宏大的能源与算力，不再是云端冰冷的数据，而是真真切切的落地生根。它们化作了源源不断驶下产线的智能汽车，代表着中国制造向硬核制造的跨越。它们化作了千人 OPC 网络中诞生的爆款产品，释放出全社会的极致创新活力。他们化作了更安全的通信，为个人与国家的信息安全服务。新质生产力正在长江经济带拔节生长，它不再依赖传统的资源消耗，而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创新驱动，将一个大国的高质量发展转化为14亿人可触可感的日常。当一个文明解决了生存与效率的命题，他的目光必然会投向更深邃的未知。上海、浦东、张江药谷，这里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生物医药研发大脑，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改写了制药的历史与逻辑。在传统的制药法则里，研发一款新药犹如大海捞针，从寻找致病靶点到确认候选分子，往往需要耗费至少4到5年的光阴与极其庞大的试错成本。而现在，人工智能设计药物，再由研究员验证效果，平均时间只需要12到18个月。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全自动机器人实验室可以自主完成样本分析、细胞培养、基因测序等任务。在未来，人工智能不仅能极大拓展生命科学的认知边界，更将突破传统制药的极限。一个奇迹正在发生。
2: 这也能走吗？走出门。
3: 这在楼下呀，楼下那个停车场呀。
2: 不用扶，你自己就掉了。
3: 嗯，
2: 上车子。
3: 上去是的。
2: 上去可以的。
1: 因车祸高位截瘫的老徐，在1年前接受了脑脊接口植入手术。通过1年的复健，他已经能够抓握、行走、生活自理。脑脊接口技术帮助他再次控制了自己的身体与人生。
4: 脑脊接口实际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指在用我们把脑电的信号取出来，然后我们要去解码，让我们知道它大脑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意图，然后把这个意图再反馈到我们的机械上面，让机械去执行大脑的任务。所以从这个角度，它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就是信号的采取，第二是信号的解码，第三是信号的实施和执行。
1: 依托于张江药谷的急速创新，脑脊接口技术正从科幻走进现实。2023年至今，张江药谷产出的脑脊接口医疗器械已在全国各地医院及其他临床试验中心完成数十例植入手术。人类的意念正在跨越肉体的枷锁。 从肢体

0: 复苏到认知重塑，科技正彻底改写生命的边界。长江流域的文明已经不仅在解决全人类的物质温饱，更在探索人类生命、健康与意识的终极前沿。
1: 所以我想，长江经济带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圈，它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在整个区域里面，我们是没有界限的，没有边界感。我们在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相互的交流，相互的沟通，不论是从物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直在处在一个阵营里面的。
0: 从长江下游的上海浦东新区，到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江新区，再到长江上游的重庆两江新区，这条大江两岸构建起了一张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智慧协同网络，无数颠覆性的科技成果正在这里密集诞生。长江经济带的十年变迁，本质上正是一场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千百年来，这条大江用广阔的流域滋养了中华文明的底色，而今天它正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核心密码，彻底重塑着国家的发展动能，为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的破浪前行铸就着坚不可摧的战略底座。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把长江经济带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今天的长江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河，它已蜕变为流淌着算力、能源与智能的超级生命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着中国人的生存疆界与想象边界。它已成为中国连接全球、拥抱世界乃至引领未来发展规则的超级引擎。长江永远向心而生，永远永立潮头。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我去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5: 新龙鱼
6: 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新龙鱼1:1:1。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2026年是平陆运河建设的第四年，134.2公里航道和3大枢纽全部建成，27座跨运河大桥也已顺利完工。西江水系的水终于翻越分水岭，流入钦江，奔腾入海。一条全新的水运大通道即将正式贯通。但对于运河的建设者来说，运河从无到有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让船闸每次能够精准调度数十万吨的水量，如何让一艘艘5000吨级船舶顺利进出枢纽，运河一整套系统都将接受一次最终的检验。工程师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广西南宁，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进行中。短短3天时间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60多家参展商汇聚于此，吸引超过22万人次现场参与。人们从中国各地以及东盟各国赶来，带来商品。

0: 订单，也带来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1: 我是来自老挝，就是我们有个小群专门做这些棉的，像这个大象也是手工艺品全棉。我觉得中国经济比我们国家的好得多，有机会来这边我就赶紧来这边把握这个机会。
0: 东盟，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区域，它由11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9亿，经济比重占全球约6%，已经连续多年和中国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里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而中国则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正因为这种相互需求，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贸易网络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如何让货物更快、更经济地抵达彼此，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出全新的答案。
2: 船要在闸室里面，等下需要你们。
3: 那我在这里挡就行了。
0: 在平陆运河尚未建成之前，300多公里之外的常州水利枢纽，这里马上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试验。排水量5000吨的藤县一帆003号，满载矿砂驶入3号船闸，它将在这里为平陆运河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进行实地测验。船闸枢纽是运河中解决水位高差的关键，但它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上游驶入船闸的5000吨级货船控制不好速度，撞坏下闸手的人字门，大量的水会毫无阻拦地冲向下游航道，那将是一场灾难。2024年，一艘货船在欧洲的一座船闸径直撞上了人字门。此次船闸事故对当地的运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运河停运3个月。因此，平陆运河船闸的人字门必须有多重保护。早在建造之初，平陆运河就对人字门升级用材，选用更高等级钢材，加厚板材。一般船闸人字门能够承受30吨撞击就达到常规标准，而平陆运河将该项防护标准提升至100吨，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的实验将验证的是它的另一重保障。
4: 现在仪器调试怎么样？
2: 现在所有仪器准备进去。
4: 好，我看一下。
0: 庄宁教授长期研究港口和水运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这次的试验要用数据说话。
4: 我们这个设备呢，实时的监测我们这个船从撞到我们阻拦手那个瞬时的时刻的速度，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它是怎么样去衰减的，这样一个全过程它会把它实时记录下来。
5: 好的，等下通知啊，哨子一响就准备开始。
0: 试验即将开始。今天的主角从水下缓慢升起，停留在1.2米的高度，这根钢缆将成为阻拦失控船只的关键。
5: 试验开始，
6: 帆003准收到。
0: 通常情况下，货船入闸必须按规定停靠在指定位置，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船长对动力系统的准确操控，但是今天船长将会故意关掉动力系统。
5: 船头位置比较合适了，船尾偏南了，慢慢调整。
6: 收到，好的。
0: 这是全世界船闸最不想面对的恐怖瞬间，再坚固的人字门都无法扛住数千吨级载货船只的撞击。船只以失控的速度撞向钢缆，此时一个巧妙的设计开始发挥作用，拦阻系统将船只巨大的惯性动能转换成配重快的势能。

0: 在配重缓慢升起的过程中，危险被一点点的吸收化解，失控船只被这根钢缆拦了下来。
1: 怎么样，数据搜

0: 合的又一重安全保障。最好的结果就是所有风险都被提前预判。在每一个超级工程中，真正的安全并不简单地来自某项技术，它来自工程师对每一种风险的预判，并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多重防范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实验也在平陆运河入海口的海域紧张的测试中。一艘装满5000吨煤的货船准备离岸起航，这不是普通的运煤船，它的船身贴满了几十个探测器，而此行的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钦州港。在中国的试航规范中，内河船只是绝不允许进入到海洋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航行的。这其中不只是驾驶经验的原因，还有船只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抗海水腐蚀和抗风浪能力等诸多因素。而平陆运河是一个例外，它的终点正是钦州港这一面向外海的自然环境。最后的几公里是否能够确保内河船只安全航行，只有通过实船测试来证明。
1: 停了车以后不倒车，就它的惯性
2: 好像这个吧，
3: 我车头也震动。
0: 今天的实验包括大角度转弯、直线加速、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等多个科目，综合考验内河船只在海洋环境下船体的结构稳定性。
4: 我跟你说，现在是要满舵，现在是要满舵。
0: 对于内河船只来讲，更宽阔、更深的海域其实有着看不见的风险。这是首次5000吨级内河货运船驶入钦州港这片海域，实验必须小心翼翼。32个应力探测器实时收集船体形变数据，通过应变仪器转化为计算机可读取的数字信号，为计算机分析提供真实数据支撑。
1: 我们船舰前期只要
4: 那你看连动都没动两转，那怎么着？
1: 要不我两
4: 天到到微信上。
0: 一天的测试告一段落，试验船舶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2周的综合测试。收集的数据将成为参考，为即将开通的平陆运河江船进入大海进行安全航行评估、A 级航道划分和立法做准备。这些数据将创建中国最新河海联运标准体系。而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细节，它决定一条船能走到哪里，也决定一种商品能以怎样的成本抵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趁着通航前，王杰云来到钦州港海上检查锚地的施工情况。
5: 现在整个完成多少个了？
6: 现在是8个。原来是一条船，第二条吊件完成功之后，马上就是基本上一天能保证2到3个。
0: 王杰云这次检查的锚地位于平陆运河出海口紧邻钦州港的位置，这里是所有船舶进入运河前在海上等待的区域。
7: 船只通过缆绳固定在75个靠船墩组成的锚地中，减少外海复杂海况对江船的冲击影响。王杰云深知这里大意不得。
8: 我通航啊，这个船舶一走以后啊，它要有地方临时的停靠。假如没有这个锚地的话，船舶来了以后没地方停靠的话，整个通航啊，这个环节上就是扣子啊，就少了一个扣。
7: 锚地还要加紧建设，确保在通航时为往来的货运船提供安全保障。而就在锚地不远处，一场更大的准备也正在同步进行中。
0: 今天的钦州港

0: 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港口。2025年，它所在的北部湾海港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不断提升效率的秘密藏在这间控制室里。
1: 目前我们作业的话是有一条手势来我们这里作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像相对其他船舶作业来说会比较多，小心谨慎操作才可以。那又有人从这里过上。
0: 巨大的暗桥沿着轨道自行移动，无人机卡在堆场之间不断穿梭。控制室的操作员只需要在关键的两个步骤中介入，其他全部交由自动化系统完成。
1: 我们远控作业的话，一个班一个人，最高的时候能够做到700多个标箱。
0: 越来越多的货物不再依赖人工调度，而开始由算法与系统完成转运。更高效的调度和运转也在等待迎接平陆运河的到来。就在距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不远处，12个巨型的粮食储运舱已经建成，等待设备安装。这是钦州港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第一个专业化粮食转运码头，每个粮仓可以高效存储和转运10000吨粮食。码头具备同时靠泊2艘70000吨海运粮食散货船的能力。平陆运河开通时，他们将成为国内外大宗粮食高效转运的关键枢纽。就在不远的未来，当第一艘船真正驶入平陆运河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出海口，而是一整套已经准备完成的物流调度网。这是一条可以快速接入远洋航运体系的巨大海运网，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中国西部更广阔地区的集装箱和散货，都将能够沿着平陆运河直接进入这座港口，再从这里转运，高效驶向东盟与全球市场。就在钦州港快速升级的同时，货运链条的另一端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里是桂平，一家造船厂就紧邻江边，每年会有上百艘船从这里建造完成。现在这家造船厂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订单需求从以前的2000吨、3000吨级船舶提升到了5000吨级船舶，尤其是新能源动力船更成为这里的建造主力产品。
2: 今天就特别忙，其实平常不忙了，因为要推水了。
3: 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这个就是那个天然气罐，我这个是30立方，换算柴油的话大概是12吨左右。
0: 黎云定制的这艘5000吨 LNG 动力货运船已经完成陆地上的建造，将要下水。这是一艘耗时10个月建造的新能源动力货运船，虽然建造成本是传统柴油船的2倍，但已经有18年跑船经验的黎云有着自己的打算。
2: 它是建造成本高，但是它运营成本就又低，比普通的油船要低很多。对比那些柴油船的话，应该要降低至少40%。
0: 在国家扶持新能源政策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建设的推动下，这条黄金水道也正在悄悄改变着。
2: 新能源船它是过那个闸是优先嘛，平陆运河我据我所知它是有3个闸，我这个船的优势，我可以优先过闸的话，我是直通车了。
0: 一切准备就绪，对于黎云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800多吨重的 LNG 动力船底部被塞入6个巨大的橡胶气囊，它们被依次冲入高压气体，每只气囊可以顶起100多吨的重压。
2: 6根的顶起一个船，
0: 顶起这条船才是工作的开始。他们要巧妙地利用这些气囊，梯次放气、充气，把船移出船位。

0: 一点点推入江中。十二人分成两组，每个人话都不多，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和彼此默契配合。
1: 看这门中我下定。
0: 四个小时以后，船头被高高抬起，真正的风险将要到来。首次下水的船只不会安装螺旋桨和船舵，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就是入水后的前一分钟必须及时放下船锚，防止船只在江面上失控。今天这条航道有点忙，所有人只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机会来了。

0: 守在船头的工人及时放下两个船锚，一切顺利，船被固定在桨中。更大吨位、更高效率、更清洁的一艘艘新船下水，展现出平陆运河航运的巨大潜力。运河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工业和贸易之间，在运河沿岸，有人也已经早早开始感受到了。石立芬是钦州人，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安家立业。虽然钦江穿城而过，但石立芬的童年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水的场景。
1: 父母很早就过来这边做生意了，以前江跟城市还是离得比较远。
0: 八年前，石立芬准备成家，置办一套新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1: 当时来看房子的时候，走到大阳台那里往下一看，哇，这视野开阔，马上就定下了，就是这样。
0: 石立芬夫妇最终买下了紧邻紫才大桥的江景房。八年后的今天，石立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随着运河的建设，江逐渐被拓宽，旧桥拆了，更大的新桥又建了。虽然这两年因为施工有些不便，但看到眼前即将完工的大桥，他开始期待运河开通时的样子。
1: 不是这样子搭的，那是怎么搭的？你给我搭一个。好的，两个宝贝一起搭吧。因为我们期待呀，这个桥造下来比以前的紫才大桥肯定壮观很多。再加上到时候运河一开通，那些船进来，我们在这儿往下看，跟以前的景象肯定不一样。期待，期待。
0: 经过两年多的等待，史蒂芬一家人已经在开始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了。此时，运河西岸的中山路，骑楼街区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百年前的样子。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钦州的人口流动趋势迎来了新变化。在深圳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王泽中，毕业五年后回到家乡。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钦州闲适的生活节奏还需要适应。一年前，王泽中接手了这间位于骑楼街区又紧邻运河航道的钦州书局。他的目标是在运河开通后把这里打造成新的文化地标。
2: 这个地方特别好，这个地方一面可以看得到老街的这些老房子，一面可以看到我们运河大船从这个河边开过去。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位置，可以跟朋友一起啊，然后喝一小杯啊，然后看着这个船的开过

0: 去看过这些偷收的老房子，你过去的和现在的，我们所作为在这个小场景里面都能看得到。
1: 就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看着这些屋顶，夕阳染过这些屋顶，而这些屋顶全部会被照成
2: 对的黄色的。
3: 王泽中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和平路运河同步起航。同样期待这一刻早日到来的，还有运河沿线更多的人。距离平陆运河12公里的灵山县烟墩镇，黄平修正和他的徒弟准备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在为运河开通赶制自己最拿手的烟墩大鼓。这项鼓艺已经在当地传承了1000多年，鼓声最早被用来传递信息，驱赶野兽，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迎春、祭祖、庆丰收。这些天黄平修每日都在练习和准备，期待在未来平陆运河开通时鼓声能响彻村寨。一条运河的开通改变的不只是货运船只的航线，对于沿线的人们来说，他们将因为运河而被连接在一个更大坐标系上，更多的船会驶来，更多的货物会经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也将因此在这里扎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不仅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正在向他们徐徐打开。2026年7月4日，台风美沙克登陆广西，它带来的不只有猛烈的风，更大的压力来自持续不断的降雨。广西迎来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大量雨水汇入平陆运河沿线流域，上游累计过水量突破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短时间内有50个西湖的水突然涌向刚刚完工的平陆运河。此时的平陆运河按照工期计划即将准备全线进入到实船试验阶段，但因为美沙克的到来，所有工作被迫停止。随着雨量的增加，新疆支流的洪水汇入主航道，各个枢纽、航道、各个关键部门开始严阵以待，等待洪峰的到来。面对极为罕见的强降雨，数字孪生系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运河航道各个部位的水量被精准统计出来，实时汇总到数字孪生系统中心。同时通过大模型预测功能，提前预测洪水上涨的极限情况，给各个建设单位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在我们看来，运河只是一个物流运输通道，而它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功能。早在设计之初，平陆运河就兼具了为西江水系防洪泄洪功能。运河航道相比旧有的河道拓宽6到10倍，新疆干流截面也增大了2到4倍。如果没有运河的建造，7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将给新疆流域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72小时后，洪峰安全通过。经评估，平陆运河主体工程结构保持完好，整体形态平稳可控，数字孪生系统也成功预测了洪峰的最高峰值。一场台风让所有的航道、桥梁、枢纽等各个核心工程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

0: 下来，通航前的测试工作可以全面展开。万众期待的发展机遇逐渐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里是平陆运河接驳西江的重要中转港口南宁港，一台全新的轨道式集装箱门式吊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未来在这里将有更多集装箱和散货被直接转运到货船上，沿运河送往出海口的钦州港。
1: 紧邻南宁港的林立工业园也成了距离平陆运河起点最近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的企业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他们在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和家用储能设备提供重要核心部件电池。
2: 我们在广西南宁面向于东南亚有一个趣味的研究，是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企业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效益，整个成本的节约上面我们大概会节约15%-30%。
1: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企业在快速扩大产线和产能，而运输效率和成本更成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竞争优势。
2: 我们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来讲它是面向国际化很好的一个方向。
1: 走向国际市场的还不只是他们，
0: 在南宁更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发展机遇。
1: 当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在哪里生产也将被重新定义，而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升级的可能。一个因为运河而诞生的经济带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爸爸，你回来了。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3: 美好时光海苔，
1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4: 美好时光海苔，
1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距离运河正式开通还有不到120天，
2: 22号左右吧，来准备吧。
18: 22号就相当于
2: 就不抽了
18: 。你扛到这里面都会把它挖清楚吧，
2: 全部要做完，22号做完。
1: 今天程耀飞来到起石枢纽， 走入这个即将

0: 将通水的地下结构，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这个地下廊道进行检查。
1: 我们在这个放水之前进行全面的这个排查消切，就是原来已经所有的都已排查过了，对这个存在这个缺陷的这个内部的清单，我们逐项进行整改。那整个到位了以后，就达到了我们交验的这个要求。今天我们看了所有的这指标都根据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吻合一致的，所以也觉得非常的这个自豪吧，也觉得很有这种成就感。
0: 此次检查验证合格后，马上这里将被灌入江水。运行期间，廊道深埋水下，人员无法进入。这一结构是中国第一次在水运交通工程中采用三级省水池结构。经历多次设计方案的更迭，高速启闭机设备的艰苦研发和数千名建设者三年多的努力，才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它为水资源紧缺地区提供了建设水运工程的中国方案。距离平陆运河开通还有60天，马道枢纽迎来了它的一个重要节点——油水调试。
2: 操作人员请注意，操作人员请注意，现在开1号泄水闸。
3: 1号泄水闸正在开启。
0: 马道枢纽一侧的3个泄洪闸门依次开启，高度控制在25厘米。它每秒向下游灌入70立方米的水，这个速度只用36秒就能灌满一座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2: 今天的话，我们是通过泄水闸往下游去泄水，主要是把马道和起石中间这一段航道的水位蓄到我们的正常通航水位，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马道防闸的一个油水调试工作。
0: 200米外的泵房内，另一个小分队也在等待着下游水位的升高。赶着运行调试，李中华教授来到马道枢纽，自己和团队经过1年多模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如今被放大超过30倍。
4: 这是我们的是吧？
0: 它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验证？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答案。冲水工作马上开始。3台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启闭机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和低位省水池中。
4: 从目前调试的情况看的话，就是省水池这个水位表看，我们当初模型实验的这个流水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应该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
0: 省水池系统运转顺利，第一批采集的数据为后续不断优化运行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调试工作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直到平陆运河的开通。就在各大枢纽加紧调试的同时，平陆运河起点向西北300公里，广西百色一座枢纽也正在抓紧建设中。这是由一个船闸和一座升船机组成的一整套体系，这一整套组合设计体现了另一种中国工程智慧。
5: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解决的是一个113.6米的高差，根据今年平陆运河，他们今年9月份就要一个试通航，和目前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这项工程背后整个云南省的期盼。

0: 云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一部分重要的产业也需要从海外进口资源来支撑。从前这些大宗货物资源的往来，仅有的选择就是从昭通水富港向东连接长江，继续沿长江直到上海的港口，水运行程长达2800多公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而百色水利枢纽建成后，海运货物可以选择从文山的富宁港通过百色水利枢纽进入平陆运河，连接钦州港，水运行程只有860公里。
1: 百色枢纽通港设施工程建成以后，云南省出海的这个距离缩短了近2000公里。
0: 里程和运输时间的大幅缩短，使百色水利枢纽即将成为将云南甚至是贵州接入平陆运河水运体系的关键节点，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接入这张全球贸易网的还不只是中国西部地区，从平陆运河向南2000公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座东盟地区快速发展的城市，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瓦莱里亚从小生活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2: 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柔和一点，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最兴奋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兴奋的话讲，快点开那个车给我，叫我开那个喇叭开最大声，他们要按他们喜欢的歌，对，他们就很喜欢这个车啊。
0: 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
3: 这里呢是总装线，这个车型是 CKD 车型，这个从中国进来到这里来组装。目前呢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一批从中国运过来的零部件，每天都会有生产。
0: 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本地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提高当地就业率和整体收入水平。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平陆运河在这里成为关键的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期待还需要平陆运河建设者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

0: 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距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45天。傍晚，两艘分别空载和满载货物的5000吨货船缓缓地驶入平陆运河。这意味着平陆运河首次实船实验全面开始。
2: 首先由我们西哥所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试验的一个流程。
3: 明天现在我们主要有四个，一个是这个船舶的航行试验，还有船舶进驻锚地试验，还有船舶的追月和护船试验。
1: 明天这两艘船将会和另外两艘不同吨位的船只组成编队，用3天时间分段检验航道和枢纽是否运行正常。如果实验通过，也就代表着平陆运河通行基础条件得到验证。
4: 我们主要的结论都是从明天两艘船进行出
2: 来，那我就按照这个流程啊，先把这个通过或者先落实了，好吧。
1: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实船试验开始，船队准时出发。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船队将重点检验2艘5000吨船只在一个极端航道条件下是否能顺利完成相对行驶。试验开始，测试位置选在这里，这个弯道转弯半径是全航段相对最小的，同时旁边是一座新修建好的跨河大桥。船只航行规律和公路上的汽车行驶完全不同，它受水流搅动的影响极大。虽然平陆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规避了自然河流水流持续流动对船只航行的影响，但两船相向行驶，水流产生的局部搅动依然会影响对方船只的正常行驶路线。
2: 那个排水量大，它那个水排不出来的，因为细菌岸边飞了。
1: 正常航运规则中，船舶都是通过高科技的辅助导航系统来精确掌握船只航行轨迹的，同时也绝不允许在弯道和桥下进行会船。但这一次是个例外，试验船主动选择一个极端条件进行实地会船测试。这次的试验数据将为未来船只相对航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2: 你联系到船只之后，你跟他们说一下。
1: 秦随志早早地抵达了码道枢纽，今天他需要组织所有在这里建设和调试的团队，迎接第一支船队的到来。
2: 我给你们注意看一下闸板这边那个老板来的。
1: 船闸开始向闸室内冲水，直到水位和

0: 上游齐停。此时试验船也抵达会船的区域，屏幕上船舶辅助导航系统已经提示感知到了对向行驶船只，但因为弯道遮挡，船长还没有目视到对方，他必须小心翼翼。
1: 你那边是空船，空一个盲船的那个盲船，你看。
0: 两船马上进入目视距离，留给两位船长相互配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我要记得靠近他一点。
0: 船长必须随时调整船尾两个螺旋桨和船舵的旋转速度以及旋转方向，使船体保持稳定，这需要提前预判，因为每个操作反馈到船身上，都会是一个滞后的船只航行姿态。

0: 两船保持着安全距离，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
1: 没问题啊，看见哪个盲关呢？
0: 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陆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舶辅助导航系统的提前预警。一个小时后，船队抵达马道枢纽。不同类型的船只逐一开始进入船闸。半年前在常州水利枢纽测试过的拦阻索也从水面下升起，开启防护工作。这座目前中国施工难度最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实战大考。
1: 这个速度很好，
2: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026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西江的水承载着跨越百年的期待，一路奔流汇入北部湾，与大海相拥相融。一条运河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远见、制度优势、科技力量和工程自信。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近千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以高标准、高水平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和廉洁工程。一条运河

铸就国之重器，它改写的不只是江河千年奔流的轨迹，更重塑了中国西部发展与开放的新格局。一河牵引，两翼联动，冲破亿万年地理阻隔，广西从此全域向海，中国西南腹地航运格局焕然一新。广袤内陆拥有了直通大洋的黄金出海口，西南大地一跃成为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枢纽。一条运河让中国与东盟深度衔接，双向赋能，开启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迎来了崭新的阶段。有多少梦想会因河而生，有多少希望会向海而成。文明与文明在江海间彼此看见，彼此成就。这就是平陆运河，一条圆梦之河、希望之河、开放之河。它属于广西，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如果说生命是一场冒险，那与海洋相关的冒险无疑又多了几分挑战。大自然向来不遵循常理，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适应自然的诡谲多变，否则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何未雨绸缪？答案就藏在生物演化的漫长篇章里。

这里是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栖息在岛上的动物形态多样，习性各异，为科学家研究生物演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演化范例是一群雀形目的小家伙。这些雀鸟分布于群岛的不同岛屿，岛上的食物存在差异，于是它们演化出了形状各异的喙。大嘴地雀的喙宽厚坚硬，可以像鹦鹉一样用喙把坚果破开。拟裂树雀的喙又长又尖，能轻松捕捉树皮缝隙中的虫子。仙人掌地雀则演化出了适合取食仙人掌种子的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鸟类演化

化的大致规律。群岛上的这18种雀鸟拥有共同的祖先，它们演化出了不同的喙，用来取食不同的食物。其中有一种地雀正面临饮水的难题。小地雀生活在火山岩形成的岛屿上，火山岩透水性能极好，难以留住雨水。那它们如何解决喝水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岛上的其他动物是怎么做的。海鬣蜥早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它们的头部和背部覆盖着发达的角质棘刺。海鬣蜥经常下海啃食海藻，吃下海藻的同时，它们也会摄入大量盐分。海鬣蜥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本领，看看这个家伙，它可不是在擤鼻涕，而是在用鼻子里的盐腺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这就是海鬣蜥排盐的独门秘籍。它们通过这种方式调节血液中的含盐量。有些动物会把海鬣蜥当作海水淡化工厂，蜱虫就是其中之一。它们从海鬣蜥的血液中获取营养和水分。这时就轮到小地雀登场了。小地雀吃掉蜱虫，这样既补充了水分，也帮海鬣蜥清除了寄生虫。动物的演化远不止于此。接下来的一幕就仿佛是恐怖片中才会出现的画面。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有一种雀鸟直接省去了中间环节，这就是吸血地雀。它们会灼伤海鸟，进食伤口处流出的血液。这些伤口并不致命，所以吸血地雀可以不断获取新鲜血液。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众多岛屿中，只有2座岛屿上的雀鸟被观察到有这种吸血行为，至少目前是这样。毕竟这里可是加拉帕戈斯群岛，雀鸟会演化成什么样，谁知道呢？一条外形奇特的鱼已经够让人惊奇的了，如果是一家子奇怪的鱼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海洋动物里的怪鱼一家。这是一条雄性高欢雀鲷，它在这片岩礁的高欢雀鲷鱼群中颇受欢迎。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当爸爸了。3月，高欢雀鲷的繁殖季就要开始了。这条雄性高欢雀鲷花了不少时间，用柔软的红藻打造了一个安全的繁育场。

一条雌性高冠雀雕游了过来，它可真漂亮。只要它看到了那处精心布置的繁育场，一定会明白这条雄性会是一个多么称职的爸爸。在那之前，雄性高冠雀雕得先用自己的招牌舞步赢得雌性的芳心。雄性展示着自己的活力，

突然，一条高欢雀雕闯了进来，开始啃食繁育场里的卵。他的举动点燃了雄性高欢雀雕的熊熊怒火，他立马把对方赶走。雄性高欢雀雕现在护卵心切，这份强烈的保护欲化为了无差别的攻击性。谁都别想靠近他的孩子。其他雌性高欢雀雕注意到了他，毕竟只有负责的雄性才能看护好鱼卵。很快，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就和近二十条雌性进行了交配，雌性高欢雀雕产卵后陆续离开，守护卵的重任全都落在了雄性身上。对一些鱼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却充满了斗志。就这样，几周过去了，等到最后一批幼鱼孵化离开，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又恢复了往日的平和，回到群体之中。待到来年三月，它又会变成那个暴躁好斗的超级奶爸。现在我们来看看同样生活在浩瀚海洋中的枪乌贼，他们是鱿鱼家族的成员。在海洋食物链中，枪乌贼扮演着重要角色。海豹会捕食枪乌贼，巨鲸、海鸟、各种鱼类以它们为食，寄居蟹也吃它们。枪乌贼之间时常也会同类相食。可以说，枪乌贼是海洋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寿命短，并且天敌环伺，要生存就只能争分夺秒，把握当下。这是乳光枪乌贼，它们游得很快，长得很快，它们的一生都过得很快。这只乳光枪乌贼才四个月大，就已经达到了性成熟。它和同伴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繁衍后代。乳光枪乌贼会聚集在风浪较小的水域，雄性借助体表的色素细胞把身体变为红色，并展示自己最好的舞步，以此吸引雌性。经过将近两周的互动，雄性乳光枪乌贼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就是他了。雄性乳光枪乌贼用腕足抱住雌性，然后腕足变成了红色，这是在警告其他雄性不要靠近。交配完成后，雄性松开腕足放雌性离开。雌性乳光枪乌贼在海底产下卵鞘，每个卵鞘中含有几十至数百枚卵，胚胎在卵鞘中发育，几周后就会孵化出来。繁殖后，雌雄乳光枪乌贼很快就会死亡，海底满是即将孵化的卵鞘和死去的乳光枪乌贼。鱿鱼家族的大多数成员每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新老更替的。死去的鱿鱼为不少海洋生物提供了食物，因此鱿鱼的死亡是海洋营养物质循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多姿多彩的海洋世界，只要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众多奇特生物。与其平凡度日，不如活得与众不同。

这就是管鼻唇，是不是很漂亮？这条管鼻唇的身体呈蓝色和黄色，代表它是一条

0: 动静就会被吓跑。而雄性管鼻唇的颜色鲜艳，体长超过一米，游动时需要大幅摆动身体，非常显眼。因此它总是将大半个身子藏在洞穴中。把头探出洞口，伺机捕食。管鼻唇还会模仿海草，随着水流轻轻摆动身体，慢慢让猎物放下戒心。它的吻部前端特化为叶状的前鼻孔，能帮助它感知猎物的位置。即使猎物近在眼前，管鼻唇也毫不急躁，它绝不会贸然出击。抓住了，有十足的把握，管鼻唇才会行动。管鼻唇的领地意识不强，常常结伴活动。看，这儿有两条雄性，这两条也是雄性，还有这几条。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的话吗？那雌性呢？这说起来有点复杂。管鼻唇会先发育雄性生殖器官，它们从幼鱼到性成熟都是雄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管鼻唇会逐渐发育出雌性生殖器官，最后转变为雌性。完成转变的管鼻唇通体金黄，拥有完整的雌性生殖器官，并具备繁殖能力。这是管鼻唇为生存进行的适应性演化。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一些动物的名字与其外形、习性经常存在反差。帝王虾的名字听起来很尊贵，可它也得给自己的宿主打工。正在享受清洁虾服务的主刺盖鱼，外表看上去也没有刺。

而人见人爱的小丑鱼既不滑稽也不丑。还有一些动物不仅名字奇怪，长得也很特别，例如大斑鳀鱼，还有名字十分复杂的博士新热卫。看，它正躲在螺壳里探头向外张望。光看名字，我们很难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鱼。这条博士新热卫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个螺壳藏身。海底危险重重，安全的庇护所非常重要，因为随时可能遇上像蜘蛛蟹这样的捕食者。蜘蛛蟹比博士新热卫大得多，光是步足就比它长。不过这条博士新热卫对领地的执着似乎压过了它对蜘蛛蟹的恐惧。博士新热卫领地意识很强，这两条雄性博士新热卫靠得有些近了。按理说，这样的距离，他们早就该大打出手，用实力一决高下。不出所料，其中一条雄性率先发起挑战。博士新热卫张开大嘴，展开对决。它们具有特化的颌部结构，在遇到威胁时，博士新热卫会用张大的嘴巴吓退对方。谁的嘴张得越大，谁就越可能赢。判定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把嘴直接抵到对方的嘴上，来比一比大小。这条雄性博士新热卫赢得毫无悬念，他的表现还赢得了雌性的青睐。太棒了。不过感情这回事可没那么简单。爱无处不在，爱让人满心欢喜，雀跃不已。现在我们来看看海洋奇特生物的爱情故事。眼前这条雄性狼鳗难免会让人心生怜悯，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美貌，他形单影只。整日守在洞穴旁，渴望能找到伴侣共度一生。这条雄性狼鳗4岁了，体长2米。要是能有个伴儿，一起享用美食就好了。还能向对方展示自己的绝活。它能嚼碎布满尖刺的海胆。眼前的这一幕给路过的小鱼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别看狼鳗的牙齿长得歪歪扭扭的，它能轻松咬碎猎物坚硬的外壳。雄性狼鳗的洞穴周围猎物资源丰富，它的洞穴也很宽敞，可供2条狼鳗栖身。总有一天，他会找到理想的伴侣。雄性狼鳗梦寐以求的伴侣终于出现了。

这两条狼鳗结成了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这对幸福的狼鳗即将迎来新生命，大概有10000枚卵就要孵化了。两条狼鳗用身体将卵护在中间，并轮流外出觅食。狼鳗鱼苗一孵化就会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大部分狼鳗鱼苗都活不到成年，只有少数能幸存下来，成长为幼鱼，并最终发育为成鱼。之后，他们也会

跟自己的父母一样，开始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不同的动物有各自特有的生命节奏，

长吻圆海豚修长纺锤状的流线型身体，专为速度与灵巧而生。长吻圆海豚跃出水面后，能以体轴为中心旋转数周再入水。他们这样做，也许是为了甩掉身上的寄生虫，也许是在跟同伴交流，当然也少不了一点炫技的成分。这只雌性长吻圆海豚身姿轻盈优雅，它才刚成年就吸引了一群追求者。雄性长吻圆海豚会和多只雌性交配，现在这只雌性成了群体中的焦点。几只雄性将它与其他海豚隔开，雌性长吻圆海豚跟雄性一样没有固定配偶。长吻圆海豚的交配过程非常短，它们通常会进行多次交配，听起来并不轻松，可这也是为了确保雌性能成功受孕。有人认为雌性长吻圆海豚可以决定用哪只雄性的精子与卵结合，从而完成受精。神奇的是，所有跟这只雌性交配过的雄性都会保护它产下的幼崽。现在雌性长吻圆海豚要安心照顾幼崽了。海洋生物的行进方式可谓千奇百怪，各具特色。如果生存环境恶劣，有的动物会选择找个靠山。现在来看看它们独特的生存之道。水螅体乍一看就像是随波而动的海草，其实这是一个由水螅虫组成的动物群落。只要有生物靠近，它们的刺丝囊就会释放有毒刺丝进行攻击，所以大多数生物根本不敢靠近。麦秆虫是个例外，因为它们的外骨骼非常坚硬，然而它们实在是太小了。为了让大家看清，我们会进行标注，就像这样，你好啊，小家伙。好了，回到正题。麦秆虫非常坚韧，它们不仅能够在有毒的水螅体身上存活，还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借助水螅体的毒性保护自己。它们完美地融入环境，只为生存下去。一些麦秆虫会取食水中的有机残渣，还有一些麦秆虫则是伏击型捕食者。麦秆虫的行动需要全身协作，身体一屈一伸地向前移动。麦秆虫很顽强，它们从出生开始便在奋力求生。一些雄性麦秆虫长有毒刺，这是它们的武器。为了争夺交配的机会，两只雄性展开了搏斗。

这是一场生死较量。雌性麦秆虫只有褪去坚硬的外骨骼才能交配，这就是这只雌性正在做的事。雄性麦秆虫必须赶在雌性新生的外骨骼变硬之前跟它交配。有时雌性麦秆虫会在交配后杀死雄性。这只雌性放了雄性一马，雌性麦秆虫将卵放在育囊中孵化。麦秆虫在幼虫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孵化时就已经发育完全，摩拳擦掌准备行动。麦秆虫幼虫非常依赖妈妈，它们挤在妈妈身上紧紧扒住不放。为了活下去，它们甚至会刮食附着在妈妈体表的微生物。最终，麦秆虫妈妈会把它们统统赶走，迫使它们在这残酷的世界上独自求生。风中传来马蹄声。等等，怎么会有马？我们不是在讲海洋动物吗？它们还真和海洋有关。这是卡马格马，也被称为海洋之马。

卡马格马因栖息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这里地处地中海沿岸，拥有广阔的天然湿地，马群成员之间和谐友好，共同养育后代，并始终保持着俊美的身姿。卡马格马出生时皮毛是深色的，随着年龄增长，它们的皮毛颜色会逐渐变浅，最后变为白色。此外，它们的体型也较为小巧。这匹雄性卡马格马继承了祖先出众的外形，同时它也和自己的祖先一样，不得不在严酷的环境中求生。滨海的盐沼地冬天寒风刺骨，时常被海水淹没，而夏天则会受到烈日炙烤，干旱开裂。为了繁衍，马群需要找到充足的食物，可盐沼地植物稀少。好在经过适应性演化，卡马格马能吃大量杂草和芦苇，这些植物是许多植食动物难以消化的，有时找不到食物，它们就只能一直挨饿。然而这批雄性卡马格马仍坚定地带领眷群前行，它们结实的四肢踏破泥泞，在沼泽中穿行。它们那宽大的马蹄天生就是为了在这片湿地上驰骋。这群卡马格马在湿地上跋涉了好几公里，它们团结一心，只为生存。可有的挑战只能雄性卡马格马独自面对。一匹年轻的雄性打算争夺马群的主导地位，他那一身深色的皮毛也代表他年纪尚轻，如果能取胜，他将会成为马群新一任的主导雄性。主导雄性非常强壮，年轻的雄性根本无法与之匹敌。主导雄性获胜了，他带领着眷群继续行进。这群海洋之马

0: 在湿地严酷的环境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风姿。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长得如此迷人，有些可以说是长得相当有特色。一些动物不满足于自己天生的模样，喜欢在造型上进行创新。螃蟹演化出了诸多适应性特征，它们耗费大量能量，长出坚硬的外骨骼，将身体牢牢包裹。有了这层防护，螃蟹在海中就可以有恃无恐了吗？大自然可没那么简单。这时就不得不提到章鱼还有乌贼了，它们演化出灵敏的感官，是天生的捕蟹好手。他们会将腕足迅速弹出，牢牢包裹住螃蟹，随即用脚之轭咬穿蟹壳的薄弱部位，注入毒液，让螃蟹失去行动能力。这层防护终究无济于事，这或许也是寄居蟹不再费力气长壳的原因。他们选择住在其他动物的壳里。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成就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寄居蟹的大部分外骨骼都不会硬化，所以它们要把柔软的身体藏在螺壳里。 这只年轻的寄居蟹

遇到了麻烦，他长大了，现在的螺壳快装不下他了，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螺壳。可惜这个螺壳已经有主人了，主人可不愿意将大螺壳拱手相让，他发起了攻击。糟糕，年轻的寄居蟹被拽出了螺壳，它的腹部柔软卷曲，没有外骨骼保护，就这样暴露在外面。年轻寄居蟹面临致命威胁，我们来看看其他寄居蟹是怎样避免自己陷入此种险境的。跟它有亲缘关系的小足真寄居蟹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小足真寄居蟹让海葵寄生在螺壳上，它带着海葵四处活动，帮助海葵获得更多的食物。作为回报，海葵为这只寄居蟹增加了一层防护。有一次，小足真寄居蟹径直走到了一只章鱼跟前，章鱼感知到螺壳中存在猎物，他只要伸出腕足，就能抓到这只小足真寄居蟹。但他放弃了，因为螺壳表面存在海葵，而海葵身上布满了刺丝囊，一被触碰就会释放有毒刺丝，章鱼可招架不住。就这样，小足真寄居蟹逃过了一劫。再来看看失去螺壳保护的寄居蟹，它正趴在袭击它的寄居蟹身上。此刻，袭击者正准备换一个更大的螺壳来保护自己，不料却被夹在两个螺壳中间，进退两难。周围的寄居蟹一边进食，一边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一只路过的寄居蟹突然插手，矛头对准袭击者，迫使袭击者丢下大螺壳逃走。年轻的寄居蟹终于得偿所愿，得到了一个大螺壳。当然，它要能背得动才行。无奈螺壳太大了，他只好放弃，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螺壳。虽然有点挤，但起码比较安全。很多海洋生物的名字都跟它们突出的外形特征有关，例如巨型绿海葵、鬼鱿、大腹海马，还有条纹鲨，它们也被称为椰子章鱼。顾名思义，这类章鱼对椰子壳情有独钟。不过，它们也会尝试不同的壳，只为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个。在演化早期，章鱼失去了外壳，这不仅让它们的身体更加灵活，也让它们发展出了高智商。算上腕足的长度，这只条纹鲨的体长还不到15厘米。它用贝壳打造了一套可随身携带的防护系统，以防被天敌和猎物发现。作为伏击型捕食者，条纹鲨会躲到贝壳里伺机捕食。它用角质轭咬穿蟹壳，注入毒液，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然后带回贝壳里慢慢享用。想要找到理想的防护装备，就不能局限于一种材料，不管是什么都应该尝试一下，看看合不合适。这个玻璃杯很结实，空间也大，真不错。

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再看看这些贝壳，大小刚好。然而，只有真正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难道是太硬了？毕竟贝壳要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还是再找找吧。嗯，

没有贝壳的保护，朴文烧只能靠速度和伪装来防身。不过这种办法效果有限，海底危机四伏，必要时朴文烧会直接钻进沙子里躲起来。 天无绝人之路，朴文烧发现了一对贝壳。快试试看！哇哦，感觉太好了，大小正合适，也没有奇怪的味道。虽然被称为椰子章鱼，但此刻朴文烧找到了比椰子壳更完美的居所。 演化从不是一蹴而就的，越是奇特的存在，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时间的试炼下，生物或因适应而前行，或因固守而受困。但不管怎样，改变都已悄然发生。黑莓信天翁，非常特别。 它们的翼展超过2米，能轻松地翱翔天际。黑莓信天翁遵循既定的生活节奏，首先是独居期。黑莓信天翁生活在南半球，成年个体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都独自在海上觅食，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 这个繁殖地已经挤满了黑莓信天翁，它们聚集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这只雄性黑莓信天翁只对一只雌性感兴趣，那就是它去年的配偶。它们又在繁殖地重聚了，并进行了交配。黑莓信天翁的寿命最长可超70年，而这种配偶关系通常会持续一生。 交配后，黑莓信天翁就要忙碌起来了，那就是孵卵。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雌雄亲鸟要轮流孵卵。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难度，可是红腿巨隼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红腿巨隼不是远洋鸟类，很难飞越广阔的海洋寻找其他觅食地。整个冬天，它们都只能在这里觅食。 终于有机会饱餐一顿了，这枚卵正合红腿巨隼的胃口。之后的一段时间，食物资源会越来越丰富，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说。接下来就到了黑莓信天翁的育雏期，雏鸟孵化后的4个月里，亲鸟会忙得不可开交，一只亲鸟负责看护雏鸟。 另一只则要飞到海上去觅食。捕食归来的亲鸟会迅速接过照看雏鸟的任务，并把捕到的猎物吐出来喂给雏鸟。红腿巨隼会长时间的在附近徘徊。如果外出捕食的亲鸟遭遇不测，再也回不来，留守的那只亲鸟就会一直等，等到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才会离开雏鸟去觅食，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黑莓信天翁雏鸟就会落入红腿巨隼。

终于到了离巢的时候了。此时黑莓信天翁亲鸟已经离开了羽翼已丰的幼鸟，在饥饿的驱使下，幼鸟扇动翅膀试着起飞。它们必须学会飞行，否则就会饿死。死去的幼鸟也会成为红腿巨隼的食物。大部分黑莓信天翁幼鸟成功起飞，开始了在广阔海洋上的独居生活。这是一座环礁，是由呈环状分布的珊瑚礁构成的。环礁中央是一片美丽的西湖。珊瑚礁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生态系统，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实环礁是一场演化的产物，那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从头讲起。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一座岛屿即将诞生。海底火山喷发，滚烫的岩浆冲破地壳裂缝，涌入浩瀚的大海。岩浆在接触海水时迅速冷却凝固，并越堆越高，最终露出海面。这时岩浆还在不断涌出，冷却后的岩浆继续向上堆叠。逐渐形成一座火山岛，然而这座岛屿存在不了多久。地壳运动会让它重新沉入海底。一座不断下沉的火山岛，又是怎么变成海洋中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的生态系统的？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去这个地方看看。一种叫珊瑚虫的生物进入了繁殖期。大多数珊瑚虫每年只会繁殖一次，通常发生在水温适宜的满月之夜前后。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

卵受精后发育为幼体，无数珊瑚虫幼体随波漂流，寻找新的栖息地。正巧附近有一座刚形成不久的火山岛，于是随洋流而来的珊瑚虫幼体就在岛屿浅水区安了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珊瑚虫在这里蓬勃生长，主要吃残渣和浮游生物。

交。火山岛缓缓下沉，而向上生长的珊瑚礁逐渐显露出来。几百万年后，火山岛彻底沉入了海底。这座环礁是它在海面上留下的痕迹，而如此美丽的景观，正是海洋动物顽强求生的鲜活例证。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

0: 聊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幽暗的森林中，这些冷酷而强大的掠食者正悄然穿行。 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它们拥有细腻的情感连结，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 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冬日的北极台原，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 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麝牛迅速聚集成群，麝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胜算，狼很少单独行动，他们协同配合，不断试探，试图打乱麝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团队合作是狼群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它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它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钻出洞穴，总会先与族群成员进行一番交流。

0: 它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也可以通过气味向同类传递有关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夏季的脚步已抵达台原，原来落单的那只雌性北极狼有了同伴，他遇到了另一只雌性北极狼

要照顾同伴的幼崽，他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他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高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狼群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只为在猎物出现时能第一时间获得食物。狼群进食的方式比较粗放，他们经常会在无意间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渡鸦会上前捡食。

很难说狼是否喜欢渡鸦的陪伴。有一种观点认为，渡鸦就像是狼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一旦有灰狼落单，局势会瞬间逆转。

而野牛的加入使这只灰狼仓皇逃走。这只灰狼缺少的正是同伴的支持，

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支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由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它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它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它族群的重要性。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在欧洲，狼和野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

狼群捕猎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它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它的同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足够族群吃上好几天了。

北极苔原上的北极狼也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北极狼巢穴附近生活着大量北极兔，它们行动敏捷，很难捕捉。狼群通过集体捕猎，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它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地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与臣服的姿态便是仰面躺地，暴露出自身最薄弱的部位。为了宣示主导地位，地位高的狼甚至能站在低等级狼的身上。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让对方牢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狼幼崽会舔舐成年狼的嘴角，向他们祈求食物。这种顺从的姿态，在成年低等级狼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俯身是一同玩耍的邀约，是巩固狼群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

危险逼近，他就开始转移幼崽。他竭尽所能，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三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她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它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三周后，它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它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机警的猎物。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地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他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埃塞俄比亚狼守住了领地。一只埃塞俄比亚狼发现了家犬的粪便，出于本能，它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它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人类终于认识到，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

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便能够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它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完美星球。在距离地球大约1.5亿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我们称它为太阳。仅仅需要8分钟左右，阳光就能穿过太空到达地球。

球上的众多生命提供能量。太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着地球上的生命。这样的光阴荏苒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地球上的每个地方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基本一致。但是在一年中的不同月份里，大部分地区的白昼时长也会有所差别。只有在这里，也就是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一年中的每一天白昼时长均为12个小时。这片热带雨林孕育了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每片树叶都像是天然的太阳能板，它们吸收太阳的热量，并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量。在这片位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生活着长臂猿。一只5岁的雌性长臂猿和它的终身伴侣正在完成一项任务。每天清晨，它们都要在树木间攀爬跳跃，寻找成熟的果实。有一种树木的果实是它们的最爱。那就是榕树的果实。榕树粗壮的树干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实。在榕树的未成熟果实里面，藏着无数的小花。由于这些小花还没有完成授粉，此时的果实并不适合食用。长臂猿恐怕还要再等些日子。榕树果实的成熟需要2个条件：充足的阳光，以及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小昆虫。这就是榕小蜂，它们的体长只有几毫米。榕树的果实与这些小昆虫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瞅准时机后，雌性榕小蜂会钻进未成熟的榕树果实中进行产卵。孔隙实在太狭小，雌性榕小蜂的翅膀都被挤压断了。不过它之后再也用不到翅膀了。进入榕树的果实后，雌性榕小蜂就直接奔向了密集排列的小花。它会在这里完成产卵。雌性榕小蜂还会小心翼翼地从腹部取下花粉，为这些小花授粉。这只雌性榕小蜂产完卵后就会死去，并留在这枚未成熟的果实里陪伴它的孩子们。在阳光的照射下，榕树的果实慢慢成熟，藏在里面的蜂卵也在孕育之中。大约5周

蜂卵开始孵化。最先孵化出来的是雄性绒小蜂，接下来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这些雄性绒小蜂开始与尚未孵化出来的雌性交配。为了实现交配，雄性绒小蜂会将长长的生殖器伸到雌性所在的蜂卵中。雌性绒小蜂在完成交配后才会孵化出来，而雄性绒小蜂则会钻出果实，率先来到外面的世界。

雄性龙小峰似乎具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大量的蚂蚁已经在榕树的果实外等候多时，雄性龙小峰用自己做诱饵来掩护雌性龙小峰飞入天空，而这些身上沾满花粉的年轻雌性龙小峰只有两天左右的寿命，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它们必须找到另一棵合适的榕树，像它们的妈妈一样抓住时机钻到果实里。在阳光的充分照射下，榕树的果实终于成熟了。长臂猿对领地内所有榕树的位置都了如指掌。每天，长臂猿们都要在雨林里穿梭大约3到4公里，才能找到成熟的榕树果实。终于能吃到成熟的果实了，这是长臂猿主要的食物之一。在这里，依赖榕树而生的动物还有很多。只有在全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的地区，动物们才能享受到这样的果实盛宴。但是全年昼夜等长的现象只存在于赤道周围地区，在地球的其他地区，白昼时长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白昼时长波动的原因在于地球自转轴与地球公转轨道面并不垂直，黄赤交角为23度26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让我们看一下北极点的情况。由于地球自转轴是倾斜的，从秋分日开始，北极点背向太阳，北半球的黑夜变长，逐渐进入秋季和冬季。到了春分日，北极点朝向太阳，北半球将迎来春季和夏季。地球自转轴的倾斜给地球带来了季节更迭，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变化，甚至还适应了极昼和极夜所带来的极端光线变化。在北极圈内，长达数月的极昼刚刚过去，寒冷的极夜又开始了。这里是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是距离北极点最近的岛屿之一。现在是冬季，在过去漫长的4个月中，这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于月亮。在这种持续数月的黑暗环境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动物寥寥无几，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极地生存专家。麝牛是末次冰期的幸存者。

经过整个夏季的滋养，它们储备了厚实的脂肪，这足以帮助它们度过严酷寒冷的冬季。而这也使麝牛成为了另外一种极地生存专家的主要

们就是北极狼。借着朦胧的月光，北极狼发现了猎物。这匹雌性头狼将带领族群向猎物发起进攻。目标近在咫尺，要想求得生存，北极狼群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捕杀一头大型猎物。

射牛群排成紧密的队形。北极狼希望找出薄弱点，

旦有射牛贸然离群出击，就会陷入危险之中。而这正是北极狼群期盼已久的时刻。

但是射牛群冲过来营救落单的成员了。射牛群再次排成紧密的队形，在冬季北极狼群的捕猎行动经常失败。

极夜仍在持续，饥饿的北极狼群转移了进攻目标。他们发现了北极兔，为了确保安全，北极兔通常会成群结队的活动，有时规模可以达到数百只。

要想在数百只北极兔中抓住一只，真实情况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其实北极狼就算抓住一只北极兔，也难以填饱肚子。有时候北极狼也只能无奈放弃。

0: 意味着漫长的极昼即将揭开序幕。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麝牛进入了繁殖季，而对北极狼来说，捕猎将变得容易很多。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早春时节，北美洲的大片地区仍被冰雪覆盖着，地球日复一日的绕日公转，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唤醒了一种仿佛具有超能力的动物。

在整个冬季，这种动物几乎被冻成了一块冰。这种长相普通的蛙类，具有非同寻常的本领。这是一只美洲林蛙，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美洲林蛙会进入休眠状态。

但随着日照逐渐增强，美洲林蛙身上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美洲林蛙冻住的血液慢慢融化，并开始在血管中流动起来。美洲林蛙的心脏也恢复了正常跳动。美洲林蛙是变温动物，在短短的大约12个小时内，美洲林蛙的身体完全解冻，它变魔术般的苏醒了过来。美洲林蛙的苏醒标志着春季终于到来了。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

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他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像是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束带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束带蛇将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当这条雌性束带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束带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束带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直到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现在是六月，地球的绕日旅程已经进行了一半，此时北半球进入了夏季。加拿大北部的大片地区都位于北极圈以内，这里的夏季很短暂，但也会出现极昼现象，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他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他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便抵达了。

五十多万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北极狐的攻击。

繁殖机会了。北几乎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然后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

极狐妈妈把一些蛋藏了起来，这些蛋可以帮助北极狐一家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在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燕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不过，雪燕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弄碎蛋壳。妈妈做出了示范。而此时，一些雪燕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在向南迁徙之前，他们会吃下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以积蓄能量。现在雏鸟们都孵出来了，它们可以待在水面上，以避开危险。在拥有明媚阳光的短暂时日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光。

0: 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燕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尽管整个夏季太阳都会在北极地区的地平线以上，但是日照强度比较弱。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

0: 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未来，
6: 在靠近赤道的沙漠地区，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

在这里，阳光并不友好，恰恰相反，它往往会给动物们带来伤害。这里是位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极少有动物能够再次生存。如果动物们在一天中的错误时间点暴露在沙漠表面，就将面临死亡的威胁。上午十点，沙漠地表的温度已升至近60摄氏度，即便最耐热的动物也必须尽快找到庇护所。但是有一种动物却藏在暗处，期盼着气温继续升高。气温急速攀升，几乎所有动物都不得不躲藏起来。此时的沙漠便只属于世界上顶级的烈日生存专家了，他们就是撒哈拉银蚁。正午时分，烈日当头，撒哈拉银蚁纷纷出动，寻找死于高温炙烤

撒哈拉岩蚁是地球上爬行速度最快的昆虫之一，它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觅食活动，否则自己也会在高温下死去，一旦迷路必死无疑。因此每过几秒钟，撒哈拉岩蚁就会停下脚步，根据太阳确定自己所处的方位。不少动物已经被炙烤得奄奄一息，此时撒哈拉岩蚁的秘密武器派上了用场，能够避免身体过热。它们的身体由特殊的闪亮细毛覆盖着，可以反射太阳光，这能为它们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为了将战利品尽快搬回洞穴，撒哈拉岩蚁们需要展开团队合作。但是洞穴的位置很远，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借助地势滑行而下，将猎物旋转着前行，或者来一次刺激的滑沙。不过此时距离洞穴仍有70米左右，在这样的高温下，一些同伴已经撑不住了，他们急需增援。此时狂风掀起阵阵热浪，对撒哈拉岩蚁来说，这无异于飓风来袭。

撒哈拉银蚁必须尽快把战利品拖回位于地下的洞穴，但是沙子堵住了洞穴的入口。如果在洞穴外面逗留过久，他们都会被烤焦。撒哈拉银蚁们必须奋力一搏，

最后几只同伴也赶回了洞穴。终于安全了。如果我们继续放任人为因素改变大气层，那么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也会变成像沙漠这样的不毛之地。近一个世纪以来，撒哈拉沙漠的面积便扩大了约10%，如今已经达到900多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威胁着全球1/3的陆地，撒哈拉沙漠只是冰山一角。太阳虽然会造成致命伤害，但同时也是生命之源。地球一个小时接收到的太阳能，比全人类一年的总能耗还要多。

十月份，地球为时一年的绕日公转接近尾声，此时北半球的白昼时长再次缩短。日照强度也开始减弱，树木陆续收起了它们的太阳能板，

曾经用来收集太阳能的叶绿素，经过化学分解后被植物重新吸收。森林从郁郁葱葱变得满目金黄，秋天到了，热带以外地区的生态系统再次发生变化，树木停止生长，而动物们也为即将到来的艰难时节做起了准备。中部地区的森林是川金丝猴的家园，川金丝猴必须储存高能量食物，否则它们很难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天。秋天的最佳食物就是松果了，成熟后的松果富含油脂和多种矿物质，如今松果已所剩无几，收集工作也接近尾声。各个家族的雄性首领带领着成员四处巡逻，确保能收集到更多的松果。松果数量越来越少，敌对家族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首领之间的恐吓威胁显然不足以摆平纷争。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战斗在所难免。

食物资源弥足珍贵，每一枚松果都值得双方大打出手。

获胜的首领和他的家族才有权享受战利品，而失败的一方只能吃枯草和落叶充饥。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他们储备的能量就会少很多。阳光开始变得暗淡，气温下降，万物陷入一片沉寂。未来数月将是严酷的寒冬。

生活在热带以外的大部分生物已经适应了季节的更迭，还有一些动物找到了共度寒冬的好方法。这里是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斯奈尔斯群岛，整个夏季灰鹕除了待在窝里就是不停地吃鱼，所以他们的身体

变得有些笨重。当耀眼的阳光逐渐变得暗淡，南半球的冬天也就临近了。现在没有时间闲逛了。这些灰鹕略显笨重，要想飞入空中需要足够的勇气。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灰鹕要长时间地在空中飞行，它们要穿越太平洋，这是其他动物很难企及的长距离迁徙。它们长途跋涉的目的就是一路追逐温暖的阳光，避开地球自转轴倾斜造成的季节变化。此时太阳直射点由南半球向赤道靠近，北半球的日照时长和强度在逐渐增加。飞越上万公里的灰鹕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从地球的一端飞向另一端，灰鹕就能再次享受美好的夏日时光。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位于太平洋北部的阿留申群岛。当南半球进入冬季时，这里的夏季才刚刚开始。

波涛之下，大量的浮游生物在阳光的照射下开始繁盛起来。这些微小的海洋生物供养了一种甲壳动物磷虾，这是太阳的馈赠，也是恢复长途迁徙的原因之一。由于避开了季节更迭，这些候鸟一整年都可以享用夏季的丰饶物产。温暖的海水吸引来的不仅有灰鹕，还有座头鲸。他们此前一直在热带海域繁衍后代，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进食了。成百上千头座头鲸正在赶往阿留申群岛附近的海域，在这里它们可以大快朵颐，迅速补充体力。灰鹕从空中俯冲而下，潜入水中捕食磷虾。座头鲸则从磷虾群的下方发起了进攻。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灰鹕与座头鲸一起共享这场海洋盛宴。

这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为盛大的动物集会之一。这样的盛况，只有找到了诀窍，能够与夏天长相厮守的鲸群与候鸟们，才有缘享受。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026年是平陆运河建设的第四年，134.2公里航道和三大枢纽全部建成，27座跨运河大桥也已顺利完工。西江水系的水终于翻越分水岭，流入钦江，奔腾入海。一条全新的水运大通道即将正式贯通。但对于运河的建设者来说，运河从无到有，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让船闸每次能够精准调度数十万吨的水量？如何让一艘艘5000吨级船舶顺利进出枢纽？运河一整套系统都将接受一次最终的检验。工程师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0: 广西南宁，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进行中。短短3天时间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60多家参展商汇聚于此，吸引超过22万人次现场参与。
1: 人们从中国各地以及东盟各国赶来，带来商品订单，也带来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2: 我是来自老挝，就是我们有个小区专门做这些棉的，像这个大象也是手工艺品，全棉。我觉得中国经济比我们国家的好得多，有机会来这边我就赶紧来这边，把握这个机会。
1: 东盟，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区域，它由11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9亿，经济比重占全球约6%，已经连续多年和中国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里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而中国则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正因为这种相互需求，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贸易网络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如何让货物更快、更经济地抵达彼此，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出全新的答案。
3: 船要在闸室里面，等下需要你们。
4: 那我在这里等就行了。
1: 在平陆运河上。

0: 尚未建成之前，300多公里之外的常州水利枢纽，这里马上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试验。
1: 排水量5000吨的藤县一帆003号，满载矿砂驶入3号船闸，它将在这里为平陆运河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进行实地测验。
0: 船闸枢纽是运河中解决水位高差的关键。但它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上游驶入船闸的5000吨级货船控制不好速度，撞坏下闸手的人字门，大量的水会毫无阻拦地冲向下游航道，那将是一场灾难。2024年，一艘货船在欧洲的一座船闸径直撞上了人字门。此次船闸事故对当地的运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运河停运3个月。因此，平陆运河船闸的人字门必须有多重保护。早在建造之初，平陆运河就对人字门升级用材，选用更高等级钢材，加厚板材。一般船闸人字门能够承受30吨撞击就达到常规标准，而平陆运河将该项防护标准提升至100吨，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的实验将验证的是它的另一重保障。
2: 现在仪器调试怎么样？
3: 现在所有仪器准备进去。
2: 好，我看一下。
1: 庄宁教授长期研究港口和水运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这次的试验要用数据说话。
2: 我们这个设备呢，实时的监测我们这个船从撞到我们阻拦手那个瞬时的时刻的速度，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它是怎么样去衰减的，这样一个全过程它会把它实时记录下来。
4: 好的，等一下通知啊，哨子一响就准备开始。
1: 试验即将开始。今天的主角从水下缓慢升起，停留在1.2米的高度，这根钢缆将成为阻拦失控船只的关键。
4: 试验开始，
3: 帆003准收到。
1: 通常情况下，货船入闸必须按规定停靠在指定位置。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船长对动力系统的准确操控。但是今天，船长将会故意关掉动力系统。
4: 船头位置比较合适了，船尾偏南了，慢慢调整。
3: 收到，好的。
1: 这是全世界船闸最不想面对的恐怖瞬间，再坚固的人字门都无法扛住数千吨级载货船只的撞击。船只以失控的速度撞向钢缆。此时，一个巧妙的设计开始发挥作用，拦阻系统将船只巨大的惯性动能转换成配重快的势能，在配重缓慢升起的过程中，危险被一点点的吸收化解，失控船只被这根钢缆拦了下来。
2: 怎么样？数据收集的正常吗？
3: 搭配就是我们那些数据，
2: 船的运行规律啊，然后它最后停止的这个距离啊，和我们最初设想的一些都是很符合的，说明我们这个装置从理论到实际应用都得到了一个相互验证。
1: 实验成功，将来这套拦阻索系统会被安装到平陆运河的船闸枢纽中，实现它对运河的又一重安全保障。最好的结果就是所有风险都被提前预判。在每一个超级工程中，真正的安全并不简单地来自某项技术，它来自工程师对每一种风险的预判，并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多重防范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实验也在平陆运河入海口的海域紧张的测试中。一艘装满5000吨煤的货船准备离岸起航，这不是普通的运煤船，它的船身贴满了几十个探测器。

0: 而此行的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钦州港。在中国的适航规范中，内河船只是绝不允许进入到海洋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航行的。这其中不只是驾驶经验的原因，还有船只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抗海水腐蚀和抗风浪能力等诸多因素。而平陆运河是一个例外，它的终点正是钦州港这一面向外海的自然环境。最后的几公里是否能够确保内河船只安全航行，只有通过实船测试来证明。
1: 停了车以后不倒车，就它的惯性
2: 好像是吧，我
3: 就不动。
0: 今天的实验包括大角度转弯、直线加速、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等多个科目，综合考验内河船只在海洋环境下船体的结构稳定性。
4: 我跟你说，现在是要满舵，现在是要满舵。
0: 对于内河船只来讲，更宽阔、更深的海域，其实有着看不见的风险。这是首次5000吨级内河货运船驶入钦州港这片海域，实验必须小心翼翼。32个应力探测器实时收集船体形变数据，通过应变仪器转化为计算机可读取的数字信号，为计算机分析提供真实数据支撑。
1: 风浪条件全是这样
4: 啊，你看说连动都没动就算，那怎么行？
1: 要不我的那刀，
4: 这刀刀能动的不行啊。
0: 一天的测试告一段落，试验船舶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2周的综合测试。收集的数据将成为参考，为即将开通的平陆运河江船进入大海进行安全航行评估、A 级航道划分和立法做准备。这些数据将创建中国最新河海联运标准体系。而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细节，它决定一条船能走到哪里，也决定一种商品能以怎样的成本抵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趁着通航前，王杰云来到钦州港海上检查锚地的施工情况。
5: 现在整个完成多少个了？
6: 现在是8个。原来是一条船，第二条吊件完成功之后，马上就是基本上一天能保证2到3个。
0: 王杰云这次检查的锚地位于平陆运河出海口紧邻钦州港的位置，这里是所有船舶进入运河前在海上等待的区域。
7: 船只通过缆绳固定在75个靠船墩组成的锚地中，减少外海复杂海况对江船的冲击影响。王杰云深知这里大意不得。
8: 我通航啊，这个船舶一走以后啊，它要有地方临时的停靠。假如没有这个锚地的话，船舶来了以后没地方停靠的话，整个通航啊，这个环节上就是扣子啊，就少了一个扣。
7: 锚地还要加紧建设，确保在通航时为往来的货运船提供安全保障。而就在锚地不远处，一场更大的准备也正在同步进行中。
0: 今天的钦州港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港口，2025年，它所在的北部湾海港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不断提升效率的秘密藏在这间控制室里。
9: 目前我们作业的话是有一条首次来我们这里作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像相对其他船舶作业来说会比较多，小心谨慎操作才可以。
10: 那又要完成这一过程。
0: 巨大的暗桥沿着轨道自行移动，无人机卡在堆场之间不断穿梭。控制室的操作员只需要在关键的2个步骤中介入，其他全部交由自动化系统。

0: 同完成。
1: 我们远控作业的话，一个班一个人最高的时候能够做到700多个标箱。
0: 越来越多的货物不再依赖人工调度，而开始由算

0: 这是钦州港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第一个专业化粮食转运码头，每个粮仓可以高效存储和转运10000吨粮食。码头具备同时靠泊2艘70000吨海运粮食散货船的能力。平陆运河开通时，他们将成为国内外大宗粮食高效转运的关键枢纽。就在不远的未来，当第一艘船真正驶入平陆运河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出海口，而是一整套已经准备完成的物流调度网。这是一条可以快速接入远洋航运体系的巨大海运网，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中国西部更广阔地区的集装箱和散货，都将能够沿着平陆运河直接进入这座港口，再从这里转运，高效驶向东盟与全球市场。就在钦州港快速升级的同时，货运链条的另一端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里是桂平，一家造船厂就紧邻江边，每年会有上百艘船从这里建造完成。现在这家造船厂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订单需求从以前的2000吨、3000吨级船舶提升到了5000吨级船舶，尤其是新能源动力船更成为这里的建造主力产品。
1: 今天就特别忙，其实平常不忙了，因为要推水了。
2: 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这个就是那个天然气罐，我这个是30立方，换算柴油的话大概是12吨左右。
0: 黎云定制的这艘5000吨 LNG 动力货运船已经完成陆地上的建造，将要下水。这是一艘耗时10个月建造的新能源动力货运船，虽然建造成本是传统柴油船的2倍，但已经有18年跑船经验的黎云有着自己的打算。
1: 它是建造成本高，但是它运营成本就又低，比普通的油船要低很多。对比那些柴油船的话，应该要降低至少40%。
0: 在国家扶持新能源政策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建设的推动下，这条黄金水道也正在悄悄改变着。
1: 新能源船它是过那个闸是优先嘛？平陆运河我据我所知它是有3个闸，我这个船的优势，我可以优先过闸的话，我是直通车的。
0: 一切准备就绪，对于黎云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800多吨重的 LNG 动力船底部被塞入6个巨大的橡胶气囊，它们被依次冲入高压气体，每只气囊可以顶起100多吨的重压。
1: 6吨的顶起一个船，
0: 顶起这条船才是工作的开始。他们要巧妙地利用这些气囊，梯次放气、充气，把船移出船位，一点点推入江中。12人分成2组，每个人话都不多，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和彼此默契配合。
3: 下车门中我下掉。
0: 4个小时以后，船头被高高抬起，真正的风险将要到来。首次下水的船只不会安装螺旋桨和船舵，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就是入水后的前一分钟必须及时放下船锚，防止船只在江面上失控。今天这条航道有点忙，所有人只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机会来了。

0: 守在船头的工人及时放下两个船锚。一切顺利，船被固定在桨中。更大吨位、更高效率、更清洁的一艘艘新船下水，展现出平陆运河航运的巨大潜力。运河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工业和贸易之间，在运河沿岸，有人也已经早早开始感受到了。史立芬是钦州人，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安家立业。虽然钦江穿城而过，但史立芬的童年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水的场景。
1: 父母很早就过来这边做生意了，以前江跟城市还是离得比较远。
0: 8年前，史立芬准备成家，置办一套新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1: 当时来看房子的时候，走到大阳台那里往下一看，哇，这视野开阔，马上就定下了，就是这样。
0: 史立芬夫妇最终买下了紧邻紫才大桥的江景房。8年后的今天，史立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随着运河的建设，江逐渐被拓宽，旧桥拆了，更大的新桥又建了。虽然这两年因为施工有些不便，但看到眼前即将完工的大桥，他开始期待运河开通时的样子。
1: 不是这样子搭的，那是怎么搭的？你给我搭一个。好的，两个宝贝一起搭吧。因为我们期待呀，这个桥造下来比以前的紫才大桥肯定壮观很多。再加上到时候运河一开通，那些船一进来，我们在这儿往下看，跟以前的景象肯定不一样。期待。
0: 经过2年多的等待，史立芬一家人已经在开始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了。此时，运河西岸的中山路，骑楼街区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100年前的样子。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钦州的人口流动趋势迎来了新变化。在深圳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王泽中，毕业5年后回到家乡。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钦州闲适的生活节奏还需要适应。1年前，王泽中接手了这间位于骑楼街区又紧邻运河航道的钦州书局。他的目标是在运河开通后把这里打造成新的文化地标。
2: 这个地方特别好，这个地方一面可以看得到老街的这些老房子，一面可以看到我们运河大船从这个河边开过去。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位置，可以跟朋友一起啊，然后喝一小杯啊，然后看着这个船的开过去，看着这些通州的老房子，你过去的和现在的，我们不错，因为在这个小场景里面都能看得到。
3: 就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看着这些屋顶，夕阳染过这些屋顶，而且屋顶全部会被照成
4: 对的黄色的。
0: 王泽中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和平路运河同步起航。同样期待这一刻早日到来的，还有运河沿线更多的人。距离平陆运河12公里的灵山县烟墩镇，黄平修正和他的徒弟准备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在为运河开通赶制自己最拿手的烟墩大鼓。这项鼓艺已经在当地传承了1000多年。鼓声最早被用来传递信息，驱赶野兽，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迎春、祭祖、庆丰收。 这些天，黄平修每日都在练习和准备，期待在未来平陆运河开通时，鼓声能响彻村寨。一条运河的开通，改变的不只是货运船只的航线，对于沿线的人们来说，他们将因为运河而被连接在一个更大坐标系上，更多的船会驶来，更多的货物会经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也将因此在这里扎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不仅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正在向他们徐徐打开。2026年7月4日，台风美沙克登陆广西，它带来的不只有猛烈的风，更大的压力来自持续不断的降雨。广西迎来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大量雨水汇入平陆运河沿线流域，上游累计过水量突破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短时间内有50个西湖的水突然涌向刚刚完工的平陆运河。此时的平陆运河按照工期计划，即将准备全线进入到实船试验阶段，但因为美沙克的到来，所有工作被迫停止。随着雨量的增加，新疆支流的洪水汇入主航道，各个枢纽、航道、各个关键部门开始严阵以待，等待洪峰的到来。面对极为罕见的强降雨，数字孪生系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运河航道各个部位的水量被精准统计出来，实时汇总到数字孪生系统中心。同时通过大模型预测功能，提前预测洪水上涨的极限情况，给各个建设单位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在我们看来，运河只是一个物流运输通道，而它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功能。早在设计之初，平陆运河就兼具了为西江水系防洪泄洪功能。运河航道相比旧有的河道拓宽6到10倍，新疆干流截面也增大了2到4倍。如果没有运河的建造，7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将给新疆流域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72小时后，洪峰安全通过。经评估，平陆运河主体工程结构保持完好，整体形态平稳可控，数字孪生系统也成功预测了洪峰的最高峰值。一场台风让所有的航道、桥梁、枢纽等各个核心工程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接下来通航前的测试工作可以全面展开。万众期待的发展机遇逐渐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里是平陆运河接驳西江的重要中转港口南宁港，一台全新的轨道式集装箱门式吊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未来在这里将有更多集装箱和散货被直接转运到货船上，沿运河送往出海口的钦州港。紧邻南宁港的林立工业园也成了距离平陆运河起点最近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的企业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他们在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和家用储能设备提供重要核心部件电池。
5: 我们在广西南宁面向于东南亚有一个区位的一个优势，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企业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效益，整个成本的节约上面我们大概会节约15%到30%。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

0: 企业在快速扩大产线和产能，而运输效率和成本更成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竞争优势。
1: 我们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平庸和不太通对我们来讲，它是面向国际化很好的一个方面。
0: 走向国际市场的还不只是他们，在南宁，更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发展机遇。当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在哪里生产也将被重新定义，而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升级的可能。一个因为运河而诞生的经济带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距离运河正式开通还有不到120天，
1: 22号左右吧，来准备吧。
10: 22号就相当于
1: 就不抽了，
10: 就不抽了。宇航到这里面都会把它挖清楚吧？
1: 全部要做完，22号做完。
0: 今天，程耀飞来到起石枢纽，走入这个即将通水的地下结构，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这个地下廊道进行检查。
10: 我们在这个放水之前进行全面的这个排查消迁，就是原来已经所有的都已排查过来，对这个存在这个缺陷的这个内核清单，我们逐项进行整改。那这个到位了以后，就达到了我们交验的这个要求。今天我们看了所有的这指标都根据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吻合一致的，所以说也觉得非常的这个自豪吧，也觉得很有这种成就感。
0: 此次检查验证合格后，马上这里将被灌入江水。运行期间，廊道深埋水下，人员无法进入。这一结构是中国第一次在水运交通工程中采用3级省水池结构。经历多次设计方案的更迭，高速起闭机设备的艰苦研发，和数千名建设者3年多的

0: 力，才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他为水资源紧缺地区提供了建设水运工程的中国方案。距离平陆运河开通还有60天，马道枢纽迎来了他的一个重要节点——油水调试。
1: 操作人员请注意，操作人员请注意，现在开1号泄水闸。
2: 1号泄水闸正在开启。
0: 马道枢纽一侧的3个泄洪闸门依次开启，高度控制在25厘米。它每秒向下游灌入70立方米的水，这个速度只用36秒就能灌满一座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1: 今天的话，我们是通过泄水闸往下游去泄水，主要是把马道和起石中间这段航道的水位蓄到我们的正常通航水位，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马道防闸的一个油水调试工作。
0: 200米外的泵房内，另一个小分队也在等待着下游水位的升高。赶着运行调试，李中华教授来到马道枢纽。自己和团队经过1年多模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如今被放大超过30倍。
3: 不是我们的是吧？
0: 它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验证？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答案。冲水工作马上开始。3台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启闭机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和低位省水池中。
3: 从目前调试的情况看的话，就是省里池这个水的表态，我们当初模型实验的这个流态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应该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
0: 省水池系统运转顺利，第一批采集的数据为后续不断优化运行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调试工作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直到平陆运河的开通。就在各大枢纽加紧调试的同时，平陆运河起点向西北300公里，广西百色一座枢纽也正在抓紧建设中。这是由一个船闸和一座升船机组成的一整套体系，这一整套组合设计体现了另一种中国工程智慧。
4: 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解决的是一个113.6米的高差，根据今年平陆运河，他们今年9月份就要一个试通航，和目前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这项工程背后整个云南省的期盼。云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一部分重要的产业也需要从海外进口资源来支撑。从前，这些大宗货物资源的往来，仅有的选择就是从昭通水富港向东连接长江，继续沿长江直到上海的港口，水运行程长达2800多公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而百色水利枢纽建成后，海运货物可以选择从文山的富宁港，通过百色水利枢纽进入平陆运河，连接钦州港，水运行程只有860公里。
4: 白色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以后，云南省出海的这个距离缩短了近2000公里。
0: 里程和运输时间的大幅缩短，使百色水利枢纽即将成为将云南甚至是贵州接入平陆运河水运体系的关键节点，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接入这张全球贸易网的还不只是中国西部地区。

0: 从平陆运河向南2000公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座东盟地区快速发展的城市，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瓦莱里亚从小生活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1: 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柔和一点。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最兴奋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兴奋的话讲，快点开那个车给我，叫我开那个喇叭开最大声，他们要按他们喜欢的歌。对，他们就很喜欢这个车啊。
0: 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
2: 这里呢是总装线，这个车型是 CKD 车型，是从中国进来到这里来组装。目前呢，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一批从中国地运过来的零部件，每天都会有生产。
0: 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本地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提高当地就业率和整体收入水平。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平陆运河在这里成为关键的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期待还需要平陆运河建设者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活动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8: 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距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45天。傍晚，两艘分别空载和满载货物的5000吨货船缓缓地驶入平陆运河。这意味着平陆运河首次实船实验全面开始。
6: 首先由我们七哥所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试验的一个流程。
7: 明天现在我们主要有四个，一个是这个船舶的航行试验，还有船舶进驻锚地试验，还有船舶的追月和护船试验。
0: 明天这两艘船将会和另外两艘不同吨位的船只组成编队，用3天时间分段检验航道和枢纽是否运行正常。如果实验通过，也就代表着平陆运河通行基础条件得到验证。
8: 我们主要的结论都是从明天两艘船进行出来，
6: 那我就按照这个流程，先把这个通过，
0: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实船试验开始，船队准时出发。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船队将重点检验2艘5000吨船只在一个极端航道条件下是否能顺利完成相对行驶。试验开始，测试位置选在这里，这个弯道转弯半径是全航段相对最小的，同时旁边是一座新修建好的跨河大桥，船只航行规律和公路上的汽车行驶完全不同，它受水流搅动的影响极大。虽然平陆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规避了自然河流水流持续流动对船只航行的影响，但两船相向行驶，水流产生的局部搅动依然会影响对方船只的正常行驶路线。
6: 那个排水量大，它那个水排不出来的，因为水就岸边堆了。
0: 正常航运规则中，船舶都是通过高科技的辅助导航系统来精确掌握船只航行轨迹的，同时也绝不允许在弯道和桥下进行会船，但这一次是个例外。试验船主动选择一个极端条件进行实地会船测试，这次的试验数据将为未来船只相对航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6: 你联系到船只之后，你跟他们说一下。
0: 秦随志早早地抵达了马道枢纽，今天他需要组织所有在这里建设和调试的团队，迎接第一支船队的到来。
6: 我给你们注意看一下闸板这边那个没有满出来的。
0: 船闸开始向闸室内冲水，直到水位和上游齐平。此时试验船也抵达会船的区域，屏幕上船舶辅助导航系统已经提示感知到了对向行驶船只，但因为弯道遮挡，船长还没有目视到对方，他必须小心翼翼。
6: 应该不是空船，空一个房，纯一个房，这个房子太低了，我了。
0: 两船马上进入目视距离，留给两位船长相互配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6: 我记得靠近他一点。
0: 船长必须随时调整船尾两个螺旋桨和船舵的旋转速度以及旋转方向，使船体保持稳定，这需要提前预判，因为每个操作反馈到船身上都会是一个滞后的船只航行姿态。

0: 两船保持着安全距离，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
1: 没问题啊，看见哪个盲关啊。
0: 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陆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舶辅助导航系统的提前预警。一个小时后，船队抵达马道枢纽。不同类型的船只逐一开始进入船闸。半年前在常州水利枢纽测试过的拦阻索也从水面下升起，开启防护工作。这座目前中国施工难度最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实战大考。
2: 这个速度很好。
3: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026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西江的水承载着跨越百年的期待，一路奔流汇入北部湾，与大海相拥相融。一条运河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远见、制度优势、科技力量和工程自信。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近千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以高标准、高水平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和廉洁工程。一条运河铸就国之重器，它改写的不只是江河千年奔流的轨迹，更重塑了中国西部发展与开放的新格局。一河牵引，两翼联动，冲破10000年地理阻隔，广西从此全域向海，中国西南腹地航运格局焕然一新。广袤内陆拥有了直通大洋的黄金出海口，西南大地一跃成为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枢纽。一条运河让中国与东盟深度衔接，双向赋能，开启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迎来了崭新的阶段。有多少梦想会因河而生，有多少希望会向海而成。文明与文明在江海间彼此看见，彼此成就。这就是平陆运河，一条圆梦之河、希望之河、开放之河。

流云生尘，时而凝为云团，时而化作游丝。这些灵动而连绵的曲线，构成了汉代艺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云气纹。华夏先民很早就注意到云行雨湿、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云雷纹简洁规整，纹路里犹如内蕴了雷鸣。到了春秋战国，云纹少了些硬朗，线条流转间云卷云舒，此为卷云纹。进入汉代，这朵云彻底放飞，自由流淌，婉转升腾。人们首次将超越凡尘和获得永生的哲学追求寄忆于流云的曼妙舞动里。为何在汉代，这缕云犹如获得了生命般，充满了丰盈的精神分量？谜底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气。在汉代人眼中，气这个概念很玄妙，它是宇宙的本源，生命的根基，阴阳二气调和，构建了世间万物。但气无色无形，又该如何刻画？云与气同源共生，云成了气的化身。于是，先民将关于气的哲思注入了云，流动的生命之源凝结成高妙的云气之纹。云气纹非常百搭，云与蔓草交织，象征世间繁荣昌盛。云与山峦连接，烘托神圣界域；云与瑞兽搭配，威仪与灵韵并举。不得不说，云雾缭绕中的汉代审美非常的显，云气纹也因此超越了装饰，成为讲述生机与信仰的视觉语言。两汉时期，谶纬学说盛行，世人普遍渴望长生，希冀超脱凡俗，升入仙界。传说中神仙乘云驾云，来去自如，云气纹自然成为了人间与天界的桥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漆棺，以黑为底色，云气纹席卷琼宇，包裹着神怪、仙人、鸾鸟等十余种仙灵形象。云弥漫长空，气贯通天地，营造出周而复始、生死如一的世界。人们普遍相信，云之上才是化境与归处，如彩云般美好的仙境遐想，是汉代先民生死观念的具象。生命没有终点，但精气神或可永继。2000多年中，这缕流云从仙界溢出，在人间烟火中转变为世俗观念里的祥云。平步青云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人们对事业顺遂、生活尽意的祝福。云纹也常与龙相伴，营造飞跃升腾的意境。不仅如

云文还走进了谐音梗的世界，与蝙蝠为伴，寓意福运连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上，云气再次显露身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美学的永恒魅力。那旋转的云，那凝神的气，永远保持升腾、流动与向上的生命姿态，此谓壮志凌云。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鱼
4: 叔叔
5: 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1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如果说生命是一场冒险，那与海洋相关的冒险无疑又多了几分挑战。大自然向来不遵循常理，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适应自然的诡谲多变，否则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何未雨绸缪？答案就藏在生物演化的漫长篇章里。

这里是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栖息在岛上的动物形态多样，习性各异，为科学家研究生物演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演化范例是一群雀形目的小家伙。这些雀鸟分布于群岛的不同岛屿，岛上的食物存在差异，于是它们演化出了形状各异的喙。大嘴地雀的喙宽厚坚硬，可以像鹦鹉一样用喙把坚果破开。拟裂树雀的喙又长又尖，能轻松捕捉树皮缝隙中的虫子。仙人掌地雀则演化出了适合取食仙人掌种子的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鸟类演化的大致规律。群岛上的这18种雀鸟拥有共同的祖先，它们演化出了不同的喙，用来取食不同的食物。其中有一种地雀正面临饮水的难题。小地雀生活在火山岩形成的岛屿上，火山岩透水性能极好，难以留住雨水。那它们如何解决喝水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岛上的其他动物是怎么做的。海鬣蜥早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它们的头部和背部覆盖着发达的角质棘刺。海鬣蜥经常下海啃食海藻，吃下海藻的同时，它们也会摄入大量盐分。海鬣蜥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本领，看看这个家伙，它可不是在擤鼻涕，而是在用鼻子里的盐腺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这就是海鬣蜥排盐的独门秘籍。它们通过这种方式调节血液中的含盐量。有些动物会把海鬣蜥当作海水淡化工厂，蜱虫就是其中之一。它们从海鬣蜥的血液中获取营养和水分。这时就轮到小地雀登场了。小地雀吃掉蜱虫，这样既补充了水分，也帮海鬣蜥清除了寄生虫。动物的演化远不止于此。接下来的一幕就仿佛是恐怖片中才会出现的画面。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有一种雀鸟直接省去了中间环节，这就是吸血地雀。它们会灼伤海鸟，进食伤口处流出的血液。这些伤口并不致命，所以吸血地雀可以不断获取新鲜血液。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众多岛屿中，只有2座岛屿上的雀鸟被观察到有这种吸血行为，至少目前是这样。

毕竟这里可是加拉帕戈斯群岛，雀鸟会演化成什么样，谁知道呢？一条外形奇特的鱼已经够让人惊奇的了，如果是一家子奇怪的鱼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海洋动物里的怪鱼一家。这是一条雄性高欢雀鲷，它在这片岩礁的高欢雀鲷鱼群中颇受欢迎。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当爸爸了。三月，高欢雀鲷的繁殖季就要开始了。这条雄性高欢雀鲷花了不少时间，用柔软的红藻打造了一个安全的繁育场。

一条雌性高冠雀雕游了过来，它可真漂亮。只要它看到了那处精心布置的繁育场，一定会明白这条雄性会是一个多么称职的爸爸。在那之前，雄性高冠雀雕得先用自己的招牌舞步赢得雌性的芳心。雄性展示着自己的活力，

突然，一条高欢雀雕闯了进来，开始啃食繁育场里的卵。他的举动点燃了雄性高欢雀雕的熊熊怒火，他立马把对方赶走。雄性高欢雀雕现在护卵心切，这份强烈的保护欲化为了无差别的攻击性。谁都别想靠近他的孩子。其他雌性高欢雀雕注意到了他，毕竟只有负责的雄性才能看护好鱼卵。很快，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就和近二十条雌性进行了交配，雌性高欢雀雕产卵后陆续离开，守护卵的重任全都落在了雄性身上。对一些鱼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却充满了斗志。就这样，几周过去了，等到最后一批幼鱼孵化离开，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又恢复了往日的平和，回到群体之中。待到来年三月，它又会变成那个暴躁好斗的超级奶爸。现在我们来看看同样生活在浩瀚海洋中的枪乌贼，他们是鱿鱼家族的成员。在海洋食物链中，枪乌贼扮演着重要角色。海豹会捕食枪乌贼，巨鲸、海鸟、各种鱼类以它们为食，寄居蟹也吃它们。枪乌贼之间时常也会同类相食。可以说，枪乌贼是海洋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寿命短，并且天敌环伺，要生存就只能争分夺秒，把握当下。这是乳光枪乌贼，它们游得很快，长得很快，它们的一生都过得很快。这只乳光枪乌贼才四个月大，就已经达到了性成熟。它和同伴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繁衍后代。乳光枪乌贼会聚集在风浪礁。

小的水域。雄性借助体表的色素细胞把身体变为红色，并展示自己最好的舞步，以此吸引雌性。经过将近两周的互动，雄性乳光枪乌贼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就是他了。雄性乳光枪乌贼用腕足

0: 雌性乳光腔乌贼在海底产下卵鞘，每个卵鞘中含有几十至数百枚卵，胚胎在卵鞘中发育，几周后就会孵化出来。繁殖后，雌雄乳光腔乌贼很快就会死亡，海底满是即将孵化的卵鞘和死去的乳光腔乌贼。鱿鱼家族的大多数成员每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新老更替的。死去的鱿鱼为不少海洋生物提供了食物，因此鱿鱼的死亡是海洋营养物质循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多姿多彩的海洋世界，只要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众多奇特生物。与其平凡度日，不如活得与众不同。这就是管鼻唇，是不是很漂亮？这条管鼻唇的身体呈蓝色和黄色，代表它是一条成年雄性。幼年雄性管鼻唇是黑色的，体型较小。那雌性呢？这说起来有点复杂，我们先按下不表。管鼻唇喜欢吃鱼，可鱼群非常警觉，一有动静就会被吓跑。而雄性管鼻唇的颜色鲜艳，体长超过一米，游动时需要大幅摆动身体，非常显眼。因此它总是将大半个身子藏在洞穴中，把头探出洞口伺机捕食。管鼻唇还会模仿海草，随着水流轻轻摆动身体，慢慢让猎物放下戒心。它的吻部前端特化为叶状的前鼻孔，能帮助它感知猎物的位置。即使猎物近在眼前，管鼻唇也毫不急躁，它绝不会贸然出击。抓住了，有十足的把握，管鼻唇才会行动。管鼻唇的领地意识不强，常常结伴活动。看，这儿有两条雄性，这两条也是雄性，还有这几条。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的话吗？那雌性呢？这说起来有点复杂。管鼻唇会先发育雄性生殖器官，它们从幼鱼到性成熟都是雄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管鼻唇会逐渐发育出雌性生殖器官，最后转变为雌性。完成转变的管鼻唇通体金黄，拥有完整的雌性生殖器官，并具备繁殖能力。这是管鼻唇为生存进行的适应性演化。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

0: 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一些动物的名字与其外形习性经常存在反差。帝王虾的名字听起来很尊贵，可它也得给自己的宿主打工。正在享受清洁虾服务的主刺盖鱼，外表看上去也没有刺，而人见人爱的小丑鱼既不滑稽也不丑。还有一些动物不仅名字奇怪，长得也很特别，例如大斑臂鱼，还有名字十分复杂的博士新热卫。他正躲在螺壳里，探头向外张望。光看名字，我们很难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鱼。这条博士新热卫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个螺壳藏身。海底危险重重，安全的庇护所非常重要，因为随时可能遇上像蜘蛛蟹这样的捕食者。蜘蛛蟹比博士新热卫大得多，光是步足就比它长。不过这条博士新热卫对领地的执着似乎压过了它对蜘蛛蟹的恐惧。博士新热卫领地意识很强，这两条雄性博士新热卫靠得有些近了。按理说这样的距离他们早就该大打出手，用实力一决高下。不出所料，其中一条雄性率先发起挑战。博士新热卫张开大嘴展开对决。它们具有特化的颌部结构，在遇到威胁时，博士新热卫会用张大的嘴巴吓退对方。谁的嘴张得越大，谁就越可能赢。判定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把嘴直接抵到对方的嘴上，来比一比大小。这条雄性博士新热卫赢得毫无悬念，他的表现还赢得了雌性的青睐，太棒了。不过感情这回事可没那么简单，爱无处不在，爱让人满心欢喜，雀跃不已。现在我们来看看海洋奇特生物的爱情故事。眼前这条雄性狼鳗难免会让人心生怜悯，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美貌，它形单影只。整日守在洞穴旁，渴望能找到伴侣共度一生。这条雄性狼鳗4岁了，体长2米，要是能有个伴儿，一起享用美食就好了，还能向对方展示自己的绝活。它能嚼碎布满尖刺的海胆。眼前的这一幕给路过的小鱼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别看狼鳗的牙齿长得歪歪扭扭的，它能轻松咬碎猎物坚硬的外壳。雄性狼鳗的洞穴周围猎物资源丰富，它的洞穴也很宽敞，可供2条狼鳗栖身。 总有一天他会找到理想的伴侣。雄性狼蛮梦寐以求的伴侣终于出现了，

这两条狼鳗结成了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这对幸福的狼鳗即将迎来新生命，大概有一万枚卵就要孵化了。两条狼鳗用身体将卵护在中间，并轮流外出觅食。狼鳗鱼苗一孵化就会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大部分狼鳗鱼苗都活不到成年，只有少数能幸存下来，成长为幼鱼，并最终发育为成鱼。之后，他们也会跟自己的父母一样，开始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不同的动物有各自特有的生命节奏，

长吻圆海豚修长纺锤状的流线型身体，专为速度与灵巧而生。长吻圆海豚跃出水面后，能以体轴为中心旋转数周再入水。他们这样做，也许是为了甩掉身上的寄生虫，也许是在跟同伴交流，当然也少不了一点炫技的成分。这只雌性长吻圆海豚身姿轻盈优雅，它才刚成年就吸引了一群追求者。雄性长吻圆海豚会和多只雌性交配，现在这只雌性成了群体中的焦点。几只雄性将它与其他海豚隔开，雌性长吻圆海豚跟雄性一样没有固定配偶。长吻圆海豚的交配过程非常短，它们通常会进行多次交配。听起来并不轻松，可这也是为了确保雌性能成功受孕。有人认为雌性长吻圆海豚可以决定用哪只雄性的精子与卵结合，从而完成受精。神奇的是，所有跟这只雌性交配过的雄性都会保护它产下的幼崽。现在雌性长吻圆海豚要安心照顾幼崽了。海洋生物的行进方式可谓千奇百怪，各具特色。如果生存环境恶劣，有的动物会选择找个靠山。现在来看看它们独特的生存之道。水螅体乍一看就像是随波而动的海草，其实这是一个由水螅虫组成的动物群落。只要有生物靠近，它们的刺丝囊就会释放有毒刺丝进行攻击，所以大多数生物根本不敢靠近。麦秆虫是个例外，因为它们的外骨骼非常坚硬，

然而它们实在是太小了，为了让大家看清，我们会进行标注，就像这样。你好啊，小家伙。好了，回到正题，麦秆虫非常坚韧，它们不仅能够在有毒的水螅体身上存活，还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借助水螅体的毒性保护自己。它们完美地融入环境，只为生存下去。一些麦秆虫会取食水中的有机残渣，还有一些麦秆虫则是伏击型捕食者。麦秆虫的行动需要全身协作，身体一屈一伸地向前移动。麦秆虫很顽强，它们从出生开始便在奋力求生。一些雄性麦秆虫长有毒刺，这是它们的武器。为了争夺交配的机会，两只雄性展开了搏斗，这是一场生死较量。雌性麦秆虫只有褪去坚硬的外骨骼才能交配，这就是这只雌性正在做的事。雄性麦秆虫必须赶在雌性新生的外骨骼变硬之前跟它交配。有时雌性麦秆虫会在交配后杀死雄性。这只雌性放了雄性一马，雌性麦秆虫将卵放在育囊中孵化。麦秆虫在幼虫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孵化时就已经发育完全，摩拳擦掌准备行动。麦秆虫幼虫非常依赖妈妈，它们挤在妈妈身上紧紧扒住不放。为了活下去，它们甚至会刮食附着在妈妈体表的微生物。最终，麦秆虫妈妈会把它们统统赶走，迫使它们在这残酷的世界上独自求生。风中传来马蹄声。等等，怎么会有马？我们不是在讲海洋动物吗？它们还真和海洋有关。这是卡马格马，也被称为海洋之马。

卡马格马因栖息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这里地处地中海沿岸，拥有广阔的天然湿地。马群成员之间和谐友好，共同养育后代，并始终保持着俊美的身姿。卡马格马出生时皮毛是深色的，随着年龄增长，它们的皮毛颜色会逐渐变浅，最后变为白色。此外，它们的体型也较为小巧。这匹雄性卡马格马继承了祖先出众的外形，同时它也和自己的祖先一样，不得不在严酷的环境中求生。滨海的盐沼地冬天寒风刺骨，时常被海水淹没，而夏天则会受到烈日炙烤，干旱开裂。为了繁衍，马群需要找到充足的食物，可盐沼地植物稀少。好在经过适应性演化，卡马格马能吃大量杂草和芦苇，这些植物是许多植食动物难以消化的。有时找不到食物，它们就只能一直挨饿。然而这批雄性卡马格马仍坚定地带领眷群前行，它们结实的四肢踏破泥泞，在沼泽中

0: 穿行，他们那宽大的马蹄天生就是为了在这片湿地上驰骋。这群卡马格马在湿地上跋涉了好几公里，他们团结一心，只为生存。可有的挑战只能雄性卡马格马独自面对。一匹年轻的雄性打算争夺马群的主导地位，他那一身深色的皮毛也代表他年纪尚轻，如果能取胜，他将会成为马群新一任的主导雄性。主导雄性非常强壮，年轻的雄性根本无法与之匹敌。主导雄性获胜了，他带领着圈群继续行进。这群海洋之马在湿地严酷的环境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风姿。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长得如此迷人，有些可以说是长得相当有特色。一些动物不满足于自己天生的模样，喜欢在造型上进行创新。螃蟹演化出了诸多适应性特征，它们耗费大量能量，长出坚硬的外骨骼，将身体牢牢包裹。有了这层防护，螃蟹在海中就可以有恃无恐了吗？大自然可没那么简单。这时就不得不提到章鱼还有乌贼了，它们演化出灵敏的感官，是天生的捕蟹好手。它们会将腕足迅速弹出，牢牢包裹住螃蟹，随即用脚之轭咬穿蟹壳的薄弱部位，注入毒液，让螃蟹失去行动能力。这层防护终究无济于事，这或许也是寄居蟹不再费力气长壳的原因。它们选择住在其他动物的壳里。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8: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0: 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寄居蟹的大部分外骨骼都不会硬化，所以它们要把柔软的身体藏在螺壳里。这只年轻的寄居蟹遇到了麻烦，它长大了，现在的螺壳快装不下它了。于是它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螺壳，可惜这个螺壳已经有主人了，主人可不愿意将大螺壳拱手相让，它发起了攻击。糟糕，年轻的寄居蟹被拽出了螺壳，它的腹部柔软卷曲，没有外骨骼保护，就这样暴露在外面。年轻寄居蟹面临致命威胁，我们来看看其他寄居蟹是怎样避免自己陷入此种险境的。跟它有亲缘关系的小足真寄居蟹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小足真寄居蟹让海葵寄生在螺壳上，它带着海葵四处活动，帮助海葵获得更多的食物。作为回报，海葵为这只寄居蟹增加了一层防护。有一次，小足真寄居蟹径直走到了一只章鱼跟前，章鱼感知到螺壳中存在猎物，它只要伸出腕足，就能抓到这只小足真寄居蟹。但它放弃了，因为螺壳表面存在海葵，而海葵身上布满了刺丝囊，一被触碰就会释放有毒刺丝，章鱼可招架不住。就这样，小足真寄居蟹逃过了一劫。再来看看失去螺壳保护的寄居蟹，它正趴在袭击它的寄居蟹身上。此刻，袭击者正准备换一个更大的螺壳来保护自己，不料却被夹在两个螺壳中间，进退两难。周围的寄居蟹一边进食，一边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一只路过的寄居蟹突然插手，矛头对准袭击者，迫使袭击者丢下大螺壳逃走。年轻的寄居蟹终于得偿所愿，得到了一个大螺壳。当然，它要能背得动才行。无奈螺壳太大了，他只好放弃，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螺壳。虽然有点挤，但起码比较安全。很多海洋生物的名字都跟它们突出的外形特征有关，例如巨型绿海葵、鬼鱿、大腹海马，还有条纹鲨，它们也被称为椰子章鱼。顾名思义，这类章鱼对椰子壳情有独钟。不过，它们也会尝试不同的壳，只为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个。在演化早期，章鱼失去了外壳，这不仅让它们的身体更加灵活，也让它们发展出了高智商。算上腕足的长度，这只条纹鲨的体长还不到15厘米。它用贝壳打造了一套可随身携带的防护系统，以防被天敌和猎物发现。作为伏击型捕食者，条纹鲨会躲到贝壳里伺机捕食。

他用角质鳄咬穿蟹壳，注入毒液，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然后带回贝壳里慢慢享用。想要找到理想的防护装备，就不能局限于一种材料，不管是什么都应该尝试一下，看看合不合适。这个玻璃杯很结实，空间也大，真不错，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再看看这些贝壳，大小刚好，然而只有真正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难道是太硬了？毕竟贝壳要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还是再找找吧。

没有贝壳的保护，朴文烧只能靠速度和伪装来防身。不过这种办法效果有限，海底危机四伏，必要时朴文烧会直接钻进沙子里躲起来。 天无绝人之路，朴文烧发现了一对贝壳。快试试看！哇哦，感觉太好了，大小正合适，也没有奇怪的味道。虽然被称为椰子章鱼，但此刻朴文烧找到了比椰子壳更完美的居所。 演化从不是一蹴而就的，越是奇特的存在，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时间的试炼下，生物或因适应而前行，或因固守而受困。但不管怎样，改变都已悄然发生。黑莓信天翁，非常特别。 它们的翼展超过2米，能轻松地翱翔天际。黑莓信天翁遵循既定的生活节奏，首先是独居期。黑莓信天翁生活在南半球，成年个体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都独自在海上觅食，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 这个繁殖地已经挤满了黑莓信天翁，它们聚集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这只雄性黑莓信天翁只对一只雌性感兴趣，那就是它去年的配偶。它们又在繁殖地重聚了，并进行了交配。黑莓信天翁的寿命最长可超70年，而这种配偶关系通常会持续一生。 交配后，黑莓信天翁就要忙碌起来了，那就是孵卵。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雌雄亲鸟要轮流孵卵。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难度，可是红腿巨隼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红腿巨隼不是远洋鸟类，很难飞越广阔的海洋寻找其他觅食地。整个冬天，它们都只能在这里觅食。 终于有机会饱餐一顿了，这枚卵正合红腿巨隼的胃口。之后的一段时间，食物资源会越来越丰富，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说。接下来就到了黑莓信天翁的育雏期，雏鸟孵化后的4个月里，亲鸟会忙得不可开交。一只亲鸟负责看护雏鸟。 一只则要飞到海上去觅食。捕食归来的新鸟。

鸟会迅速接过照看雏鸟的任务，并把捕到的猎物吐出来喂给雏鸟。红腿巨隼会长时间地在附近徘徊。如果外出捕食的青鸟遭遇不测，再也回不来，留守的那只青鸟就会一直等，等到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才会离开雏鸟去觅食。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黑莓信天翁雏鸟就会落入红腿巨隼。

终于到了离巢的时候了。此时黑莓信天翁亲鸟已经离开了羽翼已丰的幼鸟，在饥饿的驱使下，幼鸟扇动翅膀试着起飞。他们必须学会飞行，否则就会饿死。死去的幼鸟也会成为红腿巨隼的食物。大部分黑莓信天翁幼鸟成功起飞，开始了在广阔海洋上的独居生活。这是一座环礁，是由呈环状分布的珊瑚礁构成的。环礁中央是一片美丽的西湖。珊瑚礁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生态系统，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实环礁是一场演化的产物，那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从头讲起。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一座岛屿即将诞生。海底火山喷发，滚烫的岩浆冲破地壳裂缝，涌入浩瀚的大海。岩浆在接触海水时迅速冷却凝固，并越堆越高，最终露出海面。这时岩浆还在不断涌出，冷却后的岩浆继续向上堆叠。逐渐形成一座火山岛，然而这座岛屿存在不了多久。地壳运动会让它重新沉入海底，一座不断下沉的火山岛，又是怎么变成海洋中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的生态系统的？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去这个地方看看。一种叫珊瑚虫的生物进入了繁殖期，大多数珊瑚虫每年只会繁殖一次，通常发生在水温适宜的满月之夜前后。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

卵兽今后发育为幼体，无数珊瑚虫幼体随波漂流，寻找新的栖息地。正巧附近有一座刚形成不久的火山岛。 于是随洋流而来的珊瑚虫幼体就在岛屿浅水区安了家。

珊瑚虫分泌碳酸钙，形成坚硬的外骨骼，它们世代叠加，形成了珊瑚礁。火山岛缓缓下沉，而向上生长的珊瑚礁逐渐显露出来。几百万年后，火山岛彻底沉入了海底。这座环礁是它在海面上留下的痕迹，而如此美丽的景观，正是海洋动物顽强求生的鲜活例证。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

0: 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幽暗的森林中，这些冷酷而强大的掠食者正悄然穿行。 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它们拥有细腻的情感连结，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 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冬日的北极台原。

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麝牛迅速聚集成群，麝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胜算，狼很少单独行动，他们协同配合，不断试探，试图打乱麝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团队合作是狼群生存的关键。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它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从冰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它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钻出洞穴，总会先与族群成员进行一番交流。

0: 它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举个例子，
9: 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

0: 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

0: 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也可以通过气味向同类传递有关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夏季的脚步已抵达台原，原来落单的那只雌性北极狼有了同伴，他遇到了另一只雌性北极狼，正在帮助对方抚养幼崽。幼崽们的父亲不知去向，北极狼母亲急需帮助。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它仍能分泌乳汁。由于要照顾同伴的幼崽，它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他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高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狼群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只为在猎物出现时能第一时间获得食物。狼群进食的方式比较粗放，他们经常会在无意间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渡鸦会上前捡食。

很难说狼是否喜欢杜鸦的陪伴。有一种观点认为，杜鸦就像是狼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

而野牛的加入使这只灰狼仓皇逃走。这只灰狼缺少的正是同伴的支持，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那只孤独的母狼为了抚育其他狼的幼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只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

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由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他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他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它族群的重要性。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在欧洲，狼和野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春天到了，积雪开始融化，万物复苏。

狼群捕猎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他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他的同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足够族群吃上好几天了。

北极苔原上的北极狼也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北极狼巢穴附近生活着大量北极兔，它们行动敏捷，很难捕捉。狼群通过集体捕猎，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它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地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与臣服的姿态便是仰面躺地，暴露出自身最薄弱的部位。为了宣示主导地位，地位高的狼甚至能站在低等级狼的身上。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让对方牢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狼幼崽会舔舐成年狼的嘴角，向他们祈求食物。这种顺从的姿态，在成年低等级狼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

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俯身是一同玩耍的邀约，是巩固狼群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危险逼近，它就开始转移幼崽。它竭尽所能，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三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她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它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三周后，它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他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机警的猎物，

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地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

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成功守卫自己的猎物，便意味着能将一部分收获带回族群。狼幼崽长到约三周大时，就会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他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

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埃塞俄比亚狼守住了领地。一只埃塞俄比亚狼发现了家犬的粪便，出于本能，他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它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人类终于认识到，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便能够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他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穿多大的？
1: 一般穿 XL 的吧。
0: 好，找一个。
2: 这个实验服，这一个里面一个 T 恤，应该可以。
3: 今天是高玉发入职的第一天。领完工作服，他变成了整个南海一号文保组里最年轻的一位队员。
4: 您跟三个人朝里面走，我跟高玉发博士朝这边走，好吧？
3: 跟随文保组负责人李乃胜，高玉发第一次走进南海一号的保护现场。
4: 要看看木材的这个保湿情况，还有一个霉菌有没有出现。
3: 作为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博士，他将用今天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守护这座800多年历史的遗址。
5: 我们这个团队从2013年开始组建，有很多的专业方向的博士，
6: 它涉及到这个化学，涉及到材料、木材科学、微生物控制、结构形变。正因为我们这个生产船过复杂，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3: 这是一座近乎完整的水下综合性遗址，出土文物约18万件，规模庞大的贸易商品，船上成员生活的日常所需，从金银瓷器直至一草一木，南海一号几乎涵盖考古领域文物遗存的所有品类。如何延续这艘千年古船的生命，把它们最好的模样全部保留，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南海一号的保护与发掘团队将怎样直面这些重重挑战呢？1987年，在南海上下穿海域近30米深的海底，南海一号被首次发现。这里是繁忙的渔业作业区。南海一号的船体被大量渔网缠绕，如果没有有力的保护措施，它也许将面临解体的命运。最终，中国政府以世界首创的方式，用沉箱将这条沉船整体打捞。
7: 当时把这个沉箱套进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这个沉箱稍微放歪一点，就可能会把木质的沉船给压垮或者压碎，或者哪怕是带到了，都有可能巨大的外力会把船体给撕开。
3: 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离开沉睡800多年的海底，28日进入为它专门建造的博物馆水晶宫。

0: 中国第一代水下考古队员孙健亲历了南海一号发现以来的全部过程。沉船浮出水面的时刻，他至今难忘。
1: 这是当时我们这个测量得到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界线，它这个船的左舷离这个沉舱壁是非常非常近的了，只有20多厘米，在水深近30米，没有能见度的海底，把14米长、40米宽一个沉箱，把它完整的套进去，这是做得非常准的。我们当时真的是心里这一块石头落地了。
0: 随后，对沉箱内沉船遗址的探测数据，同样令人惊喜和期待。
1: 这个数字啊，显示了这个文物到一层表面的一个单位。我们也看到这，在这个船里边存在着大量的凝结物。向下15公分、20公分以后就会出现文物了，而且是连接成片的文物。
0: 探测结果显示，南海一号甲板以下基本完整，船头船尾都在，周边充斥着大量凝结物，船尾尾楼已经破碎，散落在周边。在全球范围，如南海一号这般年代久远、保存相对完整且满载船货的古代沉船，堪称唯一。如何发掘以及保护，几乎没有先例。经过多领域专家的反复论证和现场测试，出水7年后，2014年，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终于全面展开。在领队孙健的带领下，考古队员正式进入发掘现场，一段尘封800年的海上记忆将被缓缓揭开。南海一号最终采用的是史无前例的保水发掘方案，沉箱周边水位将和发掘进度一致，有计划降低。沉船上方两排共12个6米乘6米的探方精准分割了这座遗址。所有考古队员在这些探方中将用几乎一致的速度实现几乎一致的发掘深度，自上逐层而下清理文物，同时随时保持对漏出的船体喷淋，使沉船所处环境保持相对稳定。
1: 南海一号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保护发掘方案，我们把保护放到前面了，保护第一。我们要最大化的提取这个沉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并让他们能够保留下来。
0: 作为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上一任领队，崔勇参加过多艘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也曾经拍摄了南海一号唯一的海底影像。水下沉船考古大多是将文物进行部分打捞，对沉船本体只能依靠考古队员根据能看清的轮廓进行水下测绘。想要完整看清被海底淤泥覆盖的沉船，几乎没有可能。
2: 我们那个时候呢，还眼光所处的只能看到一个局部，所以局部看的都已经很震撼了，最后这张图拼出来以后就更震撼，都舍不得往下挖了，真的是永远难忘。
0: 当覆盖在南海一号船体上方的淤泥与凝结物被逐层清理提取后，一艘几乎完整的沉船重现眼前。各个舱室分门别类盛装着不同的货物，船货的堆叠方式清晰可辨，这条船如同仍停留在启程前的那一刻。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在此刻终于露出了它曾经的面貌。

2023年，历经10年，沉睡海底800年的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完成，出土文物远超人们最初的预估，创中国单个水下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

0: 在整体打捞的时候，我们预估南海一号沉船可能会出土6到8万件文物，但是经过我们全面发掘之后，统计的结果是超过18万件，其实是远远超出我们预想。早期我们在发掘现场会有临时布防，然后后来因为这个量确实是太大了，海司馆呢甚至把他们的办公区腾出来改造成了库房。我们甚至还会把文物放到原来办公区的走廊上、过道上，但是我们会在那个过道上也装上金库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号仓出的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出了很多这样的大罐。这个罐子我们8号仓一共出了40多件，它是船上可能是单体尺寸最大的文物了。那它里边呢，往往都装了一些其他窑口的一些小一点的瓷器，最多的呢装了德化的那些小喇叭口瓶啊，或者小乞丐，700多件。现在在整理的13仓，13仓最大的特点就是量非常大，但是器型非常单一。它主要就是福建易窑的那小碗，光单个这个小碗就超过2万件。当时在船舱里边也是码放着一摞一摞的，非常壮观。
1: 自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开始，胡思远就在这里参与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10余年过去，这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庞大、门类繁多的文物和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与商贸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为考古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瓷器呢，我们可能提取之后会把同一个船舱的瓷器都集中到一起，首先要对比较残碎的瓷器进行简单的拼接，然后再测量各个部位的一些尺寸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个简单的拍照，最后再对它进行编号，还有其他各个部位的特点的描述，进行一个系统的录入。

0: 这对整理过的文物，每个文物都会生成一个问码标签，我们用我们的手术端去扫那样问码，能够查询到它所有的信息。这个上面的器物名称和它的一些其他考古信息都有，这些信息都是整理的时候就同步上传到服务器里，通过手持端或者是网页端都可以查看到的。
1: 南海一号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必须经过一整套标准化流程，仅仅一件完整的文物信息录入入库就需要大约20分钟，如果残缺文物还需要拼接，不同舱室的文物还要按照舱内原位置排序。这艘沉船上约18万件文物的整理工作，工作时间无法计量。这不仅是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更是文物工作者对历史的致敬。
0: 可能大家觉得这么10几万件的东西，多一个少一个重要吗？这不管文物大小、文物细碎还是完整，每一件文物对于南海一号来说呢，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考古人来说，我们对每一片文物都是抱有着敬畏之心的。每一件文物，它都是历史，是我们文明的见证。

0: 陈世松正在清理的是一些玻璃材质的小珠子，这些珠子四处散落，混杂在沉船各处的淤泥之中。
1: 我们在船体表层挖掘的时候，发现了淤泥里的一些珠子，只能就是在泥里

0: 这是打捞南海一号的沉箱，它的总容积约为3700立方米，扣除船货船体后，整体打捞涉及的淤泥量超过3000吨。南海一号大量文物以及遗存就散落其间，为了最大限度提取淤泥内遗留物的历史信息，考古队创新性地引入浮选法，把沉箱内3000多吨淤泥全部浸泡筛选，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我一开始试过还数一数，一颗一颗的数，后来发现完全不行，特别多，你能看到根本已经无法计数了，最后只能按重量去进行一些统计。那我们看到这个珠子到底有多小呢？我们拿一颗现代的米来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珠子在米粒面前还是显得更小一些。
0: 这些小珠子最小的直径不足1毫米，每颗都有规则的穿孔。如此大量的发现为研究800多年前的玻璃制作工艺提供了关键且丰富的样本。除此之外，通过浮选法，南海一号上的动物骨骸、植物果核、金箔、朱砂等许多微小却极其珍贵的文物残留，以及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全部得以保留。
2: 我们把这个船连同船上以及周边的淤泥全部一起打包上来了，所以可以说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物的信息。通过这个浮选法呢，我们得到了数以万计的微小的古代文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南海一号上文物的类型。所有的这些文物方方面面汇总起来，完整地向我们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爱带回家。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带带回家。
9: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他回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

0: 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是考古人员从瓷器缝隙中提取出的淤泥混合物，经沉淀后分析，这些碎屑很可能是尚未完全腐化的稻草。
2: 在装船货的时候，这样大小不一的粉盒肯定要小的，大的套小的，这样它节省空间。所以我们怀疑它这个怀疑初步怀疑吧，这东西应该是它可能中间有空隙，会防止它撞破什么的，会放一些填充物。
1: 这类有机质文物在南海一号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南宋时期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鲜活见证。然而它们本身极易降解，随时都可能消散在空气之中，因此从发掘之初，文物保护工作就已同步展开。2021年，南海一号发掘现场，一件形似竹筐的器物被考古人员发现并整体提取，转交给文保组。在清理过程中，这件竹制器物的结构逐渐清晰。文保人员发现这是一顶竹编帽，推测其应属于船上成员的个人物品。
3: 小心，从这边，小心，小心，小心。好，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800多年前的竹器，在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份因南海一号身处海底封闭环境才得以保留的时间礼物，也让今天的人们有了窥探历史细节的可能。然而这类有机质文物留给我们保护处置的时间，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个小时。
3: 我们可以看到出水的情况就已经很差了，它整个的这个状态都比较的糟朽，如果我们不快速处理的话，它很快就会消失了。目前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一直是个难题，虽然后面我们尽全力给它做了很多的人为干预，但是人也会慢慢的老去，文物这种物质它都是会慢慢的老化的，我们只能是就尽可能的让它维持住原来的状态，或者是接近于原来的刚发现时候的状态吧。
1: 自文物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考古工作者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他们所希望的是尽可能留下这些珍贵文物最好的样子。
3: 现在看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拖一下盐，配点药先给它敷一下，看能不能去掉。像草帽一样，有局部的有一些比较难去除的，我们就会给它用这种脱脂棉，然后配好这个相应需要的试剂，就像是给文物敷面膜一样，然后给它贴敷上。脱盐，这个是我们出水文物比较特别的一个环节。出土文物的话，它不是一个必选项。
4: 这样吧，
3: 那
4: 不长。
3: 哦，这样可以。
1: 因出土时状态千差万别，每件有机文物都需要一套专属的保护方案。可当面对南海一号遗址中体量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有机质文物沉船船体保护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挑战。
5: 这边，都是我们存放的一些南海一号船体的木质构件。 啊，这块是我们当时取样的一个位置，那个原色呢基本上已经去木材原来的原色了，对它做一下纤维素变化的情况。
4: 好的，明白。
5: 行，我再取其他的啊。

0: 检查南海一号船体的木材是高玉发入职后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1: 现在这个展示的就是我们从船构件上取的一块样品，这些孔洞都是木材的本体的结构。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它这个细胞壁的变形，这种变形可能会对船体还有船构件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变形甚至是开裂等一些损伤。那个这个就是未经脱盐处理的一个从船体构件上取下来的一个样品，它现在细胞壁降解特别严重，本身的那个纤维含量特别低，非常直观的用手捏就会感觉到这个它目前保存状况是特别松软的。
0: 作为迄今中国水下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单体木构结构，南海一号船体不仅呈现了宋代航船制造的巅峰工艺，也是整艘沉船中最核心、最具价值的一寸。但因为在海水中浸泡了800年，这一庞大的木质结构在打捞上岸的瞬间，反而成为整个项目中最脆弱的一寸，一旦水分流失严重，便会迅速塌裂。更为严峻的是，船上曾装载的近120吨铁器导致铁离子不断渗入木材，加剧腐蚀，成为对船体结构最大的威胁。
2: 想不到，谁都想不到它会有这么多，100多吨，当时都没想到这个事实。我们知道这南海要沉船在海洋深处23米的时候，它处在一个绝氧的环境，压力、温度呀，包括它的一些环境是相对稳定的，但他们打开到管里面之后呢，它处在一个负氧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它又富含这么多的铁质的东西，迅速发生一些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很多锈蚀，导致了我们沉船腐蚀降解的速度是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沉船。
3: 这一块呢就是完全锈蚀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孔洞呀，铁锈已经把它击穿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木材的这个本体了。
2: 陆川的船板呢，就是它完全矿化，没有相应的纤维锈组织了，就是木材的一些基本组织都没有了，完全是铁锈了。
0: 在细胞结构严重受损和铁锈腐蚀的双重作用下，船体几乎每天都在遭受缓慢而持续的损伤，每一天都可能是它以完整形态存世的最后一天。寻求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船体保护方案，已成为文物保护团队刻不容缓的课题。1961年，沉没了300余年的瑞典瓦萨号沉船被打捞出水，考古人员在对其拖延处理后便进行展出。然而10多年后的一天，船体木梁上突然出现硫酸盐结晶。后经研究发现，当时的瓦萨号船体内还潜藏了数吨未脱除的以黄铁矿为代表的铁质化合物，它们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了大量硫酸。
2: 缺少硫铁化物的脱水过程，这个硫铁化物又重新在温湿度的改变的情况下酸化。最初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反过来再做这个工作就很难了，也是给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个经验和参考。
0: 在全球范围内，木质沉船保护始终是一道难题，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4: 右手边那个，就这个，你冲洗不掉的话，就这个墙洞冲洗不掉的话，就不要强制性的给它清洗了，等下次。
0: 如何科学的控制船体中的铁锈成分，使其不与外部环境发生化学反应，并维持在安全？

0: 安全范围内，正是保护南海一号的关键所在。
1: 现在就是配置给南海一号船体拖延的溶液，在小块样品上做个试验。
0: 拖延、脱硫、脱铁锈，这几个步骤需要同步展开，这是一个全球沉船船体保护都没有遇到过的难题，所用的药液只能一次次实验。这是一块来自南海一号的船板样品，长期受铁锈侵蚀，它的表面早已呈现深红甚至近乎焦黑的颜色。在脱铁锈溶液的持续浸泡下，木材色泽开始逐渐接近原木的本来面貌。
1: 因为像我们一些小件的竹木漆器的话，我们是通过浸泡然后来完成这些环节，但是南海一号的整个体量太大了。
0: 如何将样本实验的结果实际运用到整个船体？难道真的要打造一个巨大的容器，将南海一号整体浸入药液之中吗？
2: 我们当时做方案的时候也考虑过做整体浸泡，但是这个船行深是3.5米，宽度是9米，长度是21米左右。这么大的一个体积量，我们需要多少的药液？每个立方都可能要上到几百万。这个药剂还需要不停地更换，它需要的文物保护的经费是巨大的，是我们都不敢去测算的。我们通过多种保护方案的筛选评比，也通过专家的认定，最终认定我们这个沉船保护呢，可以采取喷淋作业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这个很好的循环作业就能够节省巨大的文物保护经费啊。
0: 今天的水晶宫内，南海一号被横纵交叉、外部套上塑料、接触点垫上泡沫的钢管支撑起来，船体四周严密覆盖的喷淋系统不时喷洒溶液。此刻它能清洗去污，还能均匀喷洒脱盐、脱硫、脱铁锈的药剂，未来还可以喷洒加固修复所需的药液，为船体在各个保护阶段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1: 可能看起来现在就是密密麻麻的一个管，加了几个喷头，然后它在喷水，但其实我们每一步都是有设计的。管路是怎么分配的，喷淋的流量是多大，喷头怎么选择，喷头的角度怎么选择，和这个船多大的距离才能保证它既能喷到，然后又不对船体进行一个二次的损伤，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心思在里面。

0: 相较于有机类文物，沉船出土的瓷器、金器等分子结构相对稳定的无机类文物，只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拖延，便能重新呈现出它们昔日的光泽。
1: 这台设备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相应的压力和相应的气泡剪切作用，在水溶液当中产生很多微小的气泡，达到纳米级，可以快速的穿梭到我们这个陶瓷本体当中去，把盐分带出来。
0: 十余年光阴悄然流逝，对于文保团队而言，与南海一号的漫长守护之旅也许才刚刚跨过起点。按照整体规划，仅船体的脱盐、脱硫、脱铁锈就将耗时约5年，填充与加固约10年，干燥约2年，修复约2年，整个过程将跨越20载。那时，南海一号也将以最接近它当年的真实样貌，重新走入世人的目光。然而，关于整个南海一号的文保。

0: 作20年并不是终点，这项工作注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力完成。
1: 真是很久没回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当年南海一号啊，就是从这片海域上岸的，现在回想还真是历历在目啊。
0: 2025年11月，水晶宫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发掘保护方案的决策者之一，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这里。在这所博物馆内，无论是已经公开展示的各种文物，或者是一墙之隔忙碌不休的文保工作，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和发掘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范例。
2: 这小葫芦皮儿也是咱们中
1: 国，他现在在记录呢，
3: 在做文物的数据
2: 录入，
1: 这个很重要。
2: 修复前的图片呀，修复后的图片都要有，包括这个文物的编排图的绘制啊。
1: 它有的历史信息啊，它是出水的嘛，所以还留下了，还比较好。我是2002年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到2012年，10年。那么这10年，我是见证了有更多的、更深的水下遗产得到保护，这些呢，都是南海一号的经验所付出做出的贡献。这是前辈们做的浮船啊，这个是影响了世界的海洋的文化的。
4: 南海一号这个项目上承载着我们中国水下考古很多的这个摸索，所以这一代人带着我们馆里面这帮学子一个探访那狭小的空间，爬出这个海蚀文明，这很不容易的。
1: 今天能够看到沉船，心情很激动。
0: 从现场指挥沉箱出水，到今天与古船对望，单霁翔亲历了中国考古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迈入全面解读古代社会的新阶段。南海一号恰是这份转变最生动的主角。
1: 我们的亿万民众都非常关注南海一号的出水，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这些文物沉睡的800年以后，重见天日以后，能够集体的呈现出来。那些传统的营造记忆，这种震撼力，就包含着历史、艺术和科学，和他所要诉说的中国的历史的故事。
5: 到底了，
2: 是到底了，
5: 到底了。
2: 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下面它是变形了吗？
5: 这个之前有取样吗？
2: 这个地方就不动了。这个地方有泥的样留了。
5: 有了多少？行，它这个应该还有多深？
0: 这是一具叫做竹祀的竹制器物，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作一件来自宋代的旅行箱。由于竹制器物在一般地下与墓葬环境中极难保存，因此在中国的考古记录中，此类遗存十分罕见。而南海一号的特殊水下环境，却意外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延续800年的封存空间。眼前的这具竹祀，是考古队员陈浩天负责的船舱中被发掘出土的，也是让他最感兴趣的舱内器物。
5: 这个部分，上半部分就是盖，最上面的一个对顶，然后它这个底的话，就是竹祀的一个本体的一个底。当然肯定就希望它里面能发现一些文字资料吧，像关于海外贸易的一些许可证的，或者说航海日记，

这个跨越800年的开箱时刻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发现，竹肆之中竟放有一方清晰刻着陈彦和三字的墨条。

0: 收那个宋代陈彦可嘛，是收到一些信息。这本书里面记载关于说陈彦可是在公元1094年从福建泉州然后到海南担任雄州府参军。
1: 这块出自南宋沉船的墨是否真的与北宋的陈彦和有关？在相隔百余年的时光里，又是谁将它放入竹肆，带上了南海一号？
0: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判断，它这种竹肆的话肯定不是底层船员所拥有的。再结合以前我们在船体的上层堆积室发现有两个砚台，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它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说管理人员写航海日记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记录工作所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
1: 历史文物可以带着我们窥见古人的智慧和工艺，而文物上的姓名则让今天的我们有了与千年之前先辈隔空对话的通道。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哇，鳕鱼，
13: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肖达顺是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现任领队，负责撰写最新一版的考古报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最打动他的是沉船瓷器墨书中那些普通人的名字，以及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

0: 王十五，李大玉，大林舍郑。
1: 像这些姓蔡的、姓王的，这个明清的文献都很多出现什么蔡老大、这个船老大的这些称号。我们已发表的这个墨书哈，这个大概1000件左右，确实这个沉船遗址是从来没有说发现这么大量。普通这个老百姓也好，或者普通的水手也好，这么多的墨书，他们之间的一些布局、相互关联，可能我们能够发掘更多的信息。
2: 南宋的疆域覆盖了今天中国13省之地，南海一号携带的万千商品与日常用度，跨越山海，与许多区域的窑址、矿区、作坊密切相连。窑工、铁匠、工匠、艺术家、农户、商贾、官员与水手等无数身影也一一浮现。
1: 金银器，然后还有动植物遗存，也是在广州，有福建哈，你看从我们这张图上啊，大概都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大部分的这个器物都可以关联到东南沿海地区，甚至是内陆的一些地区的老百姓的普通的生产生活，像杭州生产的这个金银器啊，然后铜镜啊，我们湖州造纸啊，甚至是我们最近这个研究比较多的这个广东南海窑，上面都有标注。
2: 货物登船之际，商贾水手们将姓名随手题刻，这些当年的墨痕成了今日考古发掘中可触及的温度。
1: 这就是我发掘的这个场

0: 南海一号上这么大量的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就出现，非常接地气的名字，王五啊，林二十啊，什么李大用啊。但王五这个五啊，除了这个通这个单人旁那个五，那么有可能是他排行老五啊。像我排行老三，有可能我要是生活在古代的时候，哎，你排行老三，你就叫萧三吧，啊，或者这个萧老三啊，都有可能。
1: 如此的南海一号，宛如一艘浓缩了南宋普通人生活的海船，船上上千片瓷片中留下的一个个朴实的姓名，都在讲述800多年前的烟火人生。
0: 这些墨书姓氏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福建啊、广东这些姓氏啊，那都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啊，他的后代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那个福建呢、啊，或者更多的地方繁衍生息。
2: 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安排，南海一号博物馆，我是很通俗的说法，那它正确的说法呢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游客涌入海丝馆，他们穿过现代化的长廊，试图去窥探那场发生在800多年前的沉船事故。而这些留在瓷片上的名字也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
2: 这里写着一个袋子，也许这些货物就是它吧。这里还写着一个什么呢？戒指啊，那里写着橙子，是不是呀？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有没有你们的祖先。
3: 你看到那个字啊，它虽然很不完整，但是和我们老百姓特别贴近，
4: 好像在你生活之间的张大哥、李大叔。
5: 嫩的橙子，我就感觉很亲切。我就说我们家老祖宗是不是做瓷器的？在那个瓷器的底部能发现自己的姓氏，就觉得瞬间找到了自己的根。
1: 来自宋代普通的一笔，代表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家族。一艘南海一号也仿佛成为了一本打开的千年家谱。
6: 以前谈水下考古，大家即使是在我们业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到今天为止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认识的一个提高，或者说对于我们自身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认知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其实也是中国这些年政府和人民对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视的态度。
1: 2022年8月，中国水下考古队搭载中国自己研制的深海勇士深潜器，在南海北部2500米左右深处海域，新发现一处沉船遗物点，三处沉船。10月，在南海西北麓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又同时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在这个深度的水下考古，中国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探索和保护也进入了更多未知的空间和历史的深处。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南海一号。
6: 我们一开始用简单的空气潜水，到高氧潜水配闭器，到这个技术潜水啊，这种大深度潜水，一直到今天用深潜器，装备都是可以通过去学习投资啊，这种是可以来弥补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人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如何去认识海洋，或者说水和人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实际上水下考古很重要的反应，那个内容是交流。大海就是相当于桥梁，船是其中的交通工具，它可以把不同的这种文明、不同地区的人能够连接在一起。
1: 2025年，在古代海船出发风季到来的时候， 这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寻访者来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南海一号沉船的遗址上追寻着历史上波涛和文明交织的岁月。
7: I saw there are many similar underwater objects between Siam dishes and then Indonesia, like a ceramic, like a bowl and a jar. It's proof that at the ASEAN, there were like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especially in trading. From the museum, we can learn how China conserve their salvage, their underwater objects.So maybe we can duplicate it in Indonesia.
1: 在博物馆之外，中国水下考古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也在定期开办。这些学员也将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循着丝路的印记，寻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明交融，续写与海洋相伴的动人故事。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有种精选。

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比一比。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融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完美星球。在距离地球大约1.5亿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我们称它为太阳。仅仅需要8分钟左右，阳光就能穿过太空到达地球，为地球上的众多生命提供能量。太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着地球上的生命。这样的光阴荏苒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地球上的每个地方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基本一致。但是在一年中的不同月份里，大部分地区的白昼时长也会有所差别。只有在这里，也就是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一年中的每一天白昼时长均为12个小时。这片热带雨林孕育了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每片树叶都像是天然的太阳能板，它们吸收太阳的热量，并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量。在这片位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生活着长臂猿。一只5岁的雌性长臂猿和它的终身伴侣正在完成一项任务。每天清晨，它们都要在树木间攀爬跳跃，寻找成熟的果实。有一种树木的果实是它们的最爱。那就是榕树的果实。榕树粗壮的树干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实。在榕树的未成熟果实里面，藏着无数的小花。由于这些小花还没有完成授粉，此时的果实并不适合食用。长臂猿恐怕还要再等些日子。榕树果实的成熟需要两个条件：充足的阳光，以及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小昆虫。这就是榕小蜂，它们的体长只有几毫米。榕树的果实与这些小昆虫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瞅准时机后，雌性榕小蜂会钻进未成熟的榕树果实中进行产卵。孔隙实在太狭小，雌性榕小蜂的翅膀都被挤压断了。不过它之后再也用不到翅膀了。进入榕树的果实后，雌性榕小蜂就直接奔向了密集排列的小花。它会在这里完成产卵。雌性榕小蜂还会小心翼翼地从腹部取下花粉，为这些小花授粉。这只雌性榕小蜂产完卵后就会死去，并留在这枚未成熟的果实里陪伴它的孩子们。在阳光的照射下，榕树的果实慢慢成熟，藏在里面的蜂卵也在孕育之中。大约5周后，蜂卵开始孵化。最先孵化出来的是雄性榕小蜂。

接下来，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这些雄性荣小蜂开始与尚未孵化出来的雌性交配。为了实现交配，雄性荣小蜂会将长长的生殖器伸到雌性所在的蜂卵中。雌性荣小蜂在完成交配后才会孵化出来，而雄性荣小蜂则会钻出果实，率先来到外面的世界。

雄性荣小峰似乎具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大量的蚂蚁已经在榕树的果实外等候多时。雄性荣小峰用自己做诱饵，来掩护雌性荣小峰飞入天空。而这些身上沾满花粉的年轻雌性荣小峰，只有两天左右的寿命。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它们必须找到另一棵合适的榕树，像它们的妈妈一样，抓住时机，钻到果实里。在阳光的充分照射下，榕树的果实终于成熟了。长臂猿对领地内所有榕树的位置都了如指掌。每天，长臂猿们都要在雨林里穿梭大约3到4公里，才能找到成熟的榕树果实。终于能吃到成熟的果实了，这是长臂猿主要的食物之一。在这里，依赖榕树而生的动物还有很多。只有在全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的地区，动物们才能享受到这样的果实盛宴。但是全年昼夜等长的现象，只存在于赤道周围地区。在地球的其他地区，白昼时长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白昼时长波动的原因，在于地球自转轴与地球公转轨道面并不垂直，黄赤交角为23度26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让我们看一下北极点的情况。由于地球自转轴是倾斜的，从秋分日开始，北极点背向太阳，北半球的黑夜变长，逐渐进入秋季和冬季。到了春分日，北极点朝向太阳，北半球将迎来春季和夏季。地球自转轴的倾斜给地球带来了季节更迭。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变化，甚至还适应了极昼和极夜所带来的极端光线变化。在北极圈内，长达数月的极昼刚刚过去，寒冷的极夜又开始了。这里是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是距离北极点最近的岛屿之一。现在是冬季，在过去漫长的4个月中，这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于月亮。在这种持续数月的黑暗环境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动物寥寥无几，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极地生存专家。麝牛是末次冰期的幸存者。经过整个夏季的滋养，它们储备了厚实的脂肪。

这足以帮助他们度过严酷寒冷的冬季。而这也使麝牛成为了另外一种极地生存专家的主要目标。

就是北极狼。借着朦胧的月光，北极狼发现了猎物。这匹雌性头狼将带领族群向猎物发起进攻。目标近在咫尺，要想求得生存，北极狼群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捕杀一头大型猎物。

旦有麝牛贸然离群出击，就会陷入危险之中。而这正是北极狼群期盼已久的时刻。

但是射牛群冲过来营救落单的成员了。射牛群再次排成紧密的队形，在冬季，北极狼群的捕猎行动经常失败。极夜仍在持续，饥饿的北极狼群转移了进攻目标。他们发现了北极兔。为了确保安全，北极兔通常会成群结队的活动，有时规模可以达到数百只。

要想在数百只北极兔中抓住一只，真实情况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其实北极狼就算抓住一只北极兔，也难以填饱肚子。有时候北极狼也只能无奈放弃。

0: 险，意味着漫长的极昼即将揭开序幕。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麝牛进入了繁殖季，而对北极狼来说，捕猎将变得容易很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早春时节。北美洲的大片地区仍被冰雪覆盖着，地球日复一日的绕日公转，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唤醒了一种仿佛具有超能力的动物。

但随着日照逐渐增强，美洲林蛙身上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美洲林蛙冻住的血液慢慢融化，并开始在血管中流动起来。美洲林蛙的心脏也恢复了正常跳动。美洲林蛙是变温动物，在短短的大约12个小时内，美洲林蛙的身体完全解冻，它变魔术般的苏醒了过来。美洲林蛙的苏醒标志着春季终于到来了。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

在整个冬季，这种动物几乎被冻成了一块冰。这种长相普通的蛙类，具有非同寻常的本领。这是一只美洲林蛙，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美洲林蛙会进入休眠状态。

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他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像是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树袋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树袋蛇将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当这条雌性树袋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树袋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树袋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直到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现在是六月，地球的绕日旅程已经进行了一半，此时北半球进入了夏季。加拿大北部的大片地区都位于北极圈以内，这里的夏季很短暂，但也会出现极昼现象，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他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他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便抵达了。

五十多万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北极狐的攻击。

繁殖机会了。北几乎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然后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

北极狐妈妈把一些蛋藏了起来，这些蛋可以帮助北极狐一家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在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燕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不过，雪燕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弄碎蛋壳。妈妈做出了示范。

而此时一些雪燕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在向南迁徙之前，他们会吃下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以积蓄能量。现在雏鸟们都孵出来了，它们可以待在水面上以避开危险。在拥有明媚阳光的短暂时日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光。

0: 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燕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尽管整个夏季太阳都会在北极地区的地平线以上，但是日照强度比较弱。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

0: 聊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在靠近赤道的沙漠地区，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

在这里，阳光并不友好，恰恰相反，它往往会给动物们带来伤害。这里是位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极少有动物能够再次生存。如果动物们在一天中的错误时间点暴露在沙漠表面，就将面临死亡的威胁。上午十点，沙漠地表的温度已升至近60摄氏度。即便最耐热的动物也必须尽快找到庇护所。但是有一种动物却藏在暗处，期盼着气温继续升高。气温急速攀升，几乎所有动物都不得不躲藏起来。此时的沙漠便只属于世界上顶级的烈日生存专家了，他们就是撒哈拉银蚁。正午时分，烈日当头，撒哈拉银蚁纷纷出动，寻找死于高温炙烤的动物。撒哈拉银蚁是地球上爬行速度最快的昆虫之一，它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觅食活动，否则自己也会在高温下死去。一旦迷路，必死无疑。因此，每过几秒钟，撒哈拉银蚁就会停下脚步，根据太阳确定自己所处的方位。不少动物已经被炙烤得奄奄一息，此时撒哈拉银蚁的秘密武器派上了用场，能够避免身体过热。它们的身体由特殊的闪亮细毛覆盖着，可以反射太阳光，这能为它们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

为了将战利品尽快搬回洞穴，撒哈拉隐蚁们需要展开团队合作。但是洞穴的位置很远，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借助地势滑行而下，将猎物旋转着前行，或者来一次刺激的滑沙。不过此时距离洞穴仍有70米左右，在这样的高温下，一些同伴已经撑不住了，他们急需增援。此时狂风掀起阵阵热浪，对撒哈拉隐蚁来说，这无异于飓风来袭。

撒哈拉银蚁必须尽快把战利品拖回位于地下的洞穴，但是沙子堵住了洞穴的入口。如果在洞穴外面逗留过久，它们都会被烤焦。 撒哈拉银蚁们必须奋力一搏。

最后几只同伴也赶回了洞穴。终于安全了。如果我们继续放任人为因素改变大气层，那么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也会变成像沙漠这样的不毛之地。近一个世纪以来，撒哈拉沙漠的面积便扩大了约10%，如今已经达到900多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威胁着全球1/3的陆地，撒哈拉沙漠只是冰山一角。太阳虽然会造成致命伤害，但同时也是生命之源。地球1个小时接收到的太阳能，比全人类1年的总能耗还要多。

十月份，地球为时一年的绕日公转接近尾声，此时北半球的白昼时长再次缩短。日照强度也开始减弱，树木陆续收起了它们的太阳能板。曾经用来收集太阳能的叶绿素，经过化学分解后被植物重新吸收。森林从郁郁葱葱变得满目金黄。秋天到了，热带以外地区的生态系统再次发生变化，树木停止生长，而动物们也为即将到来的艰难时节做起了准备。中国中部地区的森林是川金丝猴的家园。

穿金丝猴必须储存高能量食物，否则它们很难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天。秋天的最佳食物就是松果了。成熟后的松果富含油脂和多种矿物质。如今，松果已所剩无几，收集工作也接近尾声。各个家族的雄性首领带领着成员四处巡逻，确保能收集到更多的松果。松果数量越来越少，敌对家族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首领之间的恐吓威胁显然不足以摆平纷争。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战斗在所难免。

食物资源弥足珍贵，每一枚松果都值得双方大打出手。

获胜的首领和他的家族才有权享受战利品，而失败的一方只能吃枯草和落叶充饥。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他们储备的能量就会少很多。阳光开始变得暗淡，气温下降，万物陷入一片沉寂。未来数月将是严酷的寒冬。

生活在热带以外的大部分生物已经适应了季节的更迭，还有一些动物找到了共度寒冬的好方法。这里是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斯奈尔斯群岛，整个夏季灰鹕除了待在窝里就是不停地吃鱼，所以他们的身体变得有些笨重。当耀眼的阳光逐渐变得暗淡，南半球的冬天也就临近了。现在没有时间闲逛了，这些灰鹕略显笨重，要想飞入空中需要足够的勇气。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灰鹕要长时间地在空中飞行，它们要穿越太平洋，这是其他动物很难企及的长距离迁徙。它们长途跋涉的目的就是一路追逐温暖的阳光，避开地球自转轴倾斜造成的季节变化。此时太阳直射点由南半球向赤道靠近，北半球的日

少时长和强度在逐渐增加。飞越上万公里的灰狐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从地球的一端飞向另一端，灰狐就能再次享受美好的夏日时光。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位于太平洋北部的阿留申群岛。当南半球进入冬季时，这里的夏季才刚刚开始。

波涛之下，大量的浮游生物在阳光的照射下开始繁盛起来。这些微小的海洋生物供养了一种甲壳动物磷虾，这是太阳的馈赠，也是恢复长途迁徙的原因之一。由于避开了季节更迭，这些候鸟一整年都可以享用夏季的丰饶物产。温暖的海水吸引来的不仅有灰鹕，还有座头鲸。他们此前一直在热带海域繁衍后代，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进食了。成百上千头座头鲸正在赶往阿留申群岛附近的海域，在这里它们可以大快朵颐，迅速补充体力。灰鹕从空中俯冲而下，潜入水中捕食磷虾。座头鲸则从磷虾群的下方发起了进攻。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灰鹕与座头鲸一起共享这场海洋盛宴。

这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为盛大的动物集会之一。这样的盛况，只有找到了诀窍，能够与夏天长相厮守的鲸群与候鸟们，才有缘享受。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5: 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地球表面超过70%的区域被水覆盖，但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淡水。淡水虽少，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动植物的生存都有赖于淡水。淡水在大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巍峨的高山上到深邃的低谷中，淡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

河流和小溪是淡水流动的主要通道，为形形色色的动物带去水这一生命之源。有些动物极具代表性，有些则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行踪诡秘，它们都依靠淡水找到了生存之道。然而，水边的生活也充满挑战，动物们需要全力以赴，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水域环境。

雨水和冰雪融水是溪流、河流等地表径流的重要来源。很多溪流的旅程始于高山之巅，雨水和冰雪融水在山间汇集，并向低处流淌，形成溪流。溪流淌过岩石，落下悬崖，为沿途的栖息地带去养分和水源。在世界各地，溪流滋养着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与清澈流动的淡水息息相关。

在斯洛伐克北部，湍急的贝拉河从壮观的塔特拉山中流出。现在，贝拉河沿岸还是一幅冬日的景象，雪依然下个不停。这里的动物还要忍受几个月的严寒，才能迎来春天。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此刻正急切地寻找食物。它过着独居生活，得靠自己撑过寒冷的冬季。为了在这片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水獭通常会在河边活动。冬天，河水的温度往往比气温高。部分河水不会冻结，因此，即使在最冷的时候，水獭也能进入水中捕食。螃蟹和鱼是它喜爱的食物，这些生物在贝拉河中全年都能捕到。

依靠贝拉河生存的动物不仅有水獭，这是河鸥。它们是唯一一类会潜水的鸣禽。水流湍急，不过河鸥已经演化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捕食的能力。河鸥会往羽毛上涂抹油脂，这样一来，入水后它们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层防水的空气膜，这也让它们在水下看上去银光闪闪。河鸥的翅膀短而宽，它们就是凭借这对翅膀在水下游泳的。

鼻孔和耳孔中特殊的皮瓣能够防止进水。眼球外面的瞬膜则能起到潜水镜的作用。这只雌性核乌浮出水面呼吸时，一只雄性核乌飞来了。核乌在冬末就有可能开始求偶与繁殖。雌性核乌在空中迂回飞行，通过观察雄性能否跟上来评估对方的体能。看上去，这只雌性核乌找到了合适的伴侣。核乌已经进入了求偶季，而这只年轻的水獭眼下最关心的还是食物。

不久后，塔特拉山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这座位于斯洛伐克与波兰交界地带的山脉显露出非凡的自然之美。春天冰雪消融，融水渗入地下后又汇入山间溪流，从而将土壤里的矿物质送往下游地区。山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峡谷，为何乌夫妇搭建巢穴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何乌把巢住在崖壁的石缝中，借此保护雏鸟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巢穴靠近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溪流，这样的溪水中通常栖息着大量水生昆虫，有利于何乌亲鸟为雏鸟带回充足的食物。何乌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把头探入水中寻找食物，这是她典型的觅食行为。水下有一类生物是何乌的主要猎物之一，那就是石蛾的幼虫。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用沙粒在身体周围建造可移动的巢穴，这层外壳既能让它们隐匿在砾石之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这种防御手段无法阻挡辛勤觅食的何乌妈妈，她轻轻松松就将石蛾幼虫的保护壳甩了出去。何乌妈妈捉了满嘴的猎物后，才飞回巢穴喂养饥饿的雏鸟。除了何乌，还有很多动物也进入了繁育后代的时期。淡水生态系统保障了这些物种的延续，比如各种昆虫、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依托河流和小溪组建家庭，繁衍生息。现在正值翠鸟的求偶季，这只雄性翠鸟找到了它心仪的对象，可是对方还没有表态。或许通过展现捕食能力可以赢得雌性翠鸟的认可，雄性翠鸟锁定了一个猎食目标。在水下，这只雌性杜富鱼没有察觉到附近潜藏的危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他刚刚在河床上产下了卵。水面上方，雄性翠鸟密切关注着杜富鱼的一举一

杜富鱼游泳能力一般，但喜欢躲在石缝中，所以并不容易捕捉。雄性翠鸟很清楚这点，它得尽快行动。旁边的雌性翠鸟还在期待它的表现。它活动了一下那对色泽鲜艳的翅膀，调整姿势，用尖长的喙瞄准目标，然后扎入水中。然而雄性翠鸟空手而归，开局不利。杜富鱼警觉起来，打算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躲过雄性翠鸟的目光。它将体色变浅，使其更加接近河床上沙粒的颜色，从而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雄性翠鸟还是没能捕到杜富鱼，这样的表现可没法打动雌性。雄性翠鸟没有轻易放弃。当杜富鱼试图游走时，它再次发起攻击。

这次捕猎终于有所收获。雌性翠鸟似乎很满意，它接受了雄性的礼物。

翠鸟夫妇的下一项任务是筑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会轮流在河岸上用喙凿出一个洞穴，作为繁殖期的住所。

淡水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栖息地，某些群居鸟类会在垂直的泥岸上集体筑巢，河边有植被遮蔽的地方适合修筑更加隐蔽的巢穴，还有一些动物会在沙滩或浅水区产卵，以便新生命孵化后可以尽快进入水中。在水边，有一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这是一只雌性巢鼠，它怀孕了，需要一个安全的巢穴养育幼崽。巢鼠通常会在高于地面的植物茎杆上筑巢，以躲避捕食者并提高生存概率。这只巢鼠只有大约5克重，很容易沦为捕食者冲击的小点心。河对岸，一条水游蛇正在寻找猎物，它更喜欢捕食鱼类，不过如果遇到送上门来的巢鼠，它也不会拒绝，

潮鼠会游泳，但游得很慢，而水游蛇能在水中快速前进。潮鼠拼命向岸边游去，

它用灵活的尾巴缠绕住植物茎杆，固定身体，以便腾出爪子来收集草叶，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中空的巢穴。 这项复杂的工程全部由巢鼠妈妈独自完成。再过几天，它就会产下幼崽，到时候巢鼠妈妈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忙碌。

0: 在宽阔的贝拉河里，那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正在捕猎。捕猎是它的拿手绝活，目前它仍然独自生活，因此只需要为自己寻找食物。这只雄性水獭现在才2岁，还未曾有过配偶。它1岁左右离开母亲，此后便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然而，自从去年冬天的冰雪消融后，它开始感受到寻觅配偶的冲动。作为一个潜在的伴侣，它的条件不错。它有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附近淡水资源丰富，旁边还有一片丰茂的草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雄性水獭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过，它懂得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性。它会仔细清理皮毛，并通过捕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水獭是游泳好手，它们的身体呈细长的流线型，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游动方向，四肢短而有力，指尖有蹼，这些特征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潜水时，它们会闭起耳朵和鼻孔，屏住呼吸的时间可以长达8分钟。长长的胡须则可以感知水下的震动，从而帮助水獭寻找猎物。鱼类很难逃脱水獭的追捕。这只雄性水獭吃饱了肚子，却似乎仍然有些不满足。春天，许多动物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上升，它们开始寻找配偶。从树上的鸟，到水里的鱼，都变得忙碌起来。水獭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所以这只单身的雄性水獭现在只能耐心等待。总有一天，它会在水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段时间后，翠鸟夫妇有了自己的后代。和所有翠鸟一样，这对翠鸟夫妇共同养育雏鸟。刚孵化的翠鸟雏鸟眼睛睁不开，体表也没有羽毛，完全依赖父母维持体温并获取食物。两只亲鸟会交替协作，一方为雏鸟保暖，另一方外出捕猎，并将食物带回巢穴。翠鸟夫妇就这样用接力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照顾雏鸟。

青鸟每次捕到鱼后，都会把鱼头朝前喂给雏鸟，这是为了避免鱼鳞卡住雏鸟的喉咙。一只翠鸟雏鸟每天能吃十几条鱼，青鸟必须持续不断的捕猎，才能满足一整窝雏鸟对食物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大约三周里，翠鸟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哺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水中，只为给雏鸟带回更多的鱼。

在河岸边，巢鼠妈妈生下了三只幼崽。她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狐狸是巢鼠的众多天敌之一，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巢鼠一家。好在巢鼠妈妈很清楚该如何应对狐狸，她迅速将幼崽一只接一只地转移到另一个隐蔽的巢穴里。

各类生态系统都会经历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降雨。

在贝拉河畔的翠鸟巢穴深处，雏鸟正茁壮成长，但它们的生命即将面临威胁。在周边的山谷中，大雨已持续数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雨水在山间汇集，往日平静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洪流，洪水涌向贝拉河，导致河水暴涨。强劲的水流能将树木连根冲倒，在洪水面前，树干就像细枝般脆弱，被轻易折断，进而卷走。

洪水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地貌，河水上涨可能会对翠鸟雏鸟造成致命的影响。如果水灌入巢穴深处，雏鸟就会被淹死。翠鸟爸爸飞到洞口，似乎想要救雏鸟出来，可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洪水退去。几小时后，雨终于停了。在河边，翠鸟亲鸟返回巢穴查看雏鸟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雏鸟全都安然无恙，幸运脱险。暴雨带来的洪水改变了贝拉河部分河段的流向，不过河流附近的生物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新暴露出来的河床上没有枝叶的遮挡，为那些需要充足光照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洪水也将高山上的植物种子带向山谷，扩大了植物的分布范围，为下游注入了新的生机。欧洲马鹿很快便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来到河边啃食新鲜的嫩叶。他们必须保持警惕，这里的水流较为湍急，而且河流附近经常有捕食者出没。

这只欧洲马鹿身形轻巧，迅速跑开了。今天，欧洲马鹿不必太担心，这只狼并不打算捕猎。

河流所到之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时有发生。在水面上方，昆虫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对于生活在淡水附近的许多动物来说，昆虫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天是昆虫活跃的季节。

蛙类喜欢捕食豆娘，这类富含蛋白质的昆虫是它们理想的猎物。每到繁殖季节，大量豆娘会来到水面上方交配并产卵。这是蛙类捕食豆娘的好机会。然而，不是每次出击都会成功。在这次较量中，豆娘更胜一筹。体型较大的蜻蜓捕捉起来则更加困难。

这是帝王伟霆，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蜻蜓之一。雌性帝王伟霆需要落在水面上产卵，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鸡斑蜻与帝王伟霆的产卵方式有所不同。雌性鸡斑蜻不会长时间在水面停留，而是先在空中悬停，然后迅速下降，用腹部末端轻点水面，产下卵后便立即飞走，从而避开蛙类等捕食者。雌性帝王伟霆不能这么做，它们必须将卵产在水中的植物上，否则卵就难以孵化。这只雌性帝王伟霆需要尽快完成产卵，离开水面。一只蛙已经盯上了它。雌性帝王伟霆被击中了，但它没有放弃。强健的翅膀帮助它脱离了险境。蜻蜓成虫经常遭到捕食，而在水下，蜻蜓稚虫的生存境况则不尽相同。它们以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在布满沙粒的河床上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蜻蜓稚虫要在水下生活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之后还会经历一场令人惊叹的蜕变。晨光熹微之时，一些蜻蜓稚虫爬出水面，开始了从稚虫变为成虫的羽化过程。这个过程充满风险。

如果蜻蜓的身体在充分伸展之前就变干变硬，它们很可能会死亡。 刚羽化的蜻蜓无法立刻飞行，很多都成了捕食者的美餐。

0: 那些活下来的蜻蜓，在漫长的发育之后，终于迎来了飞向天空的时刻。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许多淡水鱼也会在夏季繁殖后代。这时，在溪流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幼鱼，它们本能地待在浅水区，这里的水比较温暖。可是，危险无处不在。一条鹤鹚发现了幼鱼，向它们发起了迅猛且精准的攻击。这些捕猎高手的攻击范围不仅限于水下，他们还能浮出水面，捕捉在空中飞舞的浮游。

然而，鹤尊也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猎物。当捕食者靠近时，鹤尊会远离开阔的水域，躲藏起来。这是我们此前遇到的那只单身雄性水獭，它正在寻找食物。它还不知道，河水流向的变化即将给它带来好运。有一双眼睛正悄悄注视着它。原来是一只雌性水獭。它们一碰面就表现得情投意合。

雌性水獭对雄性很满意，双方确定了伴侣关系。他们只会在一起生活几周，在此期间他们会多次交配，以增加受孕的概率。这只雄性水獭的耐心等待终于换来了回报。

幼鸟食欲旺盛，不停地向父母讨要食物。翠鸟、亲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照顾幼鸟的任务。在开始独立生活之前，幼鸟还必须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捕食技巧。不久后，他们就将彻底离开父母，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季节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炎热的夏天步入尾声，森林里的水位下降，只剩下一些还在不断缩小的水塘，大量鱼类被困其中，艰难地呼吸着，它们成了许多鸟类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比如黑鹳、苍鹭以及大白鹭。凭借细长的双腿，它们可以在水塘中走动，然后用尖利的喙啄起鱼类，大饱口福。鱼儿们似乎已经陷入绝境。就在这时，云层开始在天空中聚集。

对陆生动物来说，水位上升意味着它们需要撤离原本的家园。昆虫纷纷向高处转移，蚂蚁离开巢穴，它们从地下巢穴中抢救出一些卵，这些卵是它们种群延续的希望。小型哺乳动物爬上浮木，暂时保住了性命。漫溢的河水很快淹没了林地。森林里还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野猪和欧洲马鹿。它们擅长游泳，可以游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河水向山下奔腾而去，沿途形成急流与瀑布。水流穿过不同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它将高山上的矿物质等养分带入湖泊、池塘和湿地中，并最终将其输送至海洋。河流并非单向通道，鲑鱼和鹤鳟等洄游鱼类也能沿着这些水道从海洋逆流而上。受繁殖本能的驱使，这些洄游鱼类要从海洋迁徙到产卵地，也就是它们出生的淡水水域。有研究显示，洄游鱼类能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从而完成这趟跨越千里的非凡旅程。它们的身体强壮有力，能顶着湍急的水流向上游移动。洄游之路上困难重重，瀑布就是一大阻碍。面对困难，洄游鱼类勇往直前。他们利用极具爆发力的肌肉腾空而起，跃出水面。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不会放弃。

除了瀑布，洄游鱼类还会遇到强大的捕食者棕熊。棕熊很擅长捕鱼，很多洄游鱼类都会在中途被棕熊捕获。

还是有大量洄游鱼类能成功闯关。秋天到来时，很多洄游鱼类都已抵达产卵地，开始繁殖。他们惊心动魄的洄游之旅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冬季来临，河岸再度被白雪覆盖，这只雄性水獭又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四季轮回，现在它重新回归独居生活，

他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了下去。在几公里外的河道中，曾经与那只雄性水獭交配的雌性正在照顾他们的幼崽。又一个新生命正在淡水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这奔腾不息的河流将继续滋养万千生灵，创造大自然的无数奇迹。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3: 生命里拥有你，
4: 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

0: 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如果你今天走进森林，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讨人喜爱、危险、且个性鲜明的动物，那就是棕熊。关于森林里的生活，棕熊幼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在体型巨大的成年棕熊知道如何找到美味的野餐。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寒冷的冻原到俄罗斯的森林，棕熊都能找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棕熊的觅食故事。

车辆驶向森林，今天是野餐的日子。不过，要去野餐的不是人，而是香笼里的几只棕熊幼崽。他们有的是被遗弃的宠物，有的是母亲被猎杀的孤儿。如果不是因为获救，他们很可能无法存活。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希望棕熊幼崽过于依赖人类，于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小岛。

对他们进行野外放归。他们将几只棕熊幼崽在同一地点放归大自然，希望他们能相互照看。过了这条河就是放归位置了。动物保护工作者把棕熊幼崽的野餐放上船。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这里有适合棕熊幼崽的自然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生存所需。同时，这里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和人类的打扰。终于到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在周围放了一些棕熊喜欢的食物。

棕熊幼崽从笼中慢慢出来，它们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它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它们来说是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野生棕熊幼崽很少独自生活，它们出生后会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几年，同时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

生命中第一次见到阳光，这个小家伙有些兴奋。卡尔巴千山脉的这头雌性棕熊只产下了一只幼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幼崽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年。他们的洞穴位于偏远的高山上，远离了捕食者和其他干扰，棕熊幼崽能够安心地适应洞外的世界。 棕熊母亲已有6个月没有进食了，但此刻，它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它亲密地将幼崽抱在怀里。进食时间到了。目前，棕熊幼崽完全依赖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获取营养。

每窝幼崽的数量虽然各异，但相同的是都由棕熊母亲带领并保护。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就没那么幸运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准备离开，好让幼崽适应新环境。 但幼崽们不愿他离开，跟着他往停船的地方走去。

0: 动物保护工作者离开后，棕熊幼崽本能的反应是爬到更安全的高处。这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只要棕熊幼崽待在一起，保持警惕，应该就能平安无事。但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找食物。但愿觅食的本能可以指引他们渡过难关，毕竟觅食是棕熊的强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棕熊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带和温带的各类栖息地中，比如动园、山地、森林和平原。无论生活在哪里，它们都知道如何找到美餐。

对结束冬眠的棕熊来说，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更多的食物。随着积雪融化，在寒冬中死去的动物逐渐显露出来。依靠脂肪储备度过几个月冬眠的棕熊，现在又瘦又饿。死去的鹿为棕熊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有助于它们恢复体重，为新一年的生活做好准备。棕熊幼崽在洞穴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时光，现在已有六个月大，可以吃固体食物。不过，饿了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到母亲怀里吃奶。这种情况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食其力。他们躲在树上，平安地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晚，现在稍微放松了些。适应野外环境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小岛，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食物。这里是北美洲，一头雌性棕熊也在春日的暖阳中带着幼崽外出觅食。高大强壮的棕熊不会等着食物送上门。熬过寒冬的棕熊急需补充能量，因此会用一种高效的方式获取食物，那就是靠抢夺。棕熊的分布区域与狼有重合部分，狼是一种高明的捕食者，通过群体协作提升捕猎成功率。不同于会冬眠的棕熊，狼整个冬天都保持活跃，捕获的猎物很多。棕熊抓住机会抢夺狼的战利品。棕熊母亲不仅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还要让三只幼崽填饱肚子。虽然狼的数量更多，但棕熊母亲有体型优势，还有保护食物的决心，他的气势足以让狼畏惧。就在棕熊一家大快朵颐时，狼试图抢回一点儿。这时，另一头棕熊不请自来。成年雄性棕熊是棕熊幼崽最大的威胁，它们有时会杀死幼崽，而这头雄性的体型和重量都超过幼崽的母亲。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棕熊母亲不想冒这个风险，她毫不犹豫地将成年雄性赶走了。大多数棕熊获取食物主要依靠三种关键的能力。首先是强大的力量，用来夺取食物。另一项重要能力是灵敏的嗅觉。在森林里，食物的种类丰富多样。这头巨大的雄性棕熊发现了目标，

他闻到了水中猎物强烈的气味，本能指引他获得了一顿美餐。

小岛上的棕熊幼崽渐渐长大，看上去也越来越自信了。其中三只脱离群体，游到河对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和同伴一起在野外生活，状态不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森林中活动。北半球各地的棕熊往往都能在林间的地面找到丰富的食物。梭草等各类草都是棕熊爱吃的食物。它们还会挖掘植物的根茎和鳞茎，

倒在地上的树木不仅是便捷的步道，更提供了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腐木里有许多蛀虫幼虫。

除了嗅觉，棕熊的听觉也发挥了很大用处。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能透露许多秘密。乌鸦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棕熊的好帮手，它们的叫声通常意味着周围有事发生，这往往会吸引棕熊前来寻宝。善于观察的乌鸦会监视捕食者，在猎物被杀后发出叫声，它们对潜在的食物很敏感。驼鹿已经死去多时，如今尸体只剩下鹿角，但在它倒下的地方，大量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还聚集于此。棕熊吃下幼虫，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森林里，棕熊的好帮手不止乌鸦。人类无意中在一些地方为棕熊准备了美食。我们知道，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野外的棕熊同样也知道，这段空心的木头是被人挂上去的，为了方便蜜蜂筑巢。人们本希望收获蜂蜜作为食物，但这群棕熊有别的打算。

蜜蜂不甘心劳动成果被夺走，棕熊一家招架不住蜜蜂的密集攻势，转身跑开了。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不是所有昆虫都会反击，在俄罗斯的这个湖里，在水下发育成熟的石蛾幼虫正纷纷游到水面变为成虫。石蛾成虫的寿命不长，需要抓紧时间繁殖。比起庞大的棕熊，石蛾显得有些不起眼，但棕熊知道它们是绝佳的食物，因为石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密密麻麻的石蛾在空中飞舞，仿佛从水面升起的薄雾。

凭借灵敏的嗅觉，这头成年雄性棕熊在食物的气味中发现了另一种吸引它的气味，是一头正在洗澡的年轻雌性。棕熊能靠气味发现彼此，雌性棕熊看上去不太欢迎雄性的到来，

雄性棕熊选择耐心等待，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继续观察着雌性。雌性棕熊洗澡时还可以吃点零食，池塘里的水草富含矿物质，对棕熊来说是有益健康的食物。雄性棕熊会跟着它心仪的雌性数天甚至数周，让对方慢慢习惯它的存在，希望最终能获得雌性的青睐。对雌性棕熊来说，认识领地里的强壮雄性是有利的。如果雌性棕熊与这头雄性交配，它的幼崽将来被这头雄性袭击的可能性就更低。雌性棕熊的追求者不止一个，另一头强壮的雄性走了过来，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他把挡路的树苗压倒了。但先来的雄性不以为然，他挡住新来的雄性，似乎在说是我先来的。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新来的雄性体型更大。高大的雄性棕熊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样的打斗本应尽量避免。先来的雄性棕熊态度坚决，不肯让步，拼尽全力驱赶着竞争者。

雌性蜂熊不时回头看看战况，打斗突然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体型更大的雄性认为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或是不想冒受伤的风险，他放弃了争斗，慢慢地走开了。获胜的年轻雄性信心大增，开始展现自己的魅力。最终，雌性棕熊决定接受这头雄性。

是对不同季节的了解。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试错来慢慢掌握这项能力。而在母亲那里学习了觅食经验的棕熊知道，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样的当季美食。盛夏时节，松树的球果正茁壮成长，松果里装满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吸引了鸟类和松鼠前来取食。即使是体型和重量都远超其他动物的棕熊，也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享用美餐。

体型较小的年轻棕熊比年长的棕熊更擅长爬树。这里就像一片无人看管的果园，动物们可以尽情采摘，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也因此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充足，它们大多能忍受周围的同类。

到了夏末，棕熊的栖息地里会出现另一种美食，而且采食也没那么麻烦，那就是浆果，比如蓝莓和蔓越莓。这些甜美的果实让棕熊很难抗拒。

幼崽自顾自玩耍时，棕熊母亲有机会打个盹儿。有时丰盛的大餐会招来不速之客，有身体强壮又充满责任心的母亲在身边，棕熊幼崽不需要担心什么，除了高大的成年雄性。棕熊母亲有些惊慌，成年雄性棕熊一般独来独往，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杀死幼崽，有时候是出于饥饿，但大多是想获得交配机会，让雌性棕熊孕育它的后代。在母亲的催促下，棕熊幼崽爬上树躲避危险，刚来的雄性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浆果，

这时一个更大的身影出现了。成年雄性棕熊平时会避免激烈冲突，他们能认出领地中个头更大的雄性，知道和这些雄性打架捞不到好处，是时候离开了。这头雄性的目标也是灌木丛里的浆果，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学会寻找当季的美食，这需要时间。这三只幸运地找到了，是一只很久前死去的驼鹿，腐肉、鹿皮和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为棕熊幼崽提供了不错的食物。他们得快点吃，因为这只驼鹿可能是一头体型更大的棕熊杀死的， 而且腐肉的气味会引来其他觅食者，他们需要尽快明白，避开其他棕熊才是明智之选。

棕熊幼崽两三岁时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面临成年雄性的威胁。刚独立生活的雄性幼崽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年轻的雌性可能成为成年雄性未来的交配对象，所以通常不会遭到攻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湖边，一头三岁大的年轻雄性棕熊正在闲逛。它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身体长得很健壮，但个头还不算大。

他谨慎地走向地势开阔的湖边喝水。年轻的雄性棕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栖息地里站稳脚跟。在棕熊群体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这头雄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无法拥有自己的领地。虽然棕熊的活动范围很广，一般不太容易遇到彼此，但它们都得到湖边喝水。一头成年雄性出现了，年轻的雄性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赶紧离开。成年雄性独占了湖边，但他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开始跟着年轻的雄性

年雄性棕熊像追逐猎物一样跟踪年轻的雄性，也许会持续几天。年轻的雄性棕熊现在非常危险，成年雄性将它视为竞争者，认为它可能会抢夺自己领地内的交配对象，因此并不欢迎它在自己的领地停留。如果有机会，成年雄性棕熊可能会杀死年轻的雄性。20%的棕熊幼崽活不到成年，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成年棕熊。

随着秋天的到来，棕熊改变了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开始大量进食。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都不吃东西，仅靠身体储备的脂肪存活。所以它们必须提前增重。棕熊的身体日渐圆润，在冬眠开始前，体重可能会翻倍。

棕熊对季节的了解再次发挥作用，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能收获一场丰盛的大餐。鲑鱼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它们的分布区域与棕熊的栖息地有很多重合。它们诞生于山间的小溪，长成幼鲑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逐渐变成咸水鱼。在海里生活几年后，它们又游回出生的小溪繁衍后代。为此，鲑鱼必须逆流而上，在打斗中争夺交配对象，将以适应咸水的身体调回淡水模式。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艰辛旅程，他们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地死去。

洄游已是极大的考验。如果鲑鱼繁殖的小溪位于棕熊的领地内，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饥饿的棕熊在岸边耐心等待，因为他们知道鲑鱼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来一场鲑鱼大餐。河里满是可口的食物。

水中的鲑鱼实在太多，棕熊无暇顾及身边的同类，所以能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溪流附近。体型最大的棕熊占据了最好的捕鱼位置，很少有其他熊敢于挑战它。

带着幼崽的棕熊母亲会寻找僻静的小溪哺乳。在这里，幼崽远离了其他成年棕熊的威胁，能安心地锻炼捕食技巧。

在鲑鱼洄游的季节，棕熊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溪边捕鱼。溪边不仅有棕熊，还有慕名前来观赏棕熊捕鱼的人类。每年这个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总是格外热闹。棕熊尽情享用食物的场景，让喜爱它们的游客也感到快乐。虽然棕熊具有危险性，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的举动十分有趣。

人们似乎对这种强大的捕食者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助他们。在俄罗斯的森林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结成小群，分散在林中各处活动。它们成长得不错，看来是能够自己觅食了。这些幼崽会几只聚在一个洞穴里冬眠，像一般的幼崽在出生后第二个冬天和他们的母亲那样。但明年，这些幼崽可能会慢慢独立起来。

随着年末临近，在各处栖息地里贴满秋膘的棕熊都会回到山上寻找适合冬眠的地方。

当雪花开始飘落，棕熊冬眠的时间就快到了，它们伟岸的身影会暂时消失几个月。

当冬天结束，春天再度来临，饥肠辘辘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又会开启新一年的觅食故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

0: 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赶尸高鲜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20年，天问一号破空而去，开启中国与火星的探秘之约。2026年，天问二号飞越10亿多千米，成功交会小行星。中国航天正用一系列宏大的星际远征，叩问宇宙的深处和人类文明的远方。天问这个响彻寰宇的工程代号，源自2300多年前长江畔的一首千古长诗。天问全诗共170余问，开篇即是对宇宙起源的惊世疑问。2300多年前，楚国大夫屈原抬头仰望着与金石无二的星汉穹隆，发出了文明史上磅礴系统的连续追问。那时的屈原已在思考，如果宇宙有一个绝对的起点，那么关于这个起点的知识是如何被传递和感知的？在2300多年前，这连续的提问比答案本身更为重要。通过这些提问，屈原不再满足于盘古开天的神话叙事，生发了探求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科学萌芽。那是中华文明在长江之畔对无限未知发起的一次理性与浪漫交织的思想冲锋，也是中国人探索和认知这个世界的

0: 先声与航标，它并非凭空而来，其根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古老和坚实。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太阳人石刻。据学者冯石研究，这可能是古人用来测量日影的工具。
1: 因为我们要种庄稼，你就要必须知道农时，你错过农时，你再去播种就没有收获了。但观天的结果，他们就发现了时间具有的一种品德。他们觉得我们跟这时间从来没有约定，但是它如期而至，所以他们就知道了时间具有着什么品德呀，诚信的品德。于是就通过观象授时，就认识到了诚信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是最大的一种道德，然后就用这个诚信来修养自己，就成就了文德，也就成就了文明。
0: 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文脉在诞生之初就有了以天地思辨个体生命与精神的想象和创造，这就是千年文脉的发端。而孕育着磅礴想象力的，正是这条万古江河本身。在中国远古的时间里，中原大地传唱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长江之畔则回荡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经的国风与楚辞的离骚并称风骚，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黄河流域的一望无际，催生了关注现实生活与集体秩序的现实主义。长江之畔的诗人，则在浩渺多变的山水间孕育出追求精神超越与个体自由的浪漫主义。他们相隔千里却一路同行，从此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里既有了现实主义的深沉河床，也有了浪漫主义的璀璨波光。重庆奉节，终年云雾缭绕，地势高耸险要，古时白帝城便坐落其中。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行至白帝城预设，遂乘舟东下江陵。两岸山峦叠嶂，水流湍急汹涌，气势洞穿天地。于是长江的险峻激流成为李白意志自由驰骋的载体。他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源自盛唐饱满自信的山河气度，让李白的诗文具备了俯瞰寰宇的自信，既承袭了屈原的瑰丽，又将中国人的浪漫推向了天人相与的画境。在另一个长江边的夜晚，北宋苏轼完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又一次关键转化。他一生多舛，身似不系之舟，一贬黄州，又贬惠州，再贬儋州。人生的每一遭，明明都是逆流而上的漂泊，苏轼却迎着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

0: 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赤壁之下，他也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与疏狂。累了想家了，也会祈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以今天人们总是会在失意与困顿时想到苏轼，他就像一剂进退无路时的解药，让每个人都获得对抗世间一切绝境的底气。千百年来，大江的波澜壮阔化作了中国诗歌里最动人的韵脚。这条物理的大江始终在无形中滋养着中华诗词的浩荡长风，拓展着中国文人的精神疆界。西晋永嘉之乱，中原衣冠南渡，名士心停对泣，泪水滴落江水。北方的礼乐文章与长江山水自此交融，无数北来的绝响在江南烟雨楼台中回荡。南北思想的碰撞，文化记忆的交流，如同长江与黄河的汇流，让中华文脉更加宽广深厚。明代中期，沿着长江的水系，一代大儒王阳明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震撼的一次启蒙。面对当时僵化刻板的理学束缚，他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顿悟，从向内明心的精神思辨到向外践行的实用探索，将宇宙的终极真理与个人的内在本心彻底打通。当这股涵盖了文学浪漫与哲学思辨的磅礴巨浪在时间的长河中完成了理性的淬炼，它便开始向着更具象的文明符号凝结。中华先民观察天地万物，创造了与西方表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浓缩了山川流水、日月星辰的视觉图腾。天人合一是千年文脉不变的法则，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人的艺术形式天生带有一种极强的空间感与写意精神。当横竖撇捺的象形符号不再局限于实用的记录，最终孕育出了中国独有的线条艺术书法。东晋永和九年，1600多年前的春天，会稽内史王羲之携亲友于兰亭雅集，美酒杯盏入清溪，顺流而下，思如泉涌。微醺之际，王羲之提笔写下《兰亭集序》。
1: 无论在文化艺术史上还是在书法史上，千百年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直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那么为什么一幅单幅的书法作品能有如此高的赞？所以其实从历代对于《兰亭集序》的评价之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自身的书写系统，对于自身文字之美的那样的一种感佩、自豪和非常蕴藉的内在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其实跟长江的滋养，跟我们的地域文化啊的这样的一种对于人的这种哺育

0: 是直接有关。
1: 于是1600多年前那个春天的记忆，沿着长江宏大而隐秘的水系网络传颂天下，永远留在了中国人心里。长江不仅提供题材，造化意境，更铸造法则。大江水系的包容与通达，让中原的造象法度与巴蜀的浪漫气韵，在重庆大族的深山崖壁间交融共生，化作生动温情的世俗百态。而顺江而下，在重庆涪陵，这种古老的镌刻法则更是直接潜入江心。乘坐扶梯潜入长江水下40多米，我们将触及一道长约1600米的白鹤梁。早在唐代广德元年，先民便在石梁上镌刻石鱼，以鱼眼为基准观测长江水位，后世历代陆续增刻，最终形成18尾石鱼，系统记录了千百年间的枯水水位变化。
2: 在过去没有精确测量工具的年代，古人把石鱼出漏的时候，鱼眼、鱼梁、鱼腹距离定为枯水位，并把相关的信息呢镌刻在石头上，经长期积累，总结出了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谚语，更深层反映了古人已经掌握了水文循环规律，它背后隐藏的科学道理，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3: 哎哎，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长江，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下

向中华民族展现了宏大的辩证法则，敬畏自然，把握主动，于困境中寻求光明。

0: 汤显祖《牡丹亭》里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对个体生命最浪漫的呼唤，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柔美。而在长江上游，险峻的山水与急流险滩造就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力。在山谷云集、人口流动极快的重庆巴县、奉节、四川泸州等戏码头，哪里有人群聚集，哪里就有戏台开唱。为了在喧嚣中瞬间抓住观众，川剧融合了巴蜀古老的倭挪文化，演化出变脸的绝技，配合高腔的激越、皮黄的规整、梆子的豪放，以及川渝民间本土灯戏的和谐，不分彼此，消化融合，成就了五腔共和、六唱通透的川剧，完美契合了上游江水的湍急与码头文化的直白浓烈。沿江而行的徽商不仅运来了货物，也推动了徽班进京，最终孕育出国粹京剧。文明的演进从未一帆风顺，每当历史行至生死存亡的隘口，长江总能成为新思想破壁而出的通道，与文明血脉绝境而生的沃土。1937年，山河破碎，北平、天津、南京的高等学府与数百万册中华典籍面临被毁的绝境，向何处去？溯长江而上，以长江为范围的巨大地理空间上，一场人类文明史上壮阔的文化西迁，沿着长江及其支流浩荡展开。
1: 从这个人流物流上面的长江，就是始终是一个黄金水道，所以这个文人这文化在沿着长江的传播是从来没有中断。那像抗战中间很多西迁，那么西迁当然有很多途径，但是最便捷的道通道就是沿长江而上。
0: 70余所高校、数百万册典籍、上万师生化整为零，以木船、卡车为舟楫，向重庆、昆明、李庄等腹地撤退。清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等流亡学府为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的西南大后方构筑起了一条中华文脉的最后防线。
1: 我那年从山下顺流而下，我还看到山下两边当年抗战期间啊这些上的标语啊，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中国精民，这样也是抗战的这个决心。
0: 在这片大后方的沃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条最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构建起来，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唤醒了亿万民众，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融入于民族血脉之中。长江在这场血与火的淬炼中，将大江南北的学人与民众牢牢凝聚，它证明了这股文脉不仅有诗酒风流，更有着宁折不弯的民族脊梁。从唐古拉山脉冰川融水的潺潺，到东海入海口的广袤豁达，长江以约6300

百公里的长河奔流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三千多条支流与八百多个湖泊汇聚长江，六亿多中国人沿着水脉世代栖居。他们地域不同，风俗各异，却共饮一江水。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散落在长江约6300公里沿线的文明星火，以国家文化公园这一现代理念一一串联。这条文脉的江河，早已超越了它的物理意义，构建为一条可视、可感、可游、可传承的国家文脉。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长江边仰望日月星轨，发出震撼千古的天问。今天，那曾经遥不可及的条条星汉已近在咫尺。大江东去，奔流不息，承载着一个克己复礼、自强不息、每每与共的伟大民族所有的苦难与辉煌。它以无止境的波涛向我们指明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征途，以长风给我们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义气，既有天人合一的超然，也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魄。它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永远爱得深沉，也让我们总能在那万古的江月中照见中华文明，沿着浩荡奔涌的江水走向星河长明的新征程。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0: 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000多年前，燕山脚下一座偏远的小城，四周是无尽的荒野。动物是这里最早的居民。

但过往的一切并没有消失。那个遥远的野性北京折叠进了城市的缝隙。

人类和动物也在不断折叠之中彼此平行，若即若离。通常我们只关心自己眼前的生活，忽视了这些生命就在身边。在头顶的摩天楼之间，在窗外的树枝上，在喧闹的胡同里，在脚下的灌丛中，在拥堵的立交桥下，是的，就在北京，他们是我们的动物邻居。

城市的人造景观越多，野生动物越少。在摩肩接踵的闹市，似乎已经没有了动物的立足之地。中央商务区，北京地平线上最壮观的凸起，这里的空间利用极尽人类智慧。地下、地面甚至空中都是人的活动范围，只有这里是他的领地。

名词，既漂亮又凶狠的鸟，在高大威猛的猛禽家族中，它是个异类。也只有这样体型较小不挑食的异类，才能在水泥森林中幸存，进化成为城市狩猎的专家。他善于发现隐藏在复杂环境中的猎物，靠的不是尖牙利爪，而是耐心和敏锐。摩天大楼是他的空港，从楼顶起飞，操纵大楼之间复杂的气流，就像穿行在山间

悬停是红隼最独特的技能，它可以凝固在空中，仔细扫描每一处街道和草丛。一只逃逸的仓鼠已经被红隼锁定，但时机还没到。

雄鸟带回了猎物。繁殖的季节，红隼开始出双入对，为了孕育新生命，辛苦获得的食物必须献给女士。

只有美食才能证明爱的能力和真心。饱腹之后，他将和雌鸟进行一个快乐而浪漫的仪式。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孩子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家。空调架、大型路灯、电线塔是筑巢的好地方，但红隼不屑于盖房子，他们经常抢占其他鸟类的成品房。此次抢占的目标就是这个30层楼高的喜鹊巢。喜鹊这样的狠角色绝不是好惹的。他们叫来乌鸦帮忙，反攻到楼顶。如果不赶走他们，喜鹊和乌鸦很可能会吃掉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

洪顺不得不放弃领地，重新寻找安家的地方。

0: 仅十天前，他们来到了这户人家，产下了三只褐色的蛋。空调的机位成了红隼的新家，这难为了女主人。和红隼一样，李翔也是刚刚搬到这里，打算在入夏前为新家添置空调。
1: 他其实叫了很长时间啊，当时是挺惊喜的，特别兴奋。但说实话，虽然很兴奋，但其实也有点感伤，就觉得他在这儿能安家，那真的是找不着地方。我那天特别有感触，就我那么多年从北京，就是在我刚刚开始换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工作调动特别急，我就找房子，我走了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一个合适的房子。我就晚上的时候，我就走那大街上，我就看了这全部的高楼大厦，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哭了，在大街上就站在，我现在说来还有点激动呢，就站在那马路中间，我那泪就哗哗往下流。我觉得找一个家的感觉真的挺难的，就活着挺不容易的，在北京那种感觉，就是这可能也是我看到这只鸟的时候没有去想去打扰它。就我当时那个在大街上就漫无目的，就觉得没有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鸟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吧，应该是同样的。
0: 她和丈夫商量之后一致决定，在小红隼长大飞走之前不安装空调。李翔一家和红隼开始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为他们共同的小屋起了个名字，叫红隼之家。北京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红隼靠着实力和智慧，迅速适应了这些变化。和几千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一样，在闹市之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做到。北京雨燕，它们在北京生活了700多年，却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面临着难题。雨燕特殊的身体结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和北京解不开的缘分。极其弱小的爪子让他们无法落地。雨燕完完全全属于天空，吃饭、睡觉、迁徙，无论干什么，一旦落地就无法再次起飞。它的巢也只能依托在高处的缝隙。巧合的是，北京高大的城楼和城门上有大量适合雨燕筑巢的木质空隙。鼓楼、故宫角楼都曾有大量雨燕栖息，老北京人喜欢叫它们楼燕儿。这种微妙又罕见的联系，让雨燕成为了唯一以这座城市命名的动物。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变迁，有些建筑不复存在，有些为了防止鸟粪污染装上了防护网。失去了领地，雨燕能去哪里呢？雨燕和古建筑、自然和历史是神奇的邂逅，还是无解的矛盾？有些人正在寻找答案。天安门广场南侧，正阳门城楼上，在北京乃至全国的中枢地带，雨燕

0: 自由的穿梭。这座没有防护网的城楼吸引了上千只雨燕筑巢。关占修和同事正密切关注着雨燕，对文物保护者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课题。
1: 这阳门从历史上讲大概600年左右，有这阳门开始，雨燕基本上就来这阳门了。今天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么长久伴随我们在一起的动物还在我们身边，这么不离不弃，它不远不近，它并不停留在我们的屋檐下，对吧？但是它还是生活在这个城市。
2: 这个粪便到底对古建有没有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找到了一个就是古建保护和北京雨燕保护双赢的这么一条道路。
0: 正阳门计划对雨燕开展多年的持续研究，今年只是一个开始。和雨燕短短3个月的相处，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因为我们有24小时监控，发现小雨燕在成长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是断臂求生。
2: 雨燕的巢穴非常简陋，它的生存环境还是很艰苦的，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触动。

0: 个潮应该大概就是从或者是船子或者在斗拱这儿掉下来的。
1: 这个羽毛多一点，有羽毛，有干草，有塑料袋，包括现在其实我发现它有好多塑料绳儿，它用这些绳儿来筑巢，实际上对它特别不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它那个脚趾会缠在这个塑料绳上。嗯，
0: 我在正阳门也工作20年了，但是之前对雨燕没有
2: 这么近的观察过，也不了解她的生活习性，都不太清楚。就是每年6、7月份的时候知道，哎，就是燕子在这儿飞，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开始近距离的去观测它，而且了解它的那个生活习性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了。它回来了，回巢，回家了，回家了。看这个圆圆的大眼睛多可爱，它探头探脑的，好萌啊！

0: 要解决雨燕和栖息地之间的矛盾，除了用新眼光看待古建筑，人们更需要揭开雨燕本身的谜题。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

0: 文鹤心境次月己。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跑到哪去了，有哪去的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任何人再捕捉到它。但是有别的方法。
6: 首师大动物学副教授高甫退休17年了，他曾复制鸟类学家郑光美在1956年采用的方法，骑自行车慢行绕紫禁城筒子河一圈，记录的雨燕数量从400只变成80只。
7: 北京雨燕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燕子，但是它哪来的呢？到哪去过冬啊？是吧？它飞行路线是怎么飞过去呢？这大家并不了解。这些呢，我们就通过环质能够了解。但是我们要环质呢，得首先得捕捉火鸟。那我们就发现呢，颐和园这个阔如亭这儿，它那个亭子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这回我们用网就可以能够捕捉到鸟，而且数量比较多。
6: 每年5月，高武都会在颐和园等着雨燕。越来越多的雨燕留下了档案。
7: 2001年我就退休了，不能再召集学生了，就有几天有几年吧，就是相对就是停顿的。
6: 但人们对雨燕的追寻并没有停止。今天79岁的高甫再次来到阔如亭，亭子下繁复的木结构里藏着许多雨燕巢。20年前，只有高武和几名学生守在阔如亭，现在这里聚集着北京甚至全世界最关心北京雨燕的一群人。几个小时前环质工作就开始了。
8: 都过来了吧？
7: 这什么？这个行，咱们是第一批进入颐和园的这个工作人员，
8: 我们要把这个对动物的这个安全，雨燕的安全和人的安全都摆在手上。
9: 张副队，
10: 先撑开吧，走。
6: 捕捉网围住阔如亭的所有出口，大家准备就绪，
10: 就分分劲儿就行了。
9: 对。
6: 天还没亮，雨燕就开始装网。志愿者们迅速又小心地将雨燕摘下，测量、记录、上环。
10: 从2007年开始做，第11次了。我理解啊，雨燕的环质就是给鸟做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之后，然后看它的来龙去脉。
6: 民间传说，燕子迁徙飞不过黄河，就会坠入河中死去。这道谜题最终在这种小仪器的帮助下得到了解答。2014年，第一批光敏定位器从英国来到颐和园，32只雨燕背负着定位器飞向了人们一直猜测的越冬之地。
10: 更多的人原来就确实都认为不知道这个雨燕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在回收的信息里头详实地把它描出来，因为发现的这个雨燕

0: 它都飞到了非洲的南部的一些国家，大家觉得这个太震撼了，是吧？30多颗、40颗的鸟要飞16000公里单程，那么你说这很伟大，很了不起。
1: 天亮后，游人陆续来到颐和园，一年一度的环制工作也进入了尾声。
2: 再来一个，西瓜甜不甜？
1: 又一批雨燕戴上了脚环，2个月后，他们即将踏上又一次越洋迁徙。最神奇的是和雨燕一年又一年的重逢。一只高52年前环制过的雨燕，再次回到了颐和园。而雨燕平均只有13年的寿命。对这些熟悉与人为伴的小鸟来说，回到中国，回到北京，都不算回家。只有抵达颐和园阔如亭，才算是完成了约定。每年如此，至死方休。

0: 不知不觉中，在一些仿古建筑上空，我们也能逐渐发现熟悉的灰色身影，甚至在钢筋水泥的缝隙，有一些语言也能神奇而精准地找到适合筑巢的地方。中央商务区南端的通惠河是北京东部的重要水道，高达20米的东三环高架路横跨通惠河，这片开阔的水域和天空是昆虫的乐园，也是雨燕的食堂。川流不息的路面之下是雨燕的产房，排水孔和桥墩的缝隙高度和形状对雨燕来说非常完美。日落前后是雨燕和人类共同的出行高峰，但雨燕更自由也更快，在车流上空它们张开嘴巴，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像网兜一样捕获空中和水面的昆虫。它的后囊可以暂时储存食物，最多能装400多只小虫子。它一夏天要捕捉25万只昆虫才能保证孩子的生长。为了让孩子多吃，它总是把后囊塞得满满的。在闹市住得久了，雨燕难免会跟人打交道，他误入了居民家中，好在没有受伤。
1: 那工作人员说要倒的酒烟是吧？
2: 对，
1: 不知道他会不会喝呢。
3: 听到一声响，因为当时外面下着雨，这只小燕子就是直接落在沙发上了。
2: 后来说这个燕子就判断了一下，这个燕子应该是没有受伤，所以就教了我们
3: 放飞的时候要注意的点，然后我们就想说试试看了。
1: 咱就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咱们试试给它放飞了吧。
3: 我猜到你要来这个。
0: 即使城市已经变了样子，雨燕还是找到了家的方向。
4: 雨燕，
5: 哪儿呢？
6: 还在那儿呢。

从未有一种鸟和一座城市的命运被连接得如此紧密，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北京。在 CBD， 空间是生存的首要问题。当实在没有空间的时候，动物会尝试另一个维度，时间。同一个地方，白天是你的，晚上是我的。写字楼里的人们下班后，刺猬才刚刚睡醒，背上12000根坚硬的刺，让刺猬不必担心天敌。现在他最需要的东西是食物。经过数个月冬眠的消耗，他们身体虚弱，身上吸血的蜱虫更加致命。每年都有许多刺猬在夏天来临之前死去，他太需要吃东西了。草坪整齐漂亮，但昆虫却无法在这种精致的地方存活。又是一个一无所获的夜晚，饥饿，要命的饥饿，让刺猬变得急切而胆大。他必须尽快找到另一块栖息地。

0: 台阶、围栏、马路。对斯文兰说，城市中的障碍太多了，但求生的欲望让他势不可挡。穿越危险的马路，他终于看到了希望，一个杂乱的小角落。路灯的光亮让趋光的昆虫聚集在一起，洛心腹蜘蛛在路灯旁精心搭建了狩猎场。这是刺猬捡漏的好地方。昆虫围着灯光飞得累了，掉在地上，刺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吃饱。门前招待流浪猫的猫粮味道也不错，打理的灌木丛中，落叶堆、杂物堆是刺猬最喜欢的地方。这里不仅有食物，还适合白天藏在里面睡觉，或者养育幼崽。不过因为有碍城市的观瞻，也许明天刺猬刚刚发现的好地方就会被人清理。好在今天他填饱了肚子，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在 CBD， 每天都会发生计划之外的事。对高楼上的红隼一家来说，也是如此。红隼家的孩子长得太快了，喂饱他们变得越来越难。

即使父母不停地捕猎，还是不够。要想养活孩子，他没有太多选择。

小红隼已经褪去了灰色的绒毛，长出了跟父母一样的飞羽。孩子总是很冒失，他们本能向往天空，以为没什么危险。

0: 还是发生了。在繁殖季节，这种不幸经常发生在幼鸟身上。城市中的鸟也要经历自然的选择。太早落巢的幼鸟有几种结局：受伤、饿死、被其他捕食者消灭。在北京，故事还有另一种结局。
1: 对，然后这之前您可以就把它搁一纸箱子里，然后
2: 好好，谢谢您啊，
1: 哎，对。

0: 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家专门的猛禽医院。戴畅和他的同事们每年能救助200只左右的猛禽，现在正是他们工作的旺季。
1: 啊，我知道了。啊，行，那我们就在那边上吧。哎，行，好嘞。啊，那一会儿见。哎，好，再见。哎，讲着呢。
2: 对对对，就在那个。
0: 又是一只落巢的小红隼。
2: 这东西挺厉害，它抓住它。
0: 为了避免惊吓和刺激，救助人把红隼安置在遮光的纸箱中。
1: 应该这是今年的小鸟，应该脑袋顶的绒毛还有呢，这是今年刚孵出来的。然后现在呢，等于是它正好是练飞的时候，可能就是附近没准从哪儿飞
2: 下来了。
1: 然后下来之后呢，它力量不够，它飞不回去了，可能就落您这儿了。也不瘦，还挺胖的，健康状况挺好。
3: 给你刀，
4: 不是动物园飞出来的。
2: 我们还想给它喂。
0: 但救助远没有完成，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最难的地方在于，动物无法表达自己，无论是病痛还是其他感受。当我们难以理解动物的时候，又该怎样对待它们呢？答案似乎无穷无尽。戴畅的宗旨只有一个，让动物健康地重回野外。
5: 今天你看给红隼卡的那个环儿，但如果你要一味给它卡上的话，它会勒到它，然后你再想把这环撬开，就会容易这么撬的就会伤着它腿，很危险，最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骨折。然后就做这样一板，然后等于我们按这环的这个大小去抠出来，每只鸟腿给它上环的时候就这样比一下。其实所有的这种创造啊，然后做东西啊，然后全是为了说能为它的福利更好的这种体现。
0: 戴畅和周雷都知道，即使全年无休工作，他们救助的猛禽数量和非法捕捉的猛禽数量相比微不足道。
6: 单从他一次捕捉或者是贩卖的那个数量上来看，你就能知道这个数量，我们救助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是全年的数量，但是它只有一次就可以超过我们全年的总数。
7: 我们大概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每年组织1到2次这种，就是让救助人一起参与我们的工作，然后看到他们重回野外。
0: 但这就是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不因结果如何而放弃。戴畅和周雷要一直救下去。即使偶尔发生意外，红隼种群依然延续着对闹市上空的统治。在天空之下，地面之上，还有另一种空间。这种水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保护领地和家人的安全。

四环内的朝阳公园里，这对凤头屁梯刚刚结为夫妻，他们用舞蹈立下契约，这意味着他们将共同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顾不上浪漫，紧张的工作立刻开始。巢要搭得结实，更要隐蔽。PT 是隐蔽的高手，这也是全家人最大的保障。很快，芦苇就把他们的家藏了起来，这正合PT的打算。但麻烦

但 PT 一家又有了新的难题。把孩子留在家里，家长往返觅食，要消耗太多的能量和时间，让幼鸟跟在身边又太危险。 PT 依然坚持自己的生存哲学，隐蔽。他选择把孩子藏在身上，父母轮流用体温温暖羽毛稀疏的幼鸟。躲在父母的翅膀下，孩子可以吃得更多更快。这样，幼鸟也更有可能活下来。

要在闹市中活下去，谁都不能一直藏在父母的羽翼下。高楼上的小红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关键的一天。两只幼鸟已经出巢，只剩它还在犹豫。它反常地爬到阳台玻璃上，好像在寻求鼓励。

件事，就是建立自己的领地。他来到另一栋楼顶，已经超过了父母的保护范围。在小红隼熟练飞行之前，只能走路，但这太有损尊严了，尤其是在他的敌人眼里。

他们要争夺的广告牌是这片天空主权的象征。虽然年幼，小红村却继承了父母的勇气。在北京居闹市不易，对动物和人类来说都是如此。无论是什么身世，老相识还是新面孔，不管用哪种策略，强夺或者巧取，所有的努力都为了同一个目的，领地。

0: 在城市中拍摄野生动物，说的时候近在眼前，拍的时候却远在天边。人们都知道红隼在高楼筑巢，但在偌大的北京，要找到它们的巢，无异于大海捞针。
1: 一直寻找红隼，但是用尽所有方法都找不到它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动物它会找到你，并不是说它真的是它找到你，而是你的方法，你的努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它。
0: 不仅找到了红隼，还找到了红隼的邻居。
2: 哦，欢迎你。
3: 可以换吗？
2: 可以。哎呦，
3: 那没劲
0: 了。摄制组开始记录他们共同生活的故事。
3: Hello， 有事吗？
0: 和红隼一样。这对夫妻对摄制组也展示了极大的善意和信任。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我们，随时可以来拍摄。
3: 小红隼就在这儿，你拍到了。
0: 人和动物共同的善意，不仅使拍摄成为了可能，也让影片有了它最重要的意义。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

0: 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众所周知，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里，天气都在发生变化。不过数千年来，地球每年的天气变化都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为所有的生命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片茂密的森林就坐落在赞比亚一隅，到了每年的十月，天气都会给这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暴雨云团开始聚集，就在这个时候，黄毛果蝠出现了。它们不远千里地飞到这里，而且几乎同时抵达。这些黄毛果蝠知道，降雨的到来会改变森林的面貌，数不尽的果树也将成熟，充裕的果实让黄毛果蝠可以大快朵颐。

每年在10周左右的时间里，这片森林都会成为上千万只黄毛果蝠的家园。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群聚现象之一。黄毛果蝠挤在一片约有10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里。黄毛果蝠以聚集地为中心，飞向4面8方。它们在大约10周的时间里，能消耗数10万吨果实。在飞行的途中，黄毛果蝠可以散播种子，让森林生机勃勃。

非洲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迁徙就发生在赞比亚的这个角落中，而这一切与这里每年同一时期出现的降雨不无关系。

据估计，地球每秒钟会有大约1300万吨水从海洋中蒸发，在天空中形成云团。地球自转和盛行风决定了这些云团会被吹向哪里，因此一些地方会降雨稀少，而另一些地方则雨量偏多。这里是亚马孙热带雨林，地球上最湿润的地方之一。这里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这里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日复一日的大雨。数千年来，年复一年的持续性降雨淹没了亚马孙河沿岸的大片土地，将丛林变成季节性的湿地。居住在这里的动物们要么善攀援，要么能涉水。

持续性的降水给动物居民们带来了不便，但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却将灾难变成了机遇。这只红火蚁发现洪水已经淹到了家门口，水位上升，前方已经无路可走。他还有很多同伴，再有几分钟，他们的地下家园就要被洪水淹没了。红火蚁被迫开始撤离，工蚁和兵蚁极力拯救幼蚁，他们的巢穴被淹没了，红火蚁群似乎在劫难逃。但是他们很快从混乱中恢复了秩序，红火蚁们团结一致，把族相互交缠在一起，造出了一个活体救生筏。红火蚁的身上长满了细绒毛，它们能够锁住空气，形成空泡。然后，整个红火蚁群就可以像充满空气的垫子一样浮在水面上。这就是集体的力量，他们通过彼此合作避免了沉入水中的厄运。没有一只红火蚁会掉队，

现在红火蚁群离开了浅水区域，随着水流移动。红火蚁群紧紧抓住幼蚁，并将蚁后藏在救生筏的中央，它们正飘向更深的水域。而红帆森林中时有鱼类出没，红火蚁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脱离大部队的红火蚁必须尽快回到救生筏上。这只水敏的口气如同注射针头一般，足以把红火蚁吸干。

但是团结一致的红火蚁群非常强大，他们准备好发动反击。红火蚁群可以像这样漂游数周，他们甚至可以借助水流前往新的觅食地。

在集体的努力下，救生筏化险为夷。红火蚁一路向前，占领新家园。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原有的住客赶走。尚处于幼虫状态的未来蚁后最先脱离险境，他被红火蚁们搬出了救生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棵棕榈树将成为他们的新家，直到洪水退去，他们才能返回地下居住。在10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年平均温度的变化幅度不大。这时我们拥有了稳定的气候，一些动物可以通过预测天气形势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亚马孙热带雨林进入了10月，最强的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3周前，这些超过1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3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50000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1/4。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不过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3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它是来这里产卵的。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几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它来得太早，后来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100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

约两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孵化的时机刚刚好，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0: 巨型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风能为亚马孙河流域带来大量降雨，但这样的风并不会吹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会少于250毫米。在烈日的炙烤下，干燥的风给沙漠留下了一道又一道伤疤，但当地的一些动物依然能完美地适应这种恶劣的天气。随着南非的沿海沙漠地区进入黑夜，沙丘恢复了活力。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沙漠动物发出了呼唤。

这是一只大眼短头蛙，在这个年降水量不足70毫米的地方，它的出现的确出人意料。为了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它在白天的时候会把身体埋进沙子里避暑，但是到了晚上，大眼短头蛙就会爬出来寻找水源。它长着粗短的四肢和丰满的身体，非常适合挖掘沙子，但这样的体型不太适合四处活动。大眼短头蛙不会跳跃，只能在沙丘之间蹒跚爬行。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障碍跑运动员。不过，顽强的毅力可以助力大眼短头蛙克服路上的艰难险阻。大眼短头蛙可以一夜行进30多米。考虑到它们的体型仅有棉花糖般大小，大眼短头蛙能完成这个距离已经很了不起了。白蚁进入了它的视线，白蚁身体的75%都是水分，在大眼短头蛙看来，这道美味既能饱腹又能解渴。但是大眼短头蛙的身手并不敏捷，或许它应该离白蚁再近一些。天哪！不然等白蚁不动了再出手。

他终于迟到了。大眼短头蛙现在面临另一个挑战，他必须将眼球缩进体内，才能完成吞咽，把食物送下喉咙。尽管白蚁美味多汁，却无法为大眼短头蛙提供足够的水分，维持它们的生命。这里很少下雨，但沿海沙漠地区还有另外一处可靠的水源。

在枝叶上聚集成了水滴，进而滋润下方的沙子。大眼短头蛙就在这里按兵不动，通过皮肤吸收水分。大眼短头蛙非常依赖这种水源，它们的栖息地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日子会起雾。在浓雾弥漫的夜晚，当其他同类出现在沙丘上时，这只大眼短头蛙抓住机会，找到了伴侣。雄性大眼短头蛙的体型比雌性小，它短粗的四肢很难站稳，因此它需要紧紧抱住雌性的胯部。

这对卿卿我我的大眼短头蛙夫妇准备回到沙子下面产卵，在那里他们可以免受沙漠烈日的炙烤。但是有一片沙漠的气温极为寒冷，以至于没有液态水。这里就是广袤无垠的戈壁沙漠，这里的冬季极为寒冷，气温最低可达-40摄氏度。这里是世界上最干燥、最极端的环境之一。大多数动物无法在这样的天气里生存，但是有一种独特的哺乳动物却能够在这里挣扎求生。戈壁沙漠是野骆驼最后的栖息地之一，它们在近乎不可能存活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野骆驼同样需要水分，但是这里的所有水源都已经封冻了。野骆驼群中的雄性首领必须找到解决方案。他带领野骆驼群出发，搜寻周围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可以连续跋涉数日，带领野骆驼群一路前进。来自不同地区的野骆驼群聚集在一起，他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目标。这些长途跋涉的专家能够感受到50公里之外的水汽，然后他们会循着气味前行。即使在世界上极其干燥的戈壁沙漠，大风依然可以带来宝贵的水源。西伯利亚的大雪飘到了这片沙漠，降雪地点很难预测，而且积雪也不会留存很长时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野骆驼首领发现了一直寻找的目标。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积雪不会融化，野骆驼们可以解渴了。被大风吹到戈壁沙漠的雪，宛如野骆驼群的命脉，能够在整个冬季维持它们的生活。即使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天气仍然能为动物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

地球上规模最大、最不可预测的天气，始于远洋海面。飓风、台风和其他热带气旋属于剧烈而短暂的巨大风暴。然而，海洋上空还会产生另外一种更加稳定的天气系统，它的所到之处都有动物翘首以盼。季风与每年同一时间盛行，风向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它们会将大量的水汽从海洋输送到陆地。

圣诞岛。印度洋上一处偏僻的岩石岛屿，在过去的四个月中，岛上降水稀少，环境十分干燥。这里的动物期待着一场巨变。十一月，季风带来的第一场暴雨席卷了这座岛屿。

这场暴雨抚慰了备受干旱煎熬的动物们。对于岛上数量最多的一种动物来说，大雨至关重要。

圣诞岛红蟹。他们在落叶下的潮湿洞穴里度过了旱季。圣诞岛红蟹的呼吸必须依靠湿润的鳃，因此每年只有在季风到来之后，这种螃蟹才会出现在地面。在鳃保持足够湿度的情况下，它们开始朝着海岸展开一场史诗般的征程。来自各个角落的圣诞岛红蟹聚集在一起，数量有千万之多。更准确地说，大概有5000万只。

是来产卵的，它们的卵只能在海洋中发育。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它们虽说是螃蟹，却不擅长游泳。它们害怕

但是圣诞岛红蟹别无选择，它们必须在潮水涨至最高处时产卵。每只圣诞岛红蟹携带约10万枚卵，在短短的2到3个晚上，会有数万亿枚卵被排入海中。然而，不是每只圣诞岛红蟹都能成功。

四周后，潮水又一次达到了最高点。在海中孵化出的新一代圣诞岛红蟹又回到了同一片海滩。在眼下这样的好年份，无数幼蟹回到圣诞岛的海岸，把海滩染成了红色。

红蟹宝宝们像父母一样，需要空气中的水汽才能呼吸。因此，在雨季过去之前，新一代的红蟹必须踏上全新的征程，进入森林，在那里度过长达几个月的旱季。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每年的天气变化节律，塑造了我们星球上的生命。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干湿两季的季节性交替，能够带来巨大的变化。这种现象在非洲南部尤为明显。赞比西河，它流经多个国家，流域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

在湿季的汛期，每秒约有5000吨的河水从维多利亚瀑布倾泻而下。但是每年降雨结束时，瀑布就会几近断流。像是被人关上了水龙头。五月，12月，湿季，干季，数千年来周而复始。但是有迹象表明，这里的天气正在改变。近年来，维多利亚瀑布的水量减少了一半。那些依赖干湿季节变化生存的动物，不得不面对挑战。

赞比亚境内的卢安瓜河是赞比西河的主要支流。随着每年干季的到来，这条河流逐渐干涸，成为水塘。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它们的栖息空间开始变得紧张。由于周围没有其他水源，河水引来了不少访客。数以百万计的红嘴奎利亚雀聚集在水边，它们以种子为食，每天都需要饮水。

尼罗鳄熟悉他们的活动规律。尼罗鳄有大约六个月没有进食了，在他们看来，干季意味着捕猎的好日子。它们不是唯一一种依赖这个季节的动物。南红峰虎从数百公里外的雨林来到这里，它们赶在干季最干燥的时候到来，这时水位下降，陡峭的沙堤全部裸露在外。这里是筑巢的理想场所，可以躲避来自上方的捕食者。在松软的河沙中，南红峰虎能够挖出深至两米的洞穴。这处沙地上已经布满了6000个巢穴，所以沙地高楼的房檐十分紧俏。但洞穴的位置不要过于靠近邻居，否则就会遭殃。随着更多南红峰虎的到来，最佳筑巢地的争夺战日趋激烈。这让他们口干舌燥。突然之间，南红峰虎们深陷危机，下方有鳄鱼攻击，上方也有天敌现身。这是非洲海雕。他们是这里的永久居民。

非洲海雕选择在干季繁殖，用捕来的南红峰虎喂养雏鸟。但是今年的干季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部分河段已经干涸，这迫使体型庞大的雄性河马离开家园。河马们无处可去，只能聚集在仅有的几处水塘周围。但这几处地点早已被其他同类占据了。这头雄性河马不能容忍自己已经缩小的水塘再容纳一头强壮的雄性。

数以百计的鸟巢顷刻崩塌。数千年来，非洲南部已经经历了无数个干季，但如今的情况不同。破纪录的高温和近40年以来的最低降水量，使非洲部分地区遭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极为严重的旱灾。

暴风雨也愈加猛烈。而这些仅仅是因为近年来全球气温升高了一摄氏度。但是如果气候变化没有得到控制，很可能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会上升约5摄氏度。可想而知，那会对我们的天气造成怎样的影响？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金龙鱼1:1比一，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

这是一朵绽放在唐朝的奇花，饱满的花叶层层排列，呈中心对称之姿，端庄优美，循环无极。宝相花脱离泥土，没有根茎，也从未在藤蔓中生长，却在千年前的唐朝绚烂地开遍神州。宝相一词源自佛教典籍，是对佛和菩萨庄严法相的称谓。宝相花纹饰的源头可上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样，以莲花为原型，承载着纯洁祥和的意涵。盛唐时期，丝路交流空前繁荣，文化与思想随商旅东西往来，佛教美术广泛传播，深入交融。此时新的艺术语言应运而生，以十字结构为主流的宝相花逐渐演变为繁密鲜艳的重瓣团花模式。富于变化的宝相花随之涌现于石窟壁画、铜镜、金银器、丝织品、石刻等各类艺术形式中。在这个以自信开放、兼收并蓄为底色的时代，大唐画师与工匠们采撷丝路沿线的自然花卉与中外符号，鼎新革故，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纹样再造。宝相花大致呈米字形造型，自中心向外延展，花叶、枝条、果实和云形装饰元素重复交叠，构成丰盈的花团。来自域外的卷草纹、连珠纹与石榴花、茶花等图像结合，一真一幻，圆融盛大，象征着不同文明共同的美好梦想。天地瑞象汇聚异化，佛前的奇花可以走入人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长安花开，万国来朝。最具雍容气度的国色牡丹，伴随祈求圆满的永恒愿望，在盛唐融入宝相花的纹样。宝相花是包纳奇花异木的理想之花，不仅跨越了信仰的藩篱，更衍生出遍照人间的光彩。在唐代绘画《簪花仕女图》中，衣裙上的宝相花已不再是供奉于佛前的方趴彩锦，而是尽显豪贵的皇室风华。从佛国到俗世，从宫廷到凡家，宝相花终成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图像之一，并从此流传后世。历史上以宝相花为代表的吉祥图案也长久应用于朝鲜半岛与日本，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今天宝相花仍在世界各地沿用，塑造着现代时尚与潮流，诠释着美美与共的东方哲学。这朵不生于泥土的花，舒展层层花瓣，恰如大唐王朝的气象，既有向心团聚的凝聚力，也有蓬勃外张的生命力。宝相花既是想象中的吉祥之花，也是现实中的民族之花。

0: 2019年的一天，在南海一号船舱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只完整的漆盒。
1: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
2: 应该也是音乐是吧？
3: 链子，
2: 这个就是。
0: 金器在南海一号上并不少见，但这只漆盒内的十余条形制相近的金项链却令人不禁产生疑问，它们是当年专为外销定制的商品吗？
2: 金4.9克，75.1，4.5克。
0: 金器制造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800多年前，这些有着异域风格的金链为何要在中国制造呢？无论怎样的原因，这些金链和其他大量的商品一起被装上了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整体打捞，让人们第一次震撼发现，单艘宋代海船的载货量竟有18万件中

国制造的商品，这样的规模数量是文献记载中从未有过的信息。而在那个时代，数以百计这样的商船就在每年南海风起的时候起航出发。究竟是怎样的造船技术能让海船承载如此海量的商品远渡重洋？如此庞大的商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些中国制造又因何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市场？他们又给采购之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2023年8月，南海一号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完成，船货全部清理出舱，船体内外的淤泥也通过浮选法利用筛网全面筛查了细微的文物遗存。此刻这条船终于露出了全部的样貌。

0: 考古队员林唐欧此时也基本完成了他主要负责的测绘记录工作。
1: 我在现场呢画了很多这个线描图、速写和这个素描，画了有1000多张左右吧。要讲究这个尺寸比例，要准确。
0: 这些图纸记录着发掘的每一步进展，也让这条沉船的样貌越来越清晰。这是一条浮船，主要产于中国福建沿海地区。至少从宋元时期开始，这种海船就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重要载体之一。

0: 那我画的是这个是古代船神西域图。这个是扎船的，扎船是适合内河航运。浮船和广船这两种船是可以出海，广船的外形呢比较瘦长一点，装的东西不多，那但是它速度比较快。浮船它比较宽比较胖，起水比较深，最大的特点是装货量多。
1: 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绵延1.5万公里，沿途不同海域海况迥异，滔天风浪更是致命考验。支撑着中国海船往来这条航路的究竟是怎样的技术？
2: 哎呦，辛苦，今日个热人啊，我杀干净。
1: 研究木文化近30年的陈华平对南海一号的船体选材充满强烈的好奇，他想知道那些历史中的船工会怎样使用木料打造可以远航的海船。
2: 下面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老家，我父辈祖辈就在这生长。以前呢整个村都是这种大树，80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还从我们村伐了有几棵这个直径1.5米以上的，就拉到听说拉到泉州去做船去了。
1: 在这里长大的陈华平知道，家乡的山林中那些可

0: 可以造船的大树总有着独特之处。
1: 慢点啊，里面这边一棵，这一棵马尾松，这就是马尾松，整根木头你看它高大笔直。马尾松啊，它在整个古代的造船当中是最重要的材料，特别适合了做整个船的龙骨。
0: 800多年前，就是它们成为海船不同部位的木料。

0: 这个是坐船，特别是底部跟龙骨啊，这个最重要的抗压的地方，承受力最高的都用上了松木。这尾舵的孔初步判定的应该是樟木或者是福建柏。
1: 松木强韧，樟木耐腐，沙木轻盈有弹性。考古发现，按照船体各部位的不同需求，南海一号使用了多种木材，它们在一艘船上各尽其用，正是中国古代船匠对木料特性深刻认知，对海船各部位要求精准把控的印证。然而，南海一号并非简单的木料堆砌。在依旧保存的船体尾部，陈华平也看到了一丝当年造船的奥秘。
0: 我们看到这边是四层板，像上面这一块呢是一个松木，这两层呢是杉木，下面的这两层呢，包括这个叠层，它是松木，所以木材的应用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泉州后主沉船上，这同样是一艘宋代沉船，发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泉州后主港的海滩上。不同于南海一号的相对完整，后主沉船只保留了底层结构。在它残存的船体上，陈华平发现船壳由三四层不同的木板组合而成，这其中有怎样的作用呢？
0: 我们测试一下，这一根独板转几圈呢，能把它折断掉，好吧？
2: 好，
0: 我们来准备啊！一、来，接下来二，到这边是第二了啊，第二了啊，注意安全。三下就断了，这是三下它的承受力。接下来试验用我们这个折叠的三块板，这三块跟这一块的厚度呢几乎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多久的时间，用几圈能把这块板呢来折断掉。来，
1: 陈华平选取了和南海一号木料相同的木材，他希望用一个实验揭开浮船船体结构的秘密。
0: 一、二到这边，二、来、三、四，小心啊，要分四千五。马上就七了啊！哎呀，哎七，来九，哎呀，九，你第一块已经裂了。来十，小心小心小心，别崩了。十，来小心，十一，脱了，好，啊，先把它松开。

0: 现在呢已经是十一转，我们看到了就是三块板呢都已经裂开了，但是呢没有完全断。
1: 相同的厚度下，宋代海船船壳的结构方式对外力的承受显然远远大于单层木板。
0: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天生的对木头的这种感觉和认知啊是非常到位的，不同木头的它的木型的理解，这来自于经验，来自于它自然的一种感知，这也许是一种天生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种智慧。这也见证了我们中国千年之前航海技术的伟大。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盘天里带度不要话给我在那安住，
1: 在宁德市蕉城区张湾镇的海湾里，刘氏家族正在为一条新船的建造向祖先祈福。
12: 以木为舟，创生业与吴江，造舟为梁。我们祖宗就是明代55年间从闽南泉州那边迁徙过来，600多年了，就是以这个为生活。
1: 刘氏族谱记载着令人惊叹的历史，他们的先祖自宋代起便以制造船只为生，并在明代迁徙至这片海湾。如今刘家是福建省内为数不多仍在使用传统技艺建造实体浮船的家族。船厂深处，一艘20米长的木船已巍然矗立，它完全依据古老图纸和传统工艺打造，

0: 构造与形态是一艘标准的浮船，与南海一号十分相似。
1: 就是现在这些部位是船舷，
2: 船在这出来了哈。
3: 这是
1: 船板。
2: 船板，
3: 这个船还能很结实，为什么呢？舱壁很密，
1: 嗯，
3: 舱壁很强。
4: 现在这个角度也是有点起伏的感觉。
5: 对。
4: 所以我认为这有可能是甲板。嗯，
3: 这个肯定是舱壁了。
1: 对。
3: 像这些东西啊，都是从来没见过的。
2: 见过的，哎，
3: 没见过的。
0: 2014年，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开始的时候，席龙飞教授来到发掘现场。当这条800多年前的海船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位中国造船史权威专家、参与过郑和宝船复原的学者无比激动。
3: 中边的船结构什么样子？自从有全舟船之后，我们大致才有一个看法，但是不能深入。就这个船底是个浅盘子，我们出土的海船就没有完整。
0: 最让席龙飞教授感到惊叹的是，南海一号保留了完整的水密隔舱。
3: 船无论是古代和近代，都是要最先的技术用的船上去。外国怎么定的？拿那个钟声缝合的，它能水密吗？我们中国的水密缝啊，是桐油和石灰粘缝，水密性很好，就比较安全。所以中国船呢，因为中国的技术、中国的方法比较先进，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
6: 那这一课就是讲磁船，磁力隔舱的一个特点。等一下船舱开起来，水进去以后，这个船会不会沉？
2: 都保持掉。
6: 我都拔出来。
0: 在宁德市中心小学的课外实验中，水密隔舱技术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细秀正在准备一个关键性的实验。他用这条8米的浮船模型向孩子们验证中国古代造船最核心的技艺。
6: 来体验一下，就是这样冒水，就是漏水了哈。为什么这个船漏水了还不会沉？它是水进来以后，它不会过到前面后面舱，这样子前面跟后面还有个空间，它不会下沉。什么意思？还是保存浮力。
0: 这是首次公开的南海一号三维数据模型，其中14个舱室完整保留，它们就是水密隔舱。如果船只破损，即便半数船舱灌满海水，海船依然能靠着其他舱室的浮力度过危机。直到18世纪，这项技术才逐渐被西方国家陆续效仿采用，为近代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并成为今天现代船舶的基本结构。

0: 这个就是牡蛎科屠牛、竹丝还有麻丝四种，它这个材料就是做起水蜜作用，配比呢是有比例的。
1: 水蜜隔舱的技术并不只是船板的隔断，更重要的是隔板和船体的比例位置的选择，以及填抹在木板缝隙中的水蜜材料。这些材料能够经受海水长期浸泡腐蚀，保持粘性和弹性，让木板不仅能承受海浪冲击和船体变形，还能保持长期的密封性。
0: 它这个水蜜隔舱就是我们跟宋代的一模一样，这个就是一座独立的山，水旁边也不会进来，这个后面也不会进来，里面也不会进来，每一条缝都要打灰嘛，打紧以后它水就不会渗过来了。

0: 隔舱位置的比例计算和水密材料的配方自宋代至今未曾变化，从来只是家族传承者的口耳相传，密不外宣，无法对镜头言说。正是这样的海船，在南宋海上丝路上的航线上，能直面复杂的海况和滔天的风浪。那么在800多年前，已经使用了如此先进技术的南海一号，为什么最终还会沉没？刘希秀在研究了南海一号船体结构后，他有了这样的猜想。
1: 根据我们的推测是这样，可能这个船给它加高了，上面还有货物，它这个可能重心向上了，按我们造船的技术就不能太高，重心不能向上移，船不稳很会容易下沉啊。
0: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考古队员正对沉船上层的凝结物进行分离、称重等一系列工作。沉船中形成凝结物的主体是重量超过100吨的铁器，它们大多装载在南海一号的上层，也导致了这条船的重心过高。这些铁器包含铁锅，主流为圆形锅与带柄锅。南宋海船会在沿途开展贸易，文献记载中，铁锅在沿岸诸多国家均有市场。另外一部分铁器则是数量达到几千件的铁条，它们长约20至30厘米，大多由竹篾捆扎，错落有致。这样的铁条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如此大量的出水尚属首次。在华光礁一号等其他宋元时期海底沉船遗址中，类似的铁条也有发现。不止一条宋元时期海船搭载出口，而且数量巨大，形成规模，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商品呢？
2: 当时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分了两种型，一种 A 型，一种 B 型。 A 型呢就是这种铁条一边宽一边窄，另外一种 B 型，它是一种弯刀型，我认为它应该是和兵器有关系。
0: 随后的发掘中，一批刀鞘出土了，似乎印证了考古队员的猜想。开罗曾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考古学博士张叶坤来到这里，希望为他的研究课题《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贸易网络》找到线索。
3: 南海一号出土的这124吨铁器里边有几千件可能的兵器配件，根据历史文献知道，当时每年从中国然后发往东南亚甚至更远地区印度洋地区的船只不少100艘，我们就按每艘船2000件来算，每年100艘，这个数量的话就是20万件，一年20万件，只有那种大的热点地区才能消化。
0: 宋元时期出口商品的研究多聚焦丝绸、茶叶、瓷器，因考古发现有限，铁器研究并非热门。在南海一号发现之前，这样的铁条更是难觅踪迹，它们在当年的海外贸易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3: 我现在要去萨拉丁城堡里边，它有一个国家军事博物馆，然后它里边有一系列关于这个中古时期的武器展厅，

这座城堡属于萨拉丁大帝，他是中世纪阿拉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

0: 因为当时萨拉丁城堡所代表的这个穆斯林世界这个时间段，然后跟南海一号沉没的这个时间基本重合，然后这是一个分潮关键的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时的穆斯林世界跟欧洲然后进行了连年的战争，
1: 还在印度进行战争，所以其实他们是需要大量的铁制武器的。
0: 它这个铁制武器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很可能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南海一号所代表的这个海洋贸易。

在萨拉丁城堡的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的武器风格迥异，其中是否有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踪迹呢？

0: 我感觉像这个形制、这个长度、这个重量的这个刃，应该可以拿南海一号上面出土的这个条材，然后来打造。今天我在这个埃及的国家军事博物馆里边看到了这么多，当时12、13世纪的这个武器的标本，我感觉大概可以联想到当时南海一号上这些铁条到底去哪儿了。它很有可能当时就是来到了西亚，来到了北非。
1: 阿拉伯地区在宋元时期的连绵战事催生了庞大的武器需求，这为南海一号运载大量铁条提供了一种推测。然而欧洲与阿拉伯地区的武器制造均有专属的工艺和需求，他们为何要从遥远的东方购入这些铁条呢？青阳村坐落在泉州五郎山之中，一间打铁作坊就是于鲁火的家。今年65岁的于鲁火和哥哥于清水分工有序，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炉火映衬下格外清脆。于鲁火兄弟二人10几岁就开始学习打铁，他记得小时候这里家家户户都以打铁为生。
2: 我懂得的时候到处都是那个铁渣，跟山一样，一大座一大座的，好多。
1: 2019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村南下草铺展开发掘，一座沉睡的冶铁遗址渐渐显现。考古现场出土了大量炉渣、矿石等遗存。碳十四检测结果显示，其冶炼活动集中于宋元时期。大量的宋代文献都记载了这个时期中国冶铁的兴旺，甚至在《宋史》中都留下了青阳村一带冶铁的记录。这片土地上曾经是炉火正旺、铁声铿锵，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发掘了炼炉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个。从炉心结构设计来讲啊，比如说以这个为标志的这种连体的这个三连炉，以及炉心结构略小一些的五合型的这种炼炉，这也间接的可以说明就是当时的这种冶炼的规模之大。
1: 这些炼炉和古风作业坑的组合，让工匠们可以利用高炉把温度提升到1300摄氏度，用木扇鼓风机稳定而又精准调控炉温，炉内壁的耐火材料更使得生产稳定进行。在这套体系下，矿石被源源不断炼成了各种不同需求的铁产品。
3: 通过我们对于冶炼遗物的分析检测，这个当时的冶炼技术是相当发达的，而我们在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中发现的沉船中的一些铁器是可以进行对应的。
1: 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考古队员对出水的铁条、铁锅进行金相分析，检测数据说明他们的冶炼水平已经接近今天的品质。对于铁器出口，宋代朝廷有着严格的管理，但这依然无法阻止海外市场对铁器商品的旺盛需求。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研究也印证，这套冶铁体系让中国的冶金技术在17世纪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传播至全球，满足了贸易的需求，也推动了冶金科技的全球发展。
4: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800多年后，鱼炉火靠传统风箱鼓风，火光中与南海一号上相似的铁器就这样穿过时光来到我们眼前。这种对火的驾驭是中国匠人们基因里的传承，不仅成就了南海一号上畅销海外的铁器，也为船上另一大类商品提供了同样坚实的技术支撑。考古队员将南海一号沉船表面的淤泥凝结物逐层清理，船舱内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商品得以重见天光。全船总共约18万件船货，其中瓷器就有约16万件。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产物。在800多年前，他们是怎样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呢？

0: 南海一号出水的德化瓷器占据了全船瓷器总量的五分之一，这也让德化陶瓷博物馆的陈立方对自己家乡的过往充满了好奇。
1: 看像这件，就是一个大口碗上面垫一个支钉的垫圈，这个就是德化窑的窑具的一个特色。当时呢，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邀请我过去看这批它南海一号的瓷器的时候呢，我把这一个窑具放在他们出水池当中的大口碗上，你看，哎，妥了，不用再说，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的。
0: 当曾经这里生产的瓷器通过800年水下

0: 这边瓷片也是很多。
1: 我要找几片跟南海一号相似的瓷片去做分析。

0: 这里进去就是一个瓷土罐，以前宋代的时候也是来这里弄这个瓷土的。
1: 在这座山里，严瑞芳年轻时候经常看到开采磁石的矿工，跟随多年前的记忆，他找到了一个已被采空的老矿洞，这是曾经德化瓷器的原料产地。
0: 这个洞很大，几十米深呢、啊，用这个镰刀都可以砸开这个。这个砸开的这个比较白，但是这种哈、哦，这个你砸不开，这个你不能做瓷土吧？这种就有泥浆出来，这个做陶瓷就很细嫩，就很漂亮。这种
1: 这些瓷片和瓷石，最终来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专家崔建峰教授面前。这份来自实验室的成分分析表中，严瑞芳找到的磁石和陈立芳采集的磁片有着直接的关联。
2: 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China Stone， 就是中国石头。目前来看，这种磁石只分布在中国南方以及这个东南亚的部分地。磁石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优质的制瓷原料，所以有学者就把这种磁石叫做这个赐给中国陶工的最好的礼物。
1: 从空中俯瞰，德化城处在群山脚下。如果回到宋代，这座城市基本上被一条条窑址环绕。

在其中的太平公窑遗址上，一座瓷窑原地复建。这样依山坡而建长达数十米的瓷窑被称之为龙窑，这也是宋代德化窑大致的样貌。根据崔建峰教授提供的数据，德化的制瓷工艺师准备采用宋代的配方和工艺复原南海一号的瓷器。

0: 这场跨越时空的实验也吸引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决策者之一，对于这条沉船上文物的故事也格外关注。
1: 那那个时候工匠这个料跟现在比有什么区别吗？
2: 那肯定有区别啊！之前的土是野土树用，
1: 哦，沉淀，
2: 对，
1: 沉淀几十年，
2: 对，
1: 二三十年
2: 是。
0: 这样的场景也留在了马可波罗笔下，经过这种处理的泥土变得十分精纯，再放入窑中烧制，烧。

0: 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这件被称为马可波罗罐的瓷器，在南海一号上有类似的器型大量出水，它的制作工艺在今天也将被还原。宋代德化的工匠最大的技能是制作的标准和速度，只有保持巨大的产量，才能满足一艘艘海船的需要。
1: 古人他纯粹，他可能一天重复刻一个文件，就刻了几十个、上百个。
2: 他们的手工其实已经达到了那种我们现代的这种标准化的那种程度，他们那一个尺寸、比例，包括规整度，几乎一致。

0: 欠好几橄榄，四四转你心来保护，良心点好。
1: 2025年10月26日下午4点，冯清芳和单霁翔点燃了月季窑的窑火。月季窑一直采用古法烧制瓷器，从明代延续至今，窑火不息。能将一条40多米的龙窑点燃烧制瓷器的人被称为窑头，冯清芳就是至今还掌握这项技能为数不多的窑头之一。
2: 有的时候敲温，有的温度不够，经常会难了。
1: 瓷土制作的坯子烧制成为瓷器，至少需要12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龙窑巧妙借助山坡的倾斜度，利用窑身前后的高低差，引导热量与气流自然流动，以此有效降低燃料消耗。但挑战也随之而来，整座龙窑从头部到尾部温度都要精准达到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并且保持窑内温度一致，唯有如此，瓷器才能烧制成型。而这一切的温度判断，全凭窑头双眼观察。
2: 那边的火要白，白就够。底下的温度不够，不够的时候，那个炭敲掉，那个木材再添下去，几分钟看一下，那个温度过了就要停下来。
1: 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这恰好也是宋代冶铁高炉的锻造温度。这串看似普通的温度阈值，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科技与工艺的极致领悟和掌握，也是南海一号满仓瓷器和铁器的奥秘所在。
2: 这个叫做虎道，拿出来看一下，光滑了，那就要开始过目，5分钟左右，炭要敲掉，敲掉要看一下，看下面温度里面够不够，那不够还在添柴。
1: 从窑头开始，每3个头柴口为一组，当温度达到后，窑工们会前往下一组头柴口，而火焰也会从一开始的橘红色直至变成透明，这是温度达到的标志之一。在窑头眼中，这也叫做炉火纯青。冯清芳19岁起

0: 就在乐伎窑学作瓷烧瓷，至今已有50余年，这次已经是他1000多次开窑了。
1: 就是从小爱做这个东西啦，习惯做，喜欢搞。
0: 一座龙窑单次烧制量可达2万件以上，在宋代的德化，这样的龙窑多达数十条。从装窑到出窑，整个周期不过数日，就能烧出上万件品质划一的瓷器。而景德镇、龙泉以及福建一带的其他窑口也因地制宜，各自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这般硬核的技术与产能，才能支撑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旺盛需求。

0: 几天后，复刻的南海一号德化瓷器即将出窑，这是今天的匠人对先辈的致敬。
1: 一个全部都是我们的。
2: 哇，太好了！
1: 啊，大哥，
3: 这个还是一
2: 个，看，像这些跟这个宋代的，没有什么差，那看不出来也不是不好。
4: 那这个透透气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白中伴着点青，鹅卵青。
2: 哎，成功，我们的配方是成功的。
4: 是。
0: 他们或许就是德化瓷器当年的样子。在记载中，这些瓷器随后会被挑夫挑着翻过山岭，来到今天永春县的河边渡口。在这里沿河而下，直达泉州的港口，装船出海。
5: 家伙是怎样？
0: 耿苗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亲手修复一件件的文物，在他看来，就像是在与千年前的匠人隔空对话。
6: 看到的南海一号出来的这些种类复杂庞大的这样一个群体，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当时南宋社会百姓生活的这样一些生活用品。
0: 800多年前，一场海难将南海一号留在了海底，最终进入了这座博物馆。那些当年风靡海外的商品，今天成了人们欣赏宋代审美、了解宋代生活的文物。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里，正展出另一艘沉船黑石号的出水文物。这艘阿拉伯商船共出水文物60000余件，最大量的商品是来自长沙窑的瓷器。其他品类的商品也和南海一号上的商品品类大多一一对应。黑石号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带有鲜明的海外风格，这是按照需求而进行的定制。到了南宋时期的南海一号，船上的商品几乎都能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对应。
7: 唐以前的海贸，外国它的来样定制啊，会可能带来工匠刻他们的刻花，做他们的造型。那宋之后的转变还是挺大的，基本它会采用我们宋代的审美。宋代的海贸一船船的拉出去的不只是瓷器啊，它把我们南宋好的技艺理念审美传播到境外，影响世界。

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写道，相信东西方早已在各个方面牢固而深刻地结合为一体，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处于这种结合之中，任何事物都逃脱不了。现代世界正是东方和西方密不可分的组合。南海一号正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样本，因为它，历史上的那条海上丝绸之路，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个年代，每当南海风起，和南海一号一样的商船满载着东方的精工之作驶向远洋，这些货物如种子般散落世界各地，影响至今。这不仅是商贸往来，它让技术和文化跨越山海，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互鉴提供了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滩吗？
1: 嗯，
0: 以前没来过是吧？
1: 没有。
0: 嗯。
2: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生命的答案。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
0: 哦，对了嘞。
2: 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错多村

0: 的村民如同细流，会像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
1: 那就是这个，那这是江浙的，咱们江浙的，咱们省浙的呀，转。
0: 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2: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比如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0: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轻盈，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
3: 哎，否则牛类啥不没得没？
1: 那没得没得没。俺个这来就装这么吃的了。俺们可以这么在野火里去走。
0: 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4: 当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0: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2: 那可乐天呢？
1: 可乐到我的普罗汤经理吃见的吃苦是先吃了垃圾。
0: 丹州仁青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5: 扎西，咱们从这趟过去，没力气了。小心。
0: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6: 你们有点多。
0: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5: 怎样？
6: 有点深、啊、你好多。
0: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5: 上岸上去。扎西，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4: 哦，好。
0: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 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青海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1: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2: 平常干过这种活吧？
3: 哦，干过一次。
1: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4: 要穿断电信了吗？
5: 对。
1: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2: 你感觉怎么样？
5: 感觉现在还挺硬了，
2: 是吧？行，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5: 可以，可以。
2: 好。好，一切速度都是正常的，好吧？你那边好了吗？
1: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6: 因为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涡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然后今年呢来的比较晚，主要是做模拟实验。
1: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6: 这个需要慢一点，要不然这个鱼就全部糊到嘴里面去了。这就还不错，小心。
7: 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1: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7: 哇，是这个？
6: 对，这个腌子菜。
1: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7: 我们小时候说这个是青蛙拉出来的，
2: 不就是吗？
6: 好形象生动的表述。
1: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6: 小时候觉得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就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又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我想这也是理科的魅力之处。差不多。
7: 好。
1: 每2周6袋样本，10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2: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1: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2: 就这个南岸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鸟增加比较快的。
1: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7: 老师你看，你看那 那个下面阳光下
5: 哦，好看，
4: 跑那去了。
5: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2: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哦，
7: 它在找伴侣是吧？
2: 对，这两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这两边到那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1: 在青海湖西南的荃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8: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厘米吧。
1: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原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7: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他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

0: 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1: 高原之上，这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烟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存在剧烈的天气变化，雨云在天空中堆积，

众所周知，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里，天气都在发生变化。不过数千年来，地球每年的天气变化都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为所有的生命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片茂密的森林就坐落在赞比亚一隅，到了每年的十月，天气都会给这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暴雨云团开始聚集，就在这个时候，黄毛果蝠出现了。它们不远千里地飞到这里，而且几乎同时抵达。这些黄毛果蝠知道，降雨的到来会改变森林的面貌，数不尽的果树也将成熟。充裕的果实让黄毛果蝠可以大快朵颐。

每年在十周左右的时间里，这片森林都会成为上千万只黄毛果蝠的家园。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群聚现象之一。黄毛果蝠挤在一片约有十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里。黄毛果蝠以聚集地为中心，飞向四面八方。它们在大约十周的时间里，能消耗数十万吨果实。在飞行的途中，黄毛果蝠可以散播种子，让森林生机勃勃。

非洲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迁徙就发生在赞比亚的这个角落中，而这一切与这里每年同一时期出现的降雨不无关系。

据估计，地球每秒钟会有大约1300万吨水从海洋中蒸发，在天空中形成云团。

地球自转和盛行风决定了这些云团会被吹向哪里。因此，一些地方会降雨稀少，而另一些地方则雨量偏多。这里是亚马孙热带雨林，地球上最湿润的地方之一。这里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这里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日复一日的大雨。数千年来，年复一年的持续性降雨淹没了亚马孙河沿岸的大片土地，将丛林变成季节性的湿地。居住在这里的动物们要么善攀援，要么能涉水。持续性的降水给动物居民们带来了不便，但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却将灾难变成了机遇。这只红火蚁发现洪水已经淹到了家门口，水位上升，前方已经无路可走。他还有很多同伴，再有几分钟，他们的地下家园就要被洪水淹没了。红火蚁被迫开始撤离，工蚁和兵蚁极力拯救幼蚁。他们的巢穴被淹没了，红火蚁群似乎在劫难逃。但是，他们很快从混乱中恢复了秩序。红火蚁们团结一致，把族相互交缠在一起，造出了一个活体救生筏。红火蚁的身上长满了细绒毛，它们能够锁住空气，形成空泡。然后，整个红火蚁群就可以像充满空气的垫子一样浮在水面上。这就是集体的力量。它们通过彼此合作，避免了沉入水中的厄运。没有一只红火蚁会掉队。

现在红火蚁群离开了浅水区域，随着水流移动。红火蚁群紧紧抓住幼蚁，并将蚁后藏在救生筏的中央，它们正飘向更深的水域。而红帆森林中时有鱼类出没，红火蚁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脱离大部队的红火蚁必须尽快回到救生筏上。这只水黾的口气如同注射针头一般，足以把红火蚁吸干。

红火蚁群可以像这样漂游数周，它们甚至可以借助水流前往新的觅食地，

在集体的努力下，救生筏化险为夷。红火蚁一路向前，占领新家园。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原有的住客赶走。尚处于幼虫状态的未来蚁后最先脱离险境，他被红火蚁们搬出了救生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棵棕榈树将成为他们的新家，直到洪水退去，他们才能返回地下居住。在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年平均温度的变化幅度不大。这时我们拥有了稳定的气候，一些动物可以通过预测天气形势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亚马逊热带雨林进入了十月，最强的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三周前，这些超过一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三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五万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一。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不过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三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它是来这里产卵的，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几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它来得太早，后来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一百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

两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孵化的时机刚刚好，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0: 巨型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2: 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好像吧，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能为亚马孙河流域带来大量降雨，但这样的风并不会吹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会少于250毫米。在烈日的炙

烤下，干燥的风给沙漠留下了一道又一道伤疤，但当地的一些动物依然能完美地适应这种恶劣的天气。随着南非的沿海沙漠地区进入黑夜，沙丘恢复了活力。

0: 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然而，自从去年冬天的冰雪消融后，他开始感受到寻觅配偶的冲动。作为一个潜在的伴侣，他的条件不错，他有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附近淡水资源丰富，旁边还有一片丰茂的草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雄性水獭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过它懂得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性，它会仔细清理皮毛，并通过捕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水獭是游泳好手，它们的身体呈细长的流线型，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游动方向，四肢短而有力，指尖有蹼，这些特征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潜水时，它们会闭起耳朵和鼻孔，屏住呼吸的时间可以长达8分钟。长长的胡须则可以感知水下的震动，从而帮助水獭寻找猎物。鱼类很难逃脱水獭的追捕，这只雄性水獭吃饱了肚子，却似乎仍然有些不满足。春天，许多动物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上升，它们开始寻找配偶。从树上的鸟，到水里的鱼，都变得忙碌起来。水獭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所以这只单身的雄性水獭现在只能耐心等待。总有一天，它会在水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刚孵化的翠鸟雏鸟眼睛睁不开，体表也没有羽毛，完全依赖父母维持体温并获取食物。两只亲鸟会交替协作，一方为雏鸟保暖，另一方外出捕猎，并将食物带回巢穴。翠鸟夫妇就这样用接力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照顾雏鸟。

一段时间后，翠鸟夫妇有了自己的后代。 和所有翠鸟一样，这对翠鸟夫妇共同养育雏鸟。

新鸟每次捕到鱼后，都会把鱼头朝前喂给雏鸟，这是为了避免鱼鳞卡住雏鸟的喉咙。一只翠鸟雏鸟每天能吃十几条鱼，新鸟必须持续不断的捕猎，才能满足一整窝雏鸟对食物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大约三周里，翠鸟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哺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水中，只为给雏鸟带回更多的鱼。

在河岸边，巢鼠妈妈生下了三只幼崽。她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狐狸是巢鼠的众多天敌之一，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巢鼠一家。好在巢鼠妈妈很清楚该如何应对狐狸，她迅速将幼崽一只接一只地转移到另一个隐蔽的巢穴里。

狐狸发起攻击。多亏了机智的巢鼠妈妈，她的所有幼崽都躲过一劫。

各类生态系统都会经历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降雨。

在贝拉河畔的翠鸟巢穴深处，雏鸟正茁壮成长，但它们的生命即将面临威胁。在周边的山谷中，大雨已持续数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雨水在山间汇集，往日平静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洪流。洪水涌向贝拉河，导致河水暴涨。强劲的水流能将树木连根冲倒，在洪水面前，树干就像细枝般脆弱，被轻易折断，进而卷走。

洪水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地貌。河水上涨可能会对翠鸟雏鸟造成致命的影响。如果水灌入巢穴深处，雏鸟就会被淹死。翠鸟爸爸飞到洞口，似乎想要救雏鸟出来，可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洪水退去。几小时后，雨终于停了。在河边，翠鸟亲鸟返回巢穴查看雏鸟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雏鸟全都安然无恙，幸运脱险。带来的洪水改变了贝拉河部分河段的流向，不过河流附近的生物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新暴露出来的河床上没有枝叶的遮挡，为那些需要充足光照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洪水也将高山上的植物种子带向山谷，扩大了植物的分布范围，为下游注入了新的生机。欧洲马鹿很快便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来到河边啃食新鲜的嫩叶。他们必须保持警惕，这里的水流较为湍急，而且河流附近经常有捕食者出没。

这只欧洲马鹿身形轻巧，迅速跑开了。今天，欧洲马鹿不必太担心，这只狼并不打算捕猎。

在水面上方，昆虫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对于生活在淡水附近的许多动物来说，昆虫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天是昆虫活跃的季节。

蛙类喜欢捕食豆娘，这类富含蛋白质的昆虫是它们理想的猎物。每到繁殖季节，大量豆娘会来到水面上方交配并产卵。这是蛙类

不是豆娘的好机会。然而，不是每次出击都会成功。在这次较量中，豆娘更胜一筹。体型较大的蜻蜓捕捉起来则更加困难。

这是帝王伟霆，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蜻蜓之一。雌性帝王伟霆需要落在水面上产卵，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鸡斑蜻与帝王伟霆的产卵方式有所不同。雌性鸡斑蜻不会长时间在水面停留，而是先在空中悬停，然后迅速下降，用腹部末端轻点水面，产下卵后便立即飞走，从而避开蛙类等捕食者。雌性帝王伟霆不能这么做，它们必须将卵产在水中的植物上，否则卵就难以孵化。这只雌性帝王伟霆需要尽快完成产卵，离开水面。一只蛙已经盯上了它。雌性帝王伟霆被击中了，但它没有放弃。强健的翅膀帮助它脱离了险境。蜻蜓成虫经常遭到捕食，而在水下，蜻蜓稚虫的生存境况则不尽相同。它们以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在布满沙粒的河床上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蜻蜓稚虫要在水下生活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之后还会经历一场令人惊叹的蜕变。晨光熹微之时，一些蜻蜓稚虫爬出水面，开始了从稚虫变为成虫的羽化过程。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如果蜻蜓的身体在充分伸展之前就变干变硬，它们很可能会死亡。刚羽化的蜻蜓无法立刻飞行，很多都成了捕食者的美餐。

0: 那些活下来的蜻蜓，在漫长的发育之后，终于迎来了飞向天空的时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许多淡水鱼也会在夏季繁殖后代。这时在溪流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幼鱼，它们本能地待在浅水区，这里的水比较温暖。可是危险无处不在，一条鹤鹚发现了幼鱼，向它们发起了迅猛且精准的攻击。这些捕猎高手的攻击范围不仅限于水下，他们还能浮出水面捕捉在空中飞舞的浮游。

然而，鹤尊也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猎物。当捕食者靠近时，鹤尊会远离开阔的水域，躲藏起来。这是我们此前遇到的那只单身雄性水獭，它正在寻找食物。它还不知道，河水流向的变化即将给它带来好运。有一双眼睛正悄悄注视着它。原来是一只雌性水獭。它们一碰面，就表现得情投意合。

雌性水獭对雄性很满意，双方确定了伴侣关系。他们只会在一起生活几周，在此期间他们会多次交配，以增加受孕的概率。这只雄性水獭的耐心等待终于换来了回报。

幼鸟食欲旺盛，不停地向父母讨要食物。翠鸟亲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照顾幼鸟的任务。在开始独立生活之前，幼鸟还必须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捕食技巧。不久后，他们就将彻底离开父母，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季节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炎热的夏天步入尾声，森林里的水位下降，只剩下一些还在不断缩小的水塘，大量鱼类被困其中，艰难地呼吸着。它们成了许多鸟类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比如黑鹳、苍鹭以及大白鹭。凭借细长的双腿，它们可以在水塘中走动，然后用尖利的喙啄起鱼类，大饱口福。鱼儿们似乎已经陷入绝境。就在这时，云层开始在天空中聚集。大雨从天而降，干渴的土地迎来了久违的

对陆生动物来说，水位上升意味着它们需要撤离原本的家园。昆虫纷纷向高处转移，蚂蚁离开巢穴，它们从地下巢穴中抢救出一些卵，这些卵是它们种群延续的希望。小型哺乳动物爬上浮木，暂时保住了性命。漫溢的河水很快淹没了林地。森林里还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野猪和欧洲马鹿。它们擅长游泳，可以游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河水向山下奔腾而去，沿途形成急流与瀑布，水流穿过不同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它将高山上的矿物质等养分带入湖泊、池塘和湿地中，并最终将其输送至海洋。河流并非单向通道，鲑鱼和鹤鳟等洄游鱼类也能沿着这些水道从海洋逆流而上。受繁殖本能的驱

其实，这些洄游鱼类要从海洋迁徙到产卵地，也就是它们出生的淡水水域。有研究显示，洄游鱼类能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从而完成这趟跨越千里的非凡旅程。它们的身体强壮有力，能顶着湍急的水流向上游移动。洄游之路上困难重重，瀑布就是一大阻碍。面对困难，洄游鱼类勇往直前。它们利用极具爆发力的肌肉腾空而起，跃出水面。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不会放弃。

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洄游鱼类能成功闯关。秋天到来时，很多洄游鱼类都已抵达产卵地，开始繁殖。他们惊心动魄的洄游之旅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冬季来临，河岸再度被白雪覆盖，这只雄性水獭又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四季轮回，现在它重新回归独居生活，

他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了下去。在几公里外的河道中，曾经与那只雄性水獭交配的雌性正在照顾他们的幼崽。又一个新生命正在淡水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这奔腾不息的河流将继续滋养万千生灵，创造大自然的无数奇迹。

0: A million years of rain. Global heat storms. Each time, life hung by a thread. But each time, it came back stronger.Surviving Earth takes you back in time to meet the characters who faced Earth's fury. The winners, the losers, and the just plain lucky.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Mom, Mom, Mom.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你今天走进森林，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讨人喜爱、危险、且个性鲜明的动物，那就是棕熊。关于森林里的生活，棕熊幼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在体型巨大的成年棕熊知道如何找到美味的野餐。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寒冷的冻原，到俄罗斯的森林，棕熊都能找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棕熊的觅食故事。

车辆驶向森林，今天是野餐的日子。不过，要去野餐的不是人，而是香笼里的几只棕熊幼崽。他们有的是被遗弃的宠物，有的是母亲被猎杀的孤儿。如果不是因为获救，他们很可能无法存活。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希望棕熊幼崽过于依赖人类，于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小岛对他们进行野外放归。他们将几只棕熊幼崽在同一地点放归大自然，希望他们能相互照看。过了这条河就是放归位置了，动物保护工作者把棕熊幼崽的野餐放上船。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这里有适合棕熊幼崽的自然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生存所需。同时，这里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和人类的打扰。终于到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在周围放了一些棕熊喜欢的食物。

棕熊幼崽从笼中慢慢出来，它们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它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它们来说是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野生棕熊幼崽很少独自生活，它们出生后会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几年，同时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

棕熊母亲在冬眠中产下幼崽，棕熊幼崽在黑暗的洞穴中度过生命最初的几个月。

生命中第一次见到阳光，这个小家伙有些兴奋。喀尔巴阡山脉的这头雌性棕熊只产下了一只幼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幼崽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年。他们的洞穴位于偏远的高山上，远离了捕食者和其他干扰。棕熊幼崽能够安心地

他的眼睛开始适应洞外的世界。棕熊母亲已有6个月没有进食了，但此刻他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他亲昵地将幼崽抱在怀里。 进食时间到了，目前棕熊幼崽完全依赖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获取营养。随着春日的暖阳逐渐融化山上的积雪，越来越多的棕熊走出洞穴，到山下活动。

每窝幼崽的数量虽然各异，但相同的是都由棕熊母亲带领并保护。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就没那么幸运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准备离开，好让幼崽适应新环境。 但幼崽们不愿他离开，跟着他往停船的地方走去。

0: 动物保护工作者离开后，棕熊幼崽本能的反应是爬到更安全的高处。这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只要棕熊幼崽待在一起，保持警惕，应该就能平安无事。但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找食物。但愿觅食的本能可以指引他们渡过难关，毕竟觅食是棕熊的强项。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棕熊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带和温带的各类栖息地中，比如动物园、山地、森林和平原。

对结束冬眠的棕熊来说，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更多的食物。随着积雪融化，在寒冬中死去的动物逐渐显露出来。依靠脂肪储备度过几个月冬眠的棕熊，现在又瘦又饿。死去的鹿为棕熊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有助于它们恢复体重，为新一年的生活做好准备。棕熊幼崽在洞穴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时光，现在已有六个月大，可以吃固体食物。不过，饿了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到母亲怀里吃奶。这种情况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食其力。他们躲在树上，平安地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晚，现在稍微放松了些。适应野外环境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小岛，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食物。这里是北美洲，一头雌性棕熊也在春日的暖阳中带着幼崽外出觅食。高大强壮的棕熊不会等着食物送上门。熬过寒冬的棕熊急需补充能量，因此会用一种高效的方式获取食物，那就是靠抢夺。棕熊的分布区域与狼有重合部分，狼是一种高明的捕食者，通过群体协作提升捕猎成功率。不同于会冬眠的棕熊，狼整个冬天都保持活跃，捕获的猎物很多。棕熊抓住机会抢夺狼的战利品。棕熊母亲不仅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还要让三只幼崽填饱肚子。虽然狼的数量更多，但棕熊母亲有体型优势，还有保护食物的决心，他的气势足以让狼畏惧。就在棕熊一家大快朵颐时，狼试图抢回一点儿。这时另一头棕熊不请自来，雄性棕熊是棕熊幼崽最大的威胁，它们有时会杀死幼崽，而这头雄性的体型和重量都超过幼崽的母亲。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棕熊母亲不想冒这个风险，她毫不犹豫地将成年雄性赶走了。大多数棕熊获取食物主要依靠三种关键的能力。首先是强大的力量，用来夺取食物。另一项重要能力是灵敏的嗅觉。在森林里，食物的种类丰富多样。这头巨大的雄性棕熊发现了目标，它闻到了水中猎物强烈的气味，本能指引它获得了一顿美餐。

小岛上的棕熊幼崽渐渐长大，看上去也越来越自信。其中三只脱离群体，游到河对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和同伴一起在野外生活，状态不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森林中活动。北半球各地的棕熊往往都能在林间的地面找到丰富的食物。梭草等各类草都是棕熊爱吃的食物。它们还会挖掘植物的根茎和鳞茎，

倒在地上的树木不仅是便捷的步道，更提供了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腐木里有许多蛀虫幼虫。

除了嗅觉，棕熊的听觉也发挥了很大用处。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能透露许多秘密。乌鸦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棕熊的好帮手，它们的叫声通常意味着周围有事发生，这往往会吸引棕熊前来寻宝。善于观察的乌鸦会监视捕食者，在猎物被杀后发出叫声，它们对潜在的食物很敏感。驼鹿已经死去多时，如今尸体只剩下鹿角，但在它倒下的地方，大量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还聚集于此。棕熊吃下幼虫，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森林里，棕熊的好帮手不止乌鸦。人类无意中在一些地方为棕熊准备了美食。我们知道，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野外的棕熊同样也知道，这段空心的木头是被人挂上去的，为了方便蜜蜂筑巢。人们本希望收获蜂蜜作为食物，但这群棕熊有别的打算。

蜜蜂不甘心劳动成果被夺走，棕熊一家招架不住蜜蜂的密集攻势，转身跑开。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1: 不是所有昆虫都会反击，在俄罗斯的这个湖里，在水下发育成熟的石蛾幼虫正纷纷游到水面变为成虫。石蛾成虫的寿命不长，需要抓紧时间繁殖。比起庞大的棕熊，石蛾显得有些不起眼，但棕熊知道它们是绝佳的食物，因为石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密密麻麻的石蛾在空中飞舞，仿佛从水面升起的薄雾。

凭借灵敏的嗅觉，这头成年雄性棕熊在食物的气味中发现了另一种吸引它的气味，是一头正在洗澡的年轻雌性。棕熊能靠气味发现彼此，雌性棕熊看上去不太欢迎雄性的到来，

池塘里的水草富含矿物质，对棕熊来说是有益健康的食物。雄性棕熊会跟着它心仪的雌性数天甚至数周，让对方慢慢习惯它的存在，希望最终能获得雌性的青睐。对雌性棕熊来说，认识领地里的强壮雄性是有利的。如果雌性棕熊与这头雄性交配，它的幼崽将来被这头雄性袭击的可能性就更低。雌性棕熊的追求者不止一个，另一头强壮的雄性走了过来，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他把挡路的树苗压倒了。但先来的雄性不以为然，他挡住新来的雄性，似乎在说是我先来的。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新来的雄性体型更大。高大的雄性棕熊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样的打斗本应尽量避免。先来的雄性棕熊态度坚决，不肯让步，拼尽全力驱赶着竞争者。

雄性棕熊选择耐心等待，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继续观察着雌性。雌性棕熊洗澡时还可以吃点零食，

雌性棕熊不时回头看看战况，打斗突然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体型更大的雄性认为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或是不想冒受伤的风险，他放弃了争斗，慢慢地走开了。获胜的年轻雄性信心大增，开始展现自己的魅力。最终，雌性棕熊决定接受这头雄性。

棕熊还有一项关键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独立生活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那就是对不同季节的了解。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试错来慢慢掌握这项能力，而在母亲那里学习了觅食经验的棕熊知道，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样的当季美食。盛夏时节，松树的球果正茁壮成长，松果里装满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吸引了鸟类和松鼠前来取食。即使是体型和重量都远超其他动物的棕熊，也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享用美餐。

体型较小的年轻棕熊比年长的棕熊更擅长爬树。这里就像一片无人看管的果园，动物们可以尽情采摘。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

到了夏末，棕熊的栖息地里会出现另一种美食，而且采食也没那么麻烦，那就是浆果，比如蓝莓和蔓越莓。这些甜美的果实让棕熊很难抗拒。

幼崽自顾自玩耍时，棕熊母亲有机会打个盹儿。有时丰盛的大餐会招来不速之客，有身体强壮又充满责任心的母亲在身边，棕熊幼崽不需要担心什么，除了高大的成年雄性。棕熊母亲有些惊慌，成年雄性棕熊一般独来独往，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杀死幼崽，有时候是出于饥饿，但大多是想获得交配机会，让雌性棕熊孕育它的后代。在母亲的催促下，棕熊幼崽爬上树躲避危险，刚来的雄性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浆果，

这时一个更大的身影出现了。成年雄性棕熊平时会避免激烈冲突，他们能认出领地中个头更大的雄性，知道和这些雄性打架捞不到好处，是时候离开了。这头雄性的目标也是灌木丛里的浆果。趁他埋头吃浆果时，棕熊母亲带着幼崽成功溜走了。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学会寻找当季的美食，这需要时间。这三只幸运地找到了，是一只很久前死去的驼鹿，腐肉、鹿皮和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为棕熊幼崽提供了不错的食物。他们得快点吃，因为这只驼鹿可能是一头体型更

被更大的棕熊杀死的，而且腐肉的气味会引来其他觅食者，他们需要尽快明白，避开其他棕熊才是明智之选。

棕熊幼崽两三岁时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它们仍然面临成年雄性的威胁。刚独立生活的雄性幼崽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年轻的雌性可能成为成年雄性未来的交配对象，所以通常不会遭到攻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湖边，一头三岁大的年轻雄性棕熊正在闲逛。它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身体长得很健壮，但个头还不算大。

他谨慎地走向地势开阔的湖边喝水。年轻的雄性棕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栖息地里站稳脚跟。在棕熊群体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这头雄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无法拥有自己的领地。虽然棕熊的活动范围很广，一般不太容易遇到彼此，但他们都得到湖边喝水。一头成年雄性出现了，年轻的雄性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赶紧离开。成年雄性独占了湖边，但他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开始跟着年轻的雄性。成年雄性棕熊像追逐猎物一样跟踪年轻的雄性，也许会持续几天。年轻的雄性棕熊现在非常危险，成年雄性将它视为竞争者，认为它可能会抢夺自己领地内的交配对象，因此并不欢迎它在自己的领地停留。如果有机会，成年雄性棕熊可能会杀死年轻的雄性。20%的棕熊幼崽活不到成年，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成年棕熊。

随着秋天的到来，棕熊改变了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开始大量进食。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都不吃东西，仅靠身体储备的脂肪存活。所以它们必须提前增重。棕熊的身体日渐圆润，在冬眠开始前，体重可能会翻倍。

棕熊对季节的了解再次发挥作用，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能收获一场丰盛的大餐。

鲑鱼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它们的分布区域与棕熊的栖息地有很多重合。它们诞生于山间的小溪，长成幼鲑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逐渐变成咸水鱼。在海里生活几年后，它们又游回出生的小溪繁衍后代。为此，鲑鱼必须逆流而上，在打斗中争夺交配对象，将以适应咸水的身体调回淡水模式。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艰辛旅程，他们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地死去。

洄游已是极大的考验。如果鲑鱼繁殖的小溪位于棕熊的领地内，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饥饿的棕熊在岸边耐心等待，因为他们知道鲑鱼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来一场鲑鱼大餐。河里满是可口的食物。

水中的鲑鱼实在太多，棕熊无暇顾及身边的同类，所以能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溪流附近。体型最大的棕熊占据了最好的捕鱼位置，很少有其他熊敢于挑战它。

带着幼崽的棕熊母亲会寻找僻静的小溪哺乳。在这里，幼崽远离了其他成年棕熊的威胁，能安心地锻炼捕食技巧。

在鲑鱼洄游的季节，棕熊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溪边捕鱼。溪边不仅有棕熊，还有慕名前来观赏棕熊捕鱼的人类。每年这个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总是格外热闹。棕熊尽情享用食物的场景，让喜爱它们的游客也感到快乐。虽然棕熊具有危险性，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的举动十分有趣。

人们似乎对这种强大的捕食者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助他们。在俄罗斯的森林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结成小群，分散在林中各处活动。他们成长得不错，看来是能够自己觅食了。

一些幼崽会几只聚在一个洞穴里冬眠，像一般的幼崽在出生后第二个冬天和他们的母亲那样。但明年，这些幼崽可能会慢慢独立起来。

随着年末临近，在各处栖息地里贴满秋膘的棕熊都会回到山上寻找适合冬眠的地方。

当雪花开始飘落，棕熊冬眠的时间就快到了。它们伟岸的身影会暂时消失几个月。

当冬天结束，春天再度来临，饥肠辘辘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又会开启新一年的觅食故事。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20年，天问一号破空而去，开启中国与火星的探秘之约。2026年，天问二号飞越10亿多千米，成功交会小行星。

0: 中国航天正用一系列宏大的星际远征，叩问宇宙的深处和人类文明的远方。天问这个响彻寰宇的工程代号，源自2300多年前长江畔的一首千古长诗。天问全诗共170余问，开篇即是对宇宙起源的惊世疑问。2300多年前，楚国大夫屈原抬头仰望着与金石无二的星汉穹隆，发出了文明史上磅礴系统的连续追问。那时的屈原已在思考，如果宇宙有一个绝对的起点，那么关于这个起点的知识是如何被传递和感知的？在2300多年前，这连续的提问比答案本身更为重要。通过这些提问，屈原不再满足于盘古开天的神话叙事，生发了探求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科学萌芽。那是中华文明在长江之畔对无限未知发起的一次理性与浪漫交织的思想冲锋，也是中国人探索和认知这个世界的先声与航标。它并非凭空而来，其根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古老和坚实。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太阳人石刻。据学者冯石研究，这可能是古人用来测量日影的工具。
1: 因为我们要种庄稼，你就要必须知道农时，你错过农时，你再去播种就没有收获了。但观天的结果，他们就发现了时间具有的一种品德。他们觉得我们跟这时间从来没有约定，但是它如期而至。所以他们就知道了时间具有着什么品德呀，诚信的品德。于是就通过观象授时，就认识到了诚信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是最大的一种道德，然后就用这个诚信来修养自己，就成就了文德，也就成就了文明。
0: 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文脉在诞生之初就有了以天地思辨个体生命与精神的想象和创造，这就是千年文脉的发端。而孕育这磅礴想象力的，正是这条万古江河本身。在中国远古的时间里，中原大地传唱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长江之畔则回荡着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经的国风与楚辞的离骚并称风骚，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黄河流域的一望无际，催生了关注现实生活与集体秩序的现实主义。长江之畔的诗人，则在浩渺多变的山水间，孕育出追求精神超越与个体自由的浪漫主义。他们相隔千里，却一路同行。从此，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里，既有了现实主义的深沉河床，也有了浪漫主义的璀璨波光。清凤界，终年云雾缭绕，地势高耸险要。古时白帝城便坐落其中。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

行至白帝城预设，遂乘舟东下江陵。两岸山峦叠嶂，水流湍急汹涌，气势洞穿天地。于是长江的险峻激流成为李白意志自由驰骋的载体。他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源自盛唐饱满自信的山河气度，让李白的诗文具备了俯瞰寰宇的自信，既承袭了屈原的瑰丽，又将中国人的浪漫推向了天人相与的画境。在另一个长江边的夜晚，北宋苏轼完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又一次关键转化。他一生多舛，身似不系之舟，一贬黄州，右贬惠州，再贬儋州，人生的每一遭明明都是逆流而上的漂泊，苏轼却迎着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赤壁之下，他也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与疏狂，累了想家了，也会祈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以今天人们总是会在失意与困顿时想到苏轼，他就像一剂进退无路时的解药，让每个人都获得对抗世间一切绝境的底气。千百年来，大江的波澜壮阔化作了中国诗歌里最动人的韵脚。这条物理的大江始终在无形中滋养着中华诗词的浩荡长风，拓展着中国文人的精神疆界。西晋永嘉之乱，中原衣冠南渡，名士心停对泣，泪水滴落江水。北方的礼乐文章与长江山水自此交融，无数北来的绝响在江南烟雨楼台中回荡。南北思想的碰撞，文化记忆的交流，如同长江与黄河的汇流，让中华文脉更加宽广深厚。明代中期，沿着长江的水系，一代大儒王阳明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震撼的一次启蒙。面对当时僵化刻板的理学束缚，他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顿悟，从向内明心的精神思辨到向外践行的实用探索，将宇宙的终极真理与个人的内在本心彻底打通。当这股涵盖了文学浪漫与哲学思辨的磅礴巨浪在时间的长河中完成了理性的淬炼，它便开始向着更具象的文明符号凝结。中华先民观察天地万物，创造了与西方表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浓缩了山川流水、日月星辰的视觉图腾。天人合一是千年文脉不变的法则，这种独特性

0: 决定了中国人的艺术形式，天生带有一种极强的空间感与写意精神。当横竖撇捺的象形符号不再局限于实用的记录，最终孕育出了中国独有的线条艺术书法。东晋永和九年，1600多年前的春天，会稽内史王羲之携亲友于兰亭雅集，美酒杯盏入清溪，顺流而下，思如泉涌。微醺之际，王羲之提笔写下《兰亭集序》。
1: 无论在文化艺术史上，还是在书法史上，千百年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直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那么，为什么一幅单幅的书法作品能有如此高的赞？所以，其实从历代对于《兰亭集序》的评价之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自身的书写系统，对于自身文字之美的那样的一种感佩、自豪和非常蕴藉的内在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其实跟长江的滋养，跟我们的地域文化啊的这样的一种对于人的这种哺育是直接的关联。
0: 于是1600多年前那个春天的记忆，沿着长江宏大而隐秘的水系网络传颂天下，永远留在了中国人心里。长江不仅提供题材、造化意境，更铸造法则。大江水系的包容与通达，让中原的造像法度与巴蜀的浪漫气韵，在重庆大足的深山崖壁间交融共生，化作生动温情的世俗百态。而顺江而下，在重庆涪陵，这种古老的镌刻法则更是直接潜入江心。乘坐扶梯潜入长江水下40多米，我们将触及一道长约1600米的白鹤梁。早在唐代广德元年，先民便在石梁上镌刻石鱼，以鱼眼为基准观测长江水位，后世历代陆续增刻，最终形成18尾石鱼，系统记录了千百年间的枯水水位变化。
2: 在过去没有精确测量工具的年代，古人把石鱼出漏的时候，鱼眼、鱼梁、鱼腹距离定为枯水位，并把相关的信息呢镌刻在石头上，经长期积累，总结出了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谚语，更深层反映了古人已经掌握了水文循环规律，它背后隐藏的科学道理，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长江，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下，向中华民族展现了宏大的辩证法则：敬畏自然，把握主动，于困境中寻求光明。大江不仅塑造了文人墨客的高雅，更将这股审美随着汹涌的航运与商业财富流淌进世俗的茶楼酒肆。在长江三角洲湿润的空气与绵密的市镇网络中，一种从吴侬软语中萌芽的极致优雅开始孕育。昆曲，汤显祖牡丹亭里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对个体生命最浪漫的呼唤，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柔美。而在长江上游，险峻的山水与急流险滩造就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力。在商贾云集、人口流动极快的重庆巴县、奉节、四川泸州等戏码头，哪里有人群聚集，哪里就有戏台开唱。为了在喧嚣中瞬间抓住观众，川剧融合了巴蜀古老的乌挪文化，演化出变脸的绝技，配合高腔的激越、皮黄的规整、梆子的豪放，以及川渝民间本土灯戏的和谐，不分彼此，消化融合，成就了五腔共和、六唱通透的川剧，完美契合了上游江水的湍急与码头文化的直白浓烈。沿江而行的徽商不仅运来了货物，也推动了徽班进京，最终孕育出国粹京剧。文明的演进从未一帆风顺，每当历史行至生死存亡的隘口，长江总能成为新思想破壁而出的通道，与文明血脉绝境而生的沃土。1937年，山河破碎，北平、天津、南京的高等学府与数。

0: 百万册中华典籍面临被毁的绝境，向何处去？溯长江而上，以长江为范围的巨大地理空间上，一场人类文明史上壮阔的文化西迁，沿着长江及其支流浩荡展开。
1: 从这个人流物流上面的长江，就是始终是一个黄金水道，所以这个文人这文化在沿着长江的传播是从来没有中断。那像抗战中间很多西迁，那么西迁当然有很多途径，但是最便捷的道通道就是沿长江而上。
0: 70余所高校，数百万册典籍，上万师生化整为零，以木船、卡车为舟楫，向重庆、昆明、李庄等腹地撤退。清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等流亡学府为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的西南大后方，构筑起了一条中华文脉的最后防线。
1: 我那年从山下顺流而下，我还看到山下两边当年抗战期间啊这些上的标语啊，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中国精民，这样也是抗战的这个决心。
0: 在这片大后方的沃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条最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构建起来，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唤醒了亿万民众，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融入于民族血脉之中。长江在这场血与火的淬炼中，将大江南北的学人与民众牢牢凝聚，它证明了这股文脉不仅有诗酒风流，更有着宁折不弯的民族脊梁。从唐古拉山脉冰川融水的潺潺，到东海入海口的广袤豁达，长江以约6300公里的长河奔流于中国广袤的土地，3000多条支流与800多个湖泊汇聚长江，6亿多中国人沿着水脉世代栖居。他们地域不同，风俗各异，却共饮一江水。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散落在长江约6300公里沿线的文明星火，以国家文化公园这一现代理念一一串联。这条文脉的江河，早已超越了它的物理意义，构建为一条可视、可感、可游、可传承的国家文脉。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长江边仰望日月星轨，发出震撼千古的天问。今天，那曾经遥不可及的条条星汉已近在咫尺。大江东去，奔流不息，承载着一个克己复礼、自强不息、

每每与共的伟大民族所有的苦难与辉煌。他以无止境的波涛向我们指明路漫漫。

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永远爱得深沉，也让我们总能在那万古的江月中照见中华文明，沿着浩荡奔涌的江水走向星河长明的新征程。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000多年前，燕山脚下，一座偏远的小城，四周是无尽的荒野。动物是这里最早的居民。

过往的一切并没有消失，那个遥远的野性美景折叠进了城市的缝隙，

人类和动物也在不断折叠之中彼此平行，若即若离。通常我们只关心自己眼前的生活，忽视了这些生命就在身边。在头顶的摩天楼之间，在窗外的树枝上，在喧闹的胡同里，在脚下的灌丛中，在拥堵的立交桥下，是的，就在北京，他们是我们的动物邻居。

城市的人造景观越多，野生动物越少。在摩肩接踵的闹市，似乎已经没有了动物的立足之地。中央商务区，北京地平线上最壮观的凸起，这里的空间利用极尽人类智慧。地下、地面，甚至空中，都是人的活动范围。只有这里是他的领地。

虫子，既漂亮又凶狠的鸟，在高大威猛的猛禽家族中，它是个异类。也只有这样体型较小不挑食的异类，才能在水泥森林中幸存，进化成为城市狩猎的专家。他善于发现隐藏在复杂环境中的猎物，靠的不是尖牙利爪，而是耐心和敏锐。摩天大楼是他的空港，从楼顶起飞，操纵大楼之间复杂的气流，就像穿行在山间

悬停是红隼最独特的技能，它可以凝固在空中，仔细扫描每一处街道和草丛。一只逃逸的仓鼠已经被红隼锁定，但时机还没到。

雄鸟带回了猎物。繁殖的季节，红隼开始出双入对。为了孕育新生命，辛苦获得的食物必须献给女士。

才能证明爱的能力和真心。饱腹之后，他将和雌鸟进行一个快乐而浪漫的仪式。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孩子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家。空调架、大型路灯、电线塔是筑巢的好地方，但红隼不屑于盖房子，他们经常抢占其他鸟类的成品房。此次抢占的目标就是这个30层楼高的喜鹊巢。喜鹊这样的狠角色绝不是好惹的。他们叫来乌鸦帮忙，反攻到楼顶。如果不赶走他们，喜鹊和乌鸦很可能会吃掉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

通顺不得不放弃领地，重新寻找安家的地方。

0: 十天前，他们来到了这户人家，产下了三只褐色的蛋。空调的机位成了红隼的新家，这难为了女主人。和红隼一样，李翔也是刚刚搬到这里，打算在入夏前为新家添置空调。
1: 他其实叫了很长时间啊，当时是挺惊喜的，特别兴奋。但说实话，虽然很兴奋，但是其实也有点感伤，就觉得他在这儿能安家，那真的是找不着地方。

0: 我那天特别有感触，就我那么多年从北京，就是在我刚刚开始换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工作调动特别急，我就找房子，我走了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一个合适的房子。我就晚上的时候，我就走那大街上，我就看到这全部的高楼大厦，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哭了，在大街上就站在，我现在说来还有点激动呢，就站在那马路中间，我那泪就哗哗往下流。我觉得找一个家的感觉真是挺难的，就活着挺不容易的，在北京那种感觉，就是这可能也是我看到这只鸟的时候，没有去想去打扰它。就我当时那个在大街上就漫无目的，就觉得没有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鸟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吧，应该是同样的。
1: 她和丈夫商量之后，一致决定，在小红隼长大飞走之前，不安装空调。李湘一家和红隼开始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她为他们共同的小屋起了个名字，叫红隼之家。北京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红隼靠着实力和智慧，迅速适应了这些变化。和几千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一样，在闹市之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做到。北京雨燕，他们在北京生活了700多年，却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面临着难题。雨燕特殊的身体结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和北京解不开的缘分。极其弱小的爪子让他们无法落地。雨燕完完全全属于天空，吃饭、睡觉、迁徙，无论干什么，一旦落地就无法再次起飞。它的巢也只能依托在高处的缝隙。巧合的是，北京高大的城楼和城门上有大量适合雨燕筑巢的木质空隙。鼓楼、故宫角楼都曾有大量雨燕栖息，老北京人喜欢叫它们楼燕儿。这种微妙又罕见的联系，让雨燕成为了唯一以这座城市命名的动物。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变迁，有些建筑不复存在，有些为了防止鸟粪污染装上了防护网。失去了领地，雨燕能去哪里呢？雨燕和古建筑、自然和历史，是神奇的邂逅，还是无解的矛盾？有些人正在寻找答案。天安门广场南侧，正阳门城楼上，在北京乃至全国的中枢地带，雨燕自由地穿梭。这座没有防护网的城楼，吸引了上千只雨燕筑巢。关占修和同事正密切关注着雨燕。对文物保护者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课题。
2: 正阳门从历史上讲大概600年左右，有正阳门开始，雨燕基本上就来正阳门了。今天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么长久伴随我们在一起的动物，还在我们身边，这么不离不弃。它不远不近，它并不停留在我们的屋檐下，对吧？但是它还是生活在这个城市。
3: 这个粪便

0: 到底对古建有没有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找到了一个就是古建保护和北京雨燕保护双赢的这么一条道路。
1: 正阳门计划对雨燕开展多年的持续研究，今年只是一个开始。和雨燕短短三个月的相处，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2: 因为我们有24小时监控，发现小雨燕在成长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是断臂求生。
0: 雨燕的巢穴非常简陋，它的生存环境还是很艰苦的，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触动。

0: 这个巢应该大概就是从或者是船子或者在斗拱这儿掉下来的。
1: 这个羽毛多一点，有羽毛，有干草，有塑料袋，包括现在其实我发现它有好多塑料绳儿，它用这些绳儿来筑巢，实际上对它特别不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它那个脚趾会缠在这个塑料绳上。
0: 我在正阳门也工作20年了，但是之前对雨燕没有
2: 这么近的观察过，也不了解它的生活习性，都不太清楚。就是每年6、7月份的时候知道，哎，就是燕子在这儿飞，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开始近距离的去观测它，而且了解它的那个生活习性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它回来了，回巢，回家了。看这个圆圆的大眼睛多可爱，它探头探脑的，好萌啊。

0: 要解决雨燕和栖息地之间的矛盾，除了用新眼光看待古建筑，人们更需要揭开雨燕本身的谜题。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体验跑到哪去了，有哪去的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任何人再捕捉到他，但是有别的方法。
1: 首师大动物学副教授高甫退休17年了，他曾复制鸟类学家郑光美在1956年采用的方法，骑自行车慢行绕紫禁城筒子河一圈，记录的雨燕数量从400只变成80只。
2: 北京雨燕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种燕子，但是它哪来的呢？到哪去过冬呢？是吧？它飞行路线是怎么飞过去呢？这大家并不了解，这些呢我们就通过环志能够了解。

0: 但是我们要还治呢，得首先得捕捉火鸟。那我们就发现呢，颐和园这个扩楼亭这儿，它那个亭子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这回我们用网就可以能够捕捉到鸟，而且数量比较多。
1: 每年五月，高武都会在颐和园等着雨燕。越来越多的雨燕留下了档案。
0: 2001年我就退休了，不能再召集学生了，就有几天有几年吧，就是相对就是停顿的。
1: 但人们对雨燕的追寻并没有停止。今天，79岁的高虎再次来到扩楼亭。亭子下繁复的木结构里，藏着许多雨燕巢。20年前，只有高武和几名学生守在扩楼亭。现在，这里聚集着北京，甚至全世界最关心北京雨燕的一群人。几个小时前，还治工作就开始了。
2: 都过来了吧？
0: 这什么？这个行，咱们是第一批进入颐和园的这个工作人员，
2: 我们要把这个对动物的这个安全、雨燕的安全和人的安全都摆在手上。
3: 张副队，
4: 先撑开吧，走。
1: 捕捉网围住扩楼亭的所有出口，大家准备就绪，
0: 就松松劲儿就行了。
4: 对。
1: 就开始装网，志愿者们迅速又小心地将雨燕摘下，测量、记录、上环。
5: 从2007年开始做，第11次了。我理解啊，雨燕的还治，就是给鸟做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之后，然后看它的来龙去脉。
1: 民间传说，燕子迁徙飞不过黄河，就会坠入河中死去。这道谜题，最终在这种小仪器的帮助下得到了解答。2014年。第一批光敏定位器从英国来到颐和园，32只雨燕背负着定位器，飞向了人们一直猜测的越冬之地。
5: 更多的人原来就确实都认为不知道这个雨燕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在回收的信息里头详实地把它描出来。因为发现的这个雨燕，它都飞到了非洲的南部的一些国家，大家觉得这个太震撼了，是吧？30多克、40克的鸟要飞16000公里单程，那么你说这很伟大，很了不起。
1: 天亮后，游人陆续来到颐和园，一年一度的还治工作也进入了尾声。
6: 再来一个，西瓜甜不甜？
1: 一批雨燕戴上了脚环，2个月后，他们即将踏上又一次越洋迁徙。最神奇的是和雨燕一年又一年的重逢。一只高武12年前还治过的雨燕，再次回到了颐和园，而雨燕平均只有13年的寿命。对这些熟悉与人为伴的小鸟来说，回到中国，回到北京，都不算回家。只有抵达颐和园扩楼亭，才算是完成了约定。每年如此，至死方休。

0: 不知不觉中，在一些仿古建筑上空，我们也能逐渐发现熟悉的灰色身影，甚至在钢筋水泥的缝隙，有一些语言也能神奇而精准地找到适合筑巢的地方。中央商务区南端的通惠河是北京东部的重要水道，高达20米的东三环高架路横跨通惠河，这片开阔的水域和天空是昆虫的乐园，也是雨燕的食堂。川流不息的路面之下是雨燕的产房，排水孔和桥墩的缝隙高度和形状对雨燕来说非常完美。日落前后是雨燕和人类共同的出行高峰，但雨燕更自由也更快，在车流上空它们张开嘴巴，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像网兜一样捕获空中和水面的昆虫。它的后囊可以暂时储存食物，最多能装400多只小虫子。它一夏天要捕捉25万只昆虫才能保证孩子的生长。为了让孩子多吃，它总是把后囊塞得满满的。在闹市住得久了，雨燕难免会跟人打交道，他误入了居民家中，好在没有受伤。
1: 那工作人员说要倒在酒边是吧？
2: 对，
1: 不知道他会不会喝呢。
3: 听到一声响，因为当时外面下着雨，这只小燕子就是直接落在沙发上了。
2: 后来说这个燕子就判断了一下，这个燕子应该是没有受伤，所以就教了我们
3: 放飞的时候要注意的点，然后我们就想说试试看了。
1: 咱就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咱们试试给它放飞了吧。
4: 我猜到你要来这个。
0: 即使城市已经变了样子，雨燕还是找到了家的方向。从未有一种鸟和一座城市的命运被连接得如此紧密，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北京。在 CBD， 空间是生存的首要问题。当实在没有空间的时候，动物会尝试另一个维度——时间。同一个地方，白天是你的，晚上是我的。写字楼里的人们下班后，刺猬才刚刚睡醒，背上12000根坚硬的刺让刺猬不必担心天敌。现在他最需要的东西是食物。经过数个月冬眠的消耗，他们身体虚弱，身上吸血的蜱虫更加致命。每年都有许多刺猬在夏天来临之前死去，它太需要吃东西了。草坪整齐漂亮，但昆虫却无法在这种精致的地方存活，又是一个

无所获的夜晚。饥饿，要命的饥饿，让刺猬变得急切而胆大。他必须尽快找到另一块栖息地。

0: 台阶、围栏、马路。对茨文来说，城市中的障碍太多了，但求生的欲望让他势不可挡。穿越危险的马路，他终于看到了希望，一个杂乱的小角落。路灯的光亮让趋光的昆虫聚集在一起，洛心腹蜘蛛在路灯旁精心搭建了狩猎场。这是刺猬捡漏的好地方。昆虫围着灯光飞得累了，掉在地上，刺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吃饱。门前招待流浪猫的猫粮味道也不错，打理的灌木丛中，落叶堆、杂物堆是刺猬最喜欢的地方。这里不仅有食物，还适合白天藏在里面睡觉，或者养育幼崽。不过因为有碍城市的观瞻，也许明天刺猬刚刚发现的好地方就会被人清理。好在今天他填饱了肚子，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在 CBD， 每天都会发生计划之外的事。对高楼上的红隼一家来说，也是如此。红隼家的孩子长得太快了，喂饱他们变得越来越难。

小红隼已经褪去了灰色的绒毛，长出了跟父母一样的飞羽。孩子总是很冒失，他们本能向往天空，以为没什么危险。

0: 意外还是发生了。在繁殖季节，这种不幸经常发生在幼鸟身上。城市中的鸟也要经历自然的选择。太早落巢的幼鸟有几种结局：受伤、饿死、被其他捕食者消灭。在北京，故事还有另一种结局。
1: 对，然后这之前您可以就把它搁一纸。
0: 戴畅和他的同事们每年能救助200只左右的猛禽，现在正是他们工作的旺季。
2: 啊，我知道了。啊，行，那我们就在那边上吧。哎，行，好嘞。啊，那一会儿见。哎，好，再见。哎，讲着呢，那
1: 儿，对对对，就在那个。
0: 又是一只落巢的小红隼。
1: 这东西挺厉害，它抓住它。
0: 为了避免惊吓和刺激，救助人把红隼安置在遮光的纸箱中。
2: 应该这是今年的小鸟，应该脑袋顶的绒毛还有呢，这是今年刚孵出来的。然后现在呢，等于是它正好是练飞的时候，可能就是附近没准从哪儿飞下来，然后下来之后呢，它力量不够，它飞不回去了，可能就落您这儿了。也不瘦，还挺胖的，健康状况挺好。
3: 给你刀，
4: 不是动物园飞出来的。
1: 我们还想给它喂。
0: 但救助远没有完成，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最难的地方在于，动物无法表达自己，无论是病痛还是其他感受。当我们难以理解动物的时候，又该怎样对待它们呢？答案似乎无穷无尽。戴畅的宗旨只有一个，让动物健康地重回野外。
1: 今天你看给红隼卡的那个环儿，但如果你要一味给它卡上的话，它会勒到它，然后你再想把这环儿撬开，就会容易这么撬的就会伤着它腿，很危险，最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骨折。然后就做这样一板，然后等于我们按这环儿的这个大小去抠出来，每只鸟腿给它上环的时候就这样比一下。其实所有的这种创造啊，然后做东西啊，然后全是为了说能为它的福利更好的这种体现。
0: 戴畅和周雷都知道，即使全年无休工作，他们救助的猛禽数量和非法捕捉的猛禽数量相比微不足道。
5: 单从他一次捕捉或者是贩卖的那个数量上来看，你就能知道这个数量，我们救助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是全年的数量，但是它只有一次就可以超过我们全年的总数。
6: 我们大概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每年组织1到2次这种，就是让救助人一起参与我们。

0: 的工作，然后看到他们重回野外。
1: 但这就是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不因结果如何而放弃。戴昌和周雷要一直救下去。即使偶尔发生意外，红隼种群依然延续着对闹市上空的统治。在天空之下，地面之上，还有另一种空间。这种水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保护领地和家人的安全。

四环内的朝阳公园里，这对凤头屁梯刚刚结为夫妻，他们用舞蹈立下契约，这意味着他们将共同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顾不上浪漫，紧张的工作立刻开始。巢要搭得结实，更要隐蔽。PT 是隐蔽的高手，这也是全家人最大的保障。很快，芦苇就把他们的家藏了起来，这正合 PT 的打算，但麻烦还在后面。枯燥而辛苦的孵化，即使离开一会儿，也要把蛋仔细地藏好。幼鸟终于出生，但 PT 一家又有了新的难题。把孩子留在家里，家长往返觅食，要消耗太多的能量和时间，让幼鸟跟在身边又太危险。 PT 依然坚持自己的生存哲学，隐蔽。他选择把孩子藏在身上，体温温暖羽毛稀疏的幼鸟，躲在父母的翅膀下，孩子可以吃得更多更快。这样，幼鸟也更有可能活下来。

要在闹市中活下去，谁都不能一直藏在父母的羽翼下。高楼上的小红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关键的一天，两只幼鸟已经出巢，只剩他还在犹豫。他反常地爬到阳台玻璃上，好像在寻求鼓励。

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自己的领地。他来到另一栋楼顶，已经超过了父母的保护范围。在小红隼熟练飞行之前，只能走路，但这太有损尊严了，尤其是在他的敌人眼里。

他们要争夺的广告牌是这片天空主权的象征。虽然年幼，小红村却继承了父母的勇气。在北京居闹市不易，对动物和人类来说都是如此。无论是什么身世，老相识还是新面孔，不管用哪种策略，强夺或者巧取，所有的努力都为了同一个目的，领地。

0: 在城市中拍摄野生动物，说的时候近在眼前，拍的时候却远在天边。人们都知道红隼在高楼筑巢，但在偌大的北京，要找到它们的巢，无异于大海捞针。
1: 一直寻找红隼，但是用尽所有方法都找不到它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动物它会找到你，并不是说它真的是它找到你，而是你的方法，你的努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它。
0: 不仅找到了红隼，还找到了红隼的邻居。摄制组开始记录他们共同生活的故事。和红隼一样，这对夫妻对摄制组也展示了极大的善意和信任。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我们，随时可以来拍摄。
2: 小红隼就在这儿，
1: 你拍到了？
0: 人和动物。

这是一朵绽放在唐朝的奇花，饱满的花叶层层排列，呈中心对称之姿，端庄优美，循环无极。宝相花脱离泥土，没有根茎，也从未在藤蔓中生长，却在千年前的唐朝绚烂地开遍神州。宝相一词源自佛教典籍，是对佛和菩萨庄严法相的称谓。宝相花纹饰的源头可上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样，以莲花为原型，承载着纯洁祥和的意涵。盛唐时期，丝路交流空前繁荣，文化与思想随商旅东西往来，佛教美术广泛传播，深入交融。此时新的艺术语言应运而生，以十字结构为主流的宝相花逐渐演变为繁密鲜艳的重瓣团花模式。富于变化的宝相花随之涌现于石窟壁画、铜镜、金银器、丝织品、石刻等各类艺术形式中。在这个以自信、开放、兼收并蓄为底色的时代，大唐画师与工匠们采撷丝路沿线的自然花卉与中外符号，鼎新革故，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纹样再造。宝相花大致呈米字形造型，自中心向外延展，花叶、枝条、果实和云形装饰元素重复交叠，构成丰盈的花团。来自域外的卷草纹、连珠纹与石榴花、茶花等图像结合，亦真亦幻，圆融盛大，象征着不同文明共同的美好梦想。天地瑞象汇聚异花，佛前的奇花何以走入人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长安花开，万国来朝。最具雍容气度的国色牡丹，伴随祈求圆满的永恒愿望，在盛唐融入宝相花的纹样。宝相花是包纳奇花异木的理想之花，不仅跨越了信仰的藩篱，更衍生出遍照人间的光彩。在唐代绘画《簪花仕女图》中，

衣裙上的宝相花已不再是供奉于佛前的方趴彩锦，而是尽显豪贵的皇室风华。从佛国到俗世，

应用于朝鲜半岛与日本，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今天，宝相花仍在世界各地沿用，塑造着现代时尚与潮流，诠释着美美与共的东方哲学。这朵不生于泥土的花，舒展层层花瓣，恰如大唐王朝的气象，既有向心团聚的凝聚力，也有蓬勃外张的生命力。宝相花既是想象中的吉祥之花，也是现实中的民族之花。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6: 好了，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1: 上
10: 吧。
11: 应该的。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台吗？
1: 嗯，
0: 以前没来过是吧？
1: 没有。
0: 嗯。
2: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生命的答案。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
0: 哦，坐下来。
2: 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措多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

0: 转。
1: 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2: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比如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1: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轻盈，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
2: 哎，否则牛类撒不没蛋呗？
0: 那没蛋没蛋没。俺个这来就这么做嘛，对不对啊？哎，俺们可以这么来也好的，你懂。
1: 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3: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1: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2: 那可乐钱呢？
0: 可乐到我在普罗通经理吃见的吃空子就是来来进来。
1: 丹州人青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4: 扎西，咱们从这趟过去，没力气了。扎西，
1: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5: 你有点多。
1: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4: 咋样？
5: 有点深，泥好多。
1: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4: 我先上岸上去。张旭，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3: 哦，好。
1: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

0: 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海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1: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2: 平常干过这种活吧？
3: 干过一次。
1: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4: 要停顿
5: 前进，
4: 对。
1: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6: 感觉怎么样？
4: 感觉现在还挺硬了，
6: 是吧？行，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4: 可以，可以。
6: 好。
7: 好，一切速度都是正常的，
6: 好吧？
7: 那边好了吗？
1: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0: 因为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涡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然后今年呢来的比较晚，主要是做模拟实验。
1: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0: 这个需要慢一点，要不然这个泥就全部糊到水里面去。嗯，这就还不错，小心。
4: 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1: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4: 哇，是这个？
0: 对，这个盐子菜。
1: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4: 我们小时候说这是青蛙拉出来的，
6: 不是青蛙。
0: 好形象生动的。

0: 柳树。
1: 潘与柯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0: 小时候觉得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又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
2: 嗯，
0: 我想这也是理科的魅力之处。
2: 嗯，
0: 差不多。
2: 嗯，好。
1: 每两周六袋样本，十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3: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1: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3: 就这个纳恩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要增加比较快的。
1: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4: 老师，您看那个下面阳光下，
3: 哦，好看，跑哪去了？
4: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3: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
4: 哦，它在找伴侣是吗？
3: 对，这两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在两边到那个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1: 在青海湖西南的荃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0: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1: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是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原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4: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他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1: 高原之上，却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0: 2020年，天问一号破空而去，开启中国与火星的探秘之约。2026年，天问二号飞越10亿多千米，成功交会小行星。中国航天正用一系列宏大的星际远征，叩问宇宙的深处和人类文明的远方。天问，这个响彻寰宇的工程代号，源自2300多年前长江畔的一首千古长诗。天问全诗共170余问，开篇即是对宇宙起源的惊世疑问。2300多年前，楚国大夫屈原抬头仰望着与金石无二的星汉穹隆，发出了文明史上磅礴系统的连续追问。那时的屈原已在思考，如果宇宙有一个绝对的起点，那么关于这个起点的知识是如何被传递和感知的？在2300多年前，这连续的提问比答案本身更为重要。通过这些提问，屈原不再满足于盘古开天的神话叙事，生发了探求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科学萌芽。那是中华文明在长江之畔对无限未知发起的一次理性与浪漫交织的思想冲锋，也是中国人探索和认知这个世界的先声与航标。它并非凭空而来，其根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古老和坚实。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太阳人石刻。据学者冯石研究，这可能是古人用来测量日影的工具。
1: 因为我们要种庄稼，你就要必须知道农时，你错过农时，你再去播种就没有收获了。但观天的结果，他们就发现了时间具有的一种品德。他们觉得我们跟这时间从来没有约定，但是它如期而至，所以他们就知道了时间具有着什么品德呀，诚信的品德。于是就通过观象授时，就认识到了诚信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是最大的一种道德，然后就用这个诚信来修养自己，就成就了文德，也就成就了文明。
0: 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文脉在诞生之初就有了以天地思辨个体生命与精神的想象和创造，这就是千年文脉的发端。而孕育着磅礴想象力的，正是这条万古江河本身。

在中国远古的时间里，中原大地传唱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长江之畔则回荡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经的国风与楚辞的离骚并称风骚，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黄河流域的一望无际，催生了关注现实生活与集体秩序的现实主义。长江之畔的诗人，则在浩渺多变的山水间，孕育出追求精神超越与个体自由的浪漫主义。他们相隔千里，却一路同行。从此，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里，既有了现实主义的深沉河床，也有了浪漫主义的璀璨波光。重庆奉节，终年云雾缭绕，地势高耸险要，古时白帝城便坐落其中。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行至白帝城预设，遂乘舟东下江陵。两岸山峦叠嶂，水流湍急汹涌，气势洞穿天地。于是长江的险峻激流成为李白意志自由驰骋的载体。他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源自盛唐饱满自信的山河气度，让李白的诗文具备了俯瞰寰宇的自信，既承袭了屈原的瑰丽，又将中国人的浪漫推向了天人相与的画境。在另一个长江边的夜晚，北宋苏轼完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又一次关键转化。他一生多舛，身似不系之舟，一贬黄州，又贬惠州，再贬儋州。人生的每一遭，明明都是逆流而上的漂泊，苏轼却迎着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赤壁之下，他也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与疏狂。累了，想家了，也会祈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以今天，人们总是会在失意与困顿时想到苏轼。它就像一剂进退无路时的解药，让每个人都获得对抗世间一切绝境的底气。千百年来，大江的波澜壮阔化作了中国诗歌里最动人的韵脚。这条物理的大江，始终在无形中滋养着中华诗词的浩荡长风，拓展着中国文人的精神疆界。西晋永嘉之乱，中原衣冠南渡，名士心停对泣，泪水滴落江水。北方的礼乐文章

0: 与长江山水自此交融。无数北来的绝响在江南烟雨楼台中回荡，南北思想的碰撞，文化记忆的交流，如同长江与黄河的汇流，让中华文脉更加宽广深厚。明代中期，沿着长江的水系，一代大儒王阳明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震撼的一次启蒙。面对当时僵化刻板的理学束缚，他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顿悟，从向内明心的精神思辨到向外践行的实用探索，将宇宙的终极真理与个人的内在本心彻底打通。当这股涵盖了文学浪漫与哲学思辨的磅礴巨浪在时间的长河中完成了理性的淬炼，它便开始向着更具象的文明符号凝结。中华先民观察天地万物，创造了与西方表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浓缩了山川流水、日月星辰的视觉图腾。天人合一是千年文脉不变的法则，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人的艺术形式天生带有一种极强的空间感与写意精神。当横竖撇捺的象形符号不再局限于实用的记录，最终孕育出了中国独有的线条艺术书法。东晋永和九年，1600多年前的春天，会稽内史王羲之携亲友于兰亭雅集，美酒杯盏入清溪，顺流而下，思如泉涌。微醺之际，王羲之提笔写下《兰亭集序》。
1: 无论在文化艺术史上，还是在书法史上，千百年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直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那么为什么一幅单幅的书法作品能有如此高的赞？所以其实从历代对于《兰亭集序》的评价之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自身的书写系统，对于自身文字之美的那样的一种感佩、自豪和非常蕴藉的内在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其实跟长江的滋养，跟我们的地域文化啊的这样的一种对于人的这种哺育是直接的关联。
0: 于是1600多年前那个春天的记忆，沿着长江宏大而隐秘的水系网络传颂天下，永远留在了中国人心里。长江不仅提供题材、造化意境，更铸造法则。大江水系的包容与通达，让中原的造像法度与巴蜀的浪漫气韵，在重庆大足的深山崖壁间交融共生，化作生动温情的世俗百态。而顺江而下，在重庆涪陵，这种古老的镌刻法则更是直接潜入江心。乘坐扶梯潜入长江水下40多米，我们将触及一道长约1600米的白鹤梁。早在唐代广德元年，先民便在石梁上镌刻石鱼，以鱼眼为基准观测长江水位，后世历代陆续增刻，最终形成18尾石鱼，系统记录了千百年间的枯水水位变化，
2: 在过去没有精确

0: 测量工具的年代，古人把食鱼出漏的时候，鱼眼、鱼梁、鱼腹距离定为枯水位，并把相关的信息呢镌刻在石头上，经长期积累，总结出了食鱼出水兆丰年的谚语，更深层反映了古人已经掌握了水文循环规律，它背后隐藏的科学道理，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长江，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下，向中华民族展现了宏大的辩证法则，敬畏自然，把握主动，于困境中寻求光明。大江不仅塑造了文人墨客的高雅，更将这股审美随着汹涌的航运与商业财富流淌进世俗的茶楼酒肆。在长江三角洲湿润的空气与绵密的市镇网络中，一种从吴侬软语中萌芽的极致优雅开始孕育。昆曲，汤显祖牡丹亭里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对个体生命最浪漫的呼唤，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柔美。而在长江上游，险峻的山水

0: 急流险滩，造就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力。在山谷云集、人口流动极快的重庆巴县、奉节、四川泸州等戏码头，哪里有人群聚集，哪里就有戏台开唱。为了在喧嚣中瞬间抓住观众，川剧融合了巴蜀古老的巫傩文化，演化出变脸的绝技，配合高腔的激越、皮黄的规整、梆子的豪放，以及川渝民间本土灯戏的和谐，不分彼此，消化融合，成就了五腔共和、六唱通透的川剧，完美契合了上游江水的湍急与码头文化的直白浓烈。沿江而行的徽商不仅运来了货物，也推动了徽班进京，最终孕育出国粹京剧。文明的演进从未一帆风顺，每当历史行至生死存亡的隘口，长江总能成为新思想破壁而出的通道，与文明血脉绝境而生的沃土。1937年，山河破碎，北平、天津、南京的高等学府与数百万册中华典籍面临被毁的绝境，向何处去？溯长江而上，以长江为范围的巨大地理空间上，一场人类文明史上壮阔的文化西迁，沿着长江及其支流浩荡展开。
1: 从这个人流物流上面的长江，就是始终是一个黄金水道，所以这个文人这文化在沿着长江的传播是从来没有中断。那像抗战中间很多西迁，那么西迁当然有很多途径，但是最便捷的道通道就是沿长江而上。
0: 70余所高校，数百万册典籍，上万师生化整为零，以木船、卡车为舟楫，向重庆、昆明、李庄等腹地撤退。清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等流亡学府为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的西南大后方，构筑起了一条中华文脉的最后防线。
1: 我那年从山下顺流而下，我还看到山下两边当年抗战期间啊，这些上的标语啊，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中国精民，这样也是抗战的这个决心。
0: 在这片大后方的沃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条最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构建起来，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唤醒了亿万民众，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融入于民族血脉之中。长江在这场血与火的淬炼中，将大江南北的学人与民众牢牢凝聚，它证明了这股文脉不仅有诗酒风流，更有着宁折不弯的民族脊梁。从唐古拉山脉冰川融水的潺潺，到东海入海口的广袤豁达，长江以约6300公里的长河奔流于中国广袤的土地，3000多条支流与800多个湖泊汇聚长江，6亿多中国人沿着水脉世代栖居。他们地域不同，风俗各异，却共饮一江水。2020

年十一月十四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散落在长江约6300公里沿线的文明星火，以国家文化公园这一现代理念一一串联。这条文脉的江河，早已超越了它的物理意义，构建为一条可视、可感、可游、可传承的国家文脉。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长江边仰望日月星轨，发出震撼千古的天问。今天，那曾经遥不可及的条条星汉已近在咫尺。大江东去，奔流不息，承载着一个克己复礼、自强不息、每每与共的伟大民族所有的苦难与辉煌。它以无止境的波涛向我们指明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征途，以长风给我们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义气，既有天人合一的超然，也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魄。它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永远爱得深沉，也让我们总能在那万古的江月中照见中华文明，沿着浩荡奔涌的江水走向星河长明的新征程。

这是一朵绽放在唐朝的奇花，饱满的花叶层层排列，呈中心对称之姿，端庄优美，循环无极。宝相花脱离泥土，没有根茎，也从未在藤蔓中生长，却在千年前的唐朝绚烂地开遍神州。宝相一词源自佛教典籍，是对佛和菩萨庄严法相的称谓。宝相花纹饰的源头可上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样，以莲花为原型，承载着纯洁祥和的意涵。盛唐时期，丝路交流空前繁荣，文化与思想随商旅东西往来，佛教美术广泛传播，深入交融。此时新的艺术语言应运而生，以十字结构为主流的宝相花逐渐演变为繁密

鲜艳的重瓣团花模式。富于变化的宝相花随之涌现于石窟壁画、铜镜、金银器、丝织品、石刻等各类艺术形式中。在这个以自信开放、兼收并蓄为底色的时代，大唐画师与工匠们采撷丝路沿线的自然花卉与中外符号，鼎新革故，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纹样再造。宝相花大致呈米字形造型，自中心向外延展，花叶、枝条、果实和云形装饰元素重复交叠，构成丰盈的花团。来自域外的卷草纹、连珠纹与石榴花、茶花等图像结合，一真一幻，圆融盛大，象征着不同文明共同的美好梦想。天地瑞象，汇聚异花。佛前的奇花，何以走入人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长安花开，万国来朝。最具雍容气度的国色牡丹，伴随祈求圆满的永恒愿望，在盛唐融入宝相花的纹样。宝相花是包纳奇花异木的理想之花，不仅跨越了信仰的藩篱，更衍生出遍照人间的光彩。在唐代绘画《簪花仕女图》中，衣裙上的宝相花已不再是供奉于佛前的方趴彩锦，而是尽显豪贵的皇室风华。从佛国到俗世，从宫廷到凡家，宝相花终成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图像之一，并从此流传后世。历史上以宝相花为代表的吉祥图案也长久应用于朝鲜半岛与日本，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今天宝相花仍在世界各地沿用，塑造着现代时尚与潮流，诠释着美美与共的东方哲学。这朵不生于泥土的花，舒展层层花瓣，恰如大唐王朝的气象，既有向心团聚的凝聚力，也有蓬勃外张的生命力。宝相花既是想象中的吉祥之花，也是现实中的民族之花。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19年的一天，在南海一号船舱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只完整的漆盒。
1: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2: 应该也是钉子是吧？
3: 钉子，
2: 这个是什么？
0: 金器在南海一号上并不少见，但这只漆盒内的十余条形制相近的金项链却令人不禁产生疑问，它们是当年专为外销定制的商品吗？
4: 金子4.9克，75.1，74.5克。
0: 金器制造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800多年前，这些有着异域风格的金链为何要在中国制造呢？无论怎样的原因，这些金链和其他大量的商品一起被装上了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整体打捞，让人们第一次震撼发现，单艘宋代海船的载货量竟有18万件中国制造的商品，这样的规模数量是文献记载中从未有过的信息。而在那个时代，数以百计这样的商船就在每年南海风起的时候起航出发。究竟是怎样的造船技术能让海船承载如此海量的商品远渡重洋？如此庞大的商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些中国制造又因何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市场？他们又给采购之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2023年8月，南海一号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完成，船货全部清理出舱，船体内外的淤泥也通过浮选法利用筛网全面筛查了细微的文物遗存。此刻，这条船终于露出了全部的样貌。

0: 考古队员林唐欧此时也基本完成了他主要负责的测绘记录工作。
1: 我在现场的画了很多这个线描图、树水和这个树苗，

0: 那我画的是这个是古代船神西域图。这个是扎船的，扎船是适合内河航运。浮船和广船这两种船是可以出海，广船的外形比较瘦长一点，装的东西不多，但是它速度比较快。浮船它比较宽比较胖，起水比较深，最大的特点是装货量多。
1: 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绵延 1.5 万公里，沿途不同海域海况迥异，滔天风浪更是致命考验。支撑着中国海船往来这条航路的究竟是怎样的技术？

0: 哎呦，辛苦，今日个热人啊，我三甘人。
1: 研究木文化近三十年的陈华平对南海一号的船体选材充满强烈的好奇，他想知道那些历史中的船工会怎样使用木料打造可以远航的海船。
0: 上面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老家，我父辈祖辈就在这生长。以前呢，整个村都是这种大树。八十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还从我们村伐了有几棵这个直径一米五以上的，就拉到听说拉到泉州去做船去了。
1: 在这里长大的陈华平知道，家乡的山林中那些可以造船的大树，总有着独特之处。
0: 慢点啊。里面这边一棵，这一棵马尾松，这就是马尾松，整根木头你看它高大笔直。马尾松啊，它在整个古代的造船当中是最重要的材料，特别适合了做整个船的龙骨。
1: 八百多年前，就是它们成为海船不同部位的木料。

0: 这个是坐船，特别是底部跟龙骨啊，这个最重要的抗压的地方，承受力最高的都用上了松木。这尾舵的孔初步判定的应该是樟木或者是福建柏。
1: 松木强韧，樟木耐腐，沙木轻盈有弹性。考古发现，按照船体各部位的不同需求，南海一号使用了多种木材，它们在一艘船上各尽其用，正是中国古代船匠对木料特性深刻认知，对海船各部位要求精准把控的印证。然而，南海一号并非简单的木料堆砌，在依旧保存的船体尾部，陈华平也看到了一丝当年造船的奥秘。
0: 我们看到这边是四层板，像上面这一块呢是一个松木，这两层呢是杉木，下面的这两层呢，包括这个叠层，它是松木，所以木材的应用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泉州后主沉船上。这同样是一艘宋代沉船，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泉州后主港的海滩上。不同于南海一号的相对完整，后主沉船只保留了底层结构。在它残存的船体上，陈华平发现船壳由3-4层不同的木板组合而成。这其中有怎样的作用呢？
1: 我们测试一下这根独板转几圈呢，能把它折断掉，好吧？
2: 好，
1: 我们来准备啊！一。来，接下来二，到这边是第二了啊，第二了啊，注意安全。三，三下就断了。这是三下它的承受力。接下来试验。用我们这个折叠的三块板，这三块跟这一块的厚度呢几乎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多久的时间，用几圈能把这块板呢来折断掉。来，
0: 陈华平选取了和南海一号木料相同的木材，他希望用一个实验揭开浮船船体结构的秘密。
1: 一二到这边二，来，三，四，小心啊，不要喷。4000，五，马上就7了啊！哎呀，哎，7，来，9，哎呀，9，你第一块已经裂了，来。10，小心小心小心，别崩了。10，来小心。11，脱了。好，来先把它松开。现在呢已经是11下，11转。我们看到了，就是三块板呢都已经裂开了，但是呢没有完全断。
0: 相同的厚度下，宋代海船船壳的结构方式对外力的承受显然远远大于单层木板。
1: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天生的对木头的这种感觉和认知啊，是非常到位的。不同木头的它的木性的理解，这来自于经验，来自于它自然的一种感知，这也许是一种天生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种智慧。这也见证了我们中国千年之前航海技术的伟大。
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闹
15: 别闹了，
16: 知道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旁天里带住不会话给我怎样安住。
1: 在宁德市蕉城区张湾镇的海湾里，刘氏家族正在为一条新船的建造向祖先祈福。
0: 眼目为舟，创生业与吴江，造舟为梁。我们祖宗就是明代五五年间从闽南泉州那边迁徙过来，600多年了，就是以这个为生活。
1: 刘氏族谱记载着令人惊叹的历史，他们的先祖自宋代起便以制造船只为生，并在明代迁徙至这片海湾。如今刘家是福建省内为数不多仍在使用传统技艺建造实体浮船的家族。船厂深处，一艘20米长的木船已巍然矗立，它完全依据古老图纸和传统工艺打造，其构造与形态是一艘标准的浮船，与南海一号十分相似。
2: 就是现在这些部位是船线，
3: 船在这出来了哈。
4: 这是
3: 船板。
5: 这个船还能很结实，为什么呢？舱壁很密，舱壁很强。
6: 对，现在这个角度也是有点起伏的感觉。
7: 对，
6: 所以我认为这有可能是甲板。嗯，
5: 这个肯定是舱壁的。
4: 对，
5: 像这些东西啊，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没见过的。
1: 2014年，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开始的时候，席龙飞教授来到发掘现场。当这条800多年前的海船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位中国造船史权威专家、参与过郑和宝船复原的学者无比激动。
5: 宋代的船结构什么样子？自从有泉州船之后，我们大致才有一个看法，但是不能深入。就这个船底是个浅盘子，我们出土的海船就没有完整。
1: 最让席龙飞教授感到惊叹的是，南海一号保留了完整的水密隔舱。
5: 船无论是古代和近代，都是要最先的技术用的船上去。外国怎么定的？拿那个钟声缝合的，它能水密吗？我们中国的水密缝啊，是桐油和石灰粘缝，水密性很好，就比较安全。所以中国船呢，因为中国的技术，中国的方法比较先进，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
0: 我们这一课就是讲石船水密隔舱的一个特点，等一下船舱开起来，水进去以后，这个船会不会沉？我都拔出来。
1: 在宁德市中心小学的课外实验中，水密隔舱技术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细秀正在准备一个关键性的实验。他用这条8米的浮船模型向孩子们验证中国古代造船最核心的技艺。
0: 来体验一下，就是这样冒水漏水了哈。为什么这个船漏水了还不会沉？它是水进来以后，它不会过到前面后面舱，这样子前面跟后面还有个空间，它不会下沉。什么意思？还是保存浮力。
1: 这是首次公开的南海一号三维数据模型，其中14个舱室完整保留，它们就是水密隔舱。如果船只破损，即便半数船舱灌满海水，海船

然能靠着其他舱室的浮力度过危机。直到18世纪，这项技术才逐渐被西方国家陆续效仿采用，为近代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并成为今天现代船舶的基本结构。

0: 这个就是牡蛎壳、屠牛、竹丝，还有麻丝四种。它这个材料就是做起水蜜作用，配比呢是有比例的。
1: 水蜜隔舱的技术并不只是船板的隔断，更重要的是隔板和船体的比例位置的选择，以及填抹在木板缝隙中的水蜜材料。这些材料能够经受海水长期浸泡腐蚀，保持粘性和弹性，让木板不仅能承受海浪冲击和船体变形，还能保持长期的密封性。
0: 它这个水蜜隔舱就是我们跟宋代的一模一样，这个就是一座独立的舱，水旁边也不会进来，这个后面也不会进来，里面也不会进来，每一条缝都要打灰嘛，打紧以后它水就不会渗过来了。
1: 隔舱位置的比例计算和水蜜材料的配方自宋代至今未曾变化，从来只是家族传承者的口耳相传，密不外宣，无法对镜头言说。正是这样的海船，在南宋海上丝路上的航线上，能直面复杂的海况和滔天的风浪。那么在800多年前，已经使用了如此先进技术的南海一号，为什么最终还会沉没？刘希秀在研究了南海一号船体结构后，他有了这样的猜想。
0: 根据我们的推测是这样，可能这个船给它加高了，上面还有货物，它这个可能稳心向上了，按我们造船的技术就不能太高，中心不能向上移，船不稳很会容易下沉啊。
1: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考古队员正对沉船上层的凝结物进行分离、称重等一系列工作。沉船中形成凝结物的主体是重量超过100吨的铁器，它们大多装载在南海一号的上层，也导致了这条船的重心过高。这些铁器包含铁锅，主流为圆形锅与带柄锅。南宋海船会在沿途开展贸易，文献记载中，铁锅在沿岸诸多国家均有市场。另外一部分铁器则是数量达到几千件的铁条，它们长约20至30厘米，大多由竹篾捆扎，错落有致。这样的铁条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如此大量的出水尚属首次。在华光礁一号等其他宋元时期海底沉船遗址中，类似的铁条也有发现。不止一条宋元时期海船搭载出口，而且数量巨大，形成规模，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商品呢？
2: 当时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分了两种型，一种 A 型，一种 B 型。 A 型呢就是这种铁条一边宽一边窄，另外一种 B 型，它是一种弯刀型，我认为它应该是和兵器有关系。
1: 随后的发掘中，一批刀鞘出土了，似乎印证了考古队员的猜想。开罗曾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考古学博士张叶坤来到这里，希望

0: 望为他的研究课题《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贸易网络找到线索。
1: 南海一号出土的这120吨铁器里边有几千件可能的兵器配件。根据历史文献知道，当时每年从中国然后发往东南亚甚至更远地区印度洋地区的船只不少100艘，我们就按每艘船2000件来算，每年100艘，这个数量的话就是20万件，一年20万件，只有那种大的热点地区才能消化。
0: 宋元时期出口商品的研究多聚焦丝绸、茶叶、瓷器，因考古发现有限，铁器研究并非热门。在南海一号发现之前，这样的铁条更是难觅踪迹，它们在当年的海外贸易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1: 我现在要去萨拉丁城堡里边，它有一个国家军事博物馆，然后它里边有一系列关于这个中古时期的武器展厅，

0: 这座城堡属于萨拉丁大帝，他是中世纪阿拉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
1: 因为当时萨拉丁城堡所代表的这个穆斯林世界这个时间段，然后跟南海一号沉没的这个时间基本重合，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时的穆斯林世界跟欧洲然后进行了连年的战争，
2: 还在印度进行战争，所以其实他们是需要大量的铁制武器的。
1: 它这个铁制武器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很可能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南海一号所代表的这个海洋贸易。
0: 在萨拉丁城堡的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的武器风格迥异，其中是否有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踪迹呢？

0: 我感觉像这个形制、这个长度、这个重量的这个刃，应该可以拿南海一号上面出土的这个条材，然后来打造。今天我在这个埃及的博加军事博物馆里边看到了这么多当时12、13世纪的这个武器的标本，我感觉大概可以联想到当时南海一号上这些铁条到底去哪儿了，它很有可能当时就是来到了西亚，来到了北非。
1: 阿拉伯地区在宋元时期的连绵战事催生了庞大的武器需求，这为南海一号运载大量铁条提供了一种推测。然而欧洲与阿拉伯地区的武器制造均有专属的工艺和需求，他们为何要从遥远的东方购入这些铁条呢？青阳村坐落在泉州五郎山之中，一间打铁作坊就是于鲁火的家。今年65岁的于鲁火和哥哥于清水分工有序，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炉火映衬下格外清脆。于鲁火兄弟二人十几岁就开始学习打铁，他记得小时候这里家家户户都以打铁为生。
2: 我懂得的时候到处都是那个铁渣，跟山一样一大座一大座的，好多。
1: 2019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村南下草铺展开发掘，一座沉睡的冶铁遗址渐渐

0: 显现。考古现场出土了大量炉渣、矿石等遗存。碳十四检测结果显示，其冶炼活动集中于宋元时期。大量的宋代文献都记载了这个时期中国冶铁的兴旺，甚至在《宋史》中都留下了青阳村一带冶铁的记录。这片土地上曾经是炉火正旺、铁声铿锵、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发掘了炼炉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个。从炉形结构设计来讲啊，比如说以这个为标志的这种连体的这个三连炉，以及炉形结构略小一些的五合型的这种炼炉，这也间接的可以说明就是当时的这种冶炼的规模之大。
0: 这些炼炉和古风作业坑的组合，让工匠们可以利用高炉把温度提升到1300摄氏度，用木扇鼓风机稳定而又精准调控炉温，炉内壁的耐火材料更使得生产稳定进行。在这套体系下，矿石被源源不断炼成了各种不同需求的铁产品。
1: 通过我们对于冶炼遗物的分析检测，这个当时的冶炼技术是相当发达的，和我们在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中发现的沉船中的一些铁器是可以进行对应的。
0: 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考古队员对出水的铁条、铁锅进行金相分析，检测数据说明他们的冶炼水平已经接近今天的品质。对于铁器出口，宋代朝廷有着严格的管理，但这依然无法阻止海外市场对铁器商品的旺盛需求。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研究也印证，这套冶铁体系让中国的冶金技术在17世纪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传播至全球，满足了贸易的需求，也推动了冶金科技的全球发展。
2: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800多年后，鱼炉火靠传统风向鼓风，火光中与南海一号上相似的铁器就这样穿过时光来到我们眼前。这种对火的驾驭是中国匠人们基因里的传承，不仅成就了南海一号上畅销海外的铁器，也为船上另一大类商品提供了同样坚实的技术支撑。

0: 当考古队员将南海一号沉船表面的淤泥凝结物逐层清理，船舱内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商品得以重见天光。全船总共约18万件船货，其中瓷器就有约16万件。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产物。在800多年前，它们是怎样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呢？南海一号出水的德化瓷器占据了全船瓷器总量的1/5，这也让德化陶瓷博物馆的陈立方对自己家乡的过往充满了好奇。
1: 看，像这件就是一个大口碗上面垫一个支钉的垫圈，这个就是德化窑的窑具的一个特色。当时呢，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邀请我过去看这批他南海一号的瓷器的时候呢，我把这一个窑具放在他们出水池当中的大口碗上，你看，哎，妥了，不用再说，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的。
0: 当曾经这里生产的瓷器通过800年水下时空又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希望揭开当年德化窑烧制的秘密。
1: 你看这边瓷片也是很多，我要找几片跟南海一号相似的瓷片去做分析。

0: 这里进去就是一个瓷土罐，以前宋代的时候也是来这里弄这个瓷土的。
1: 在这座山里，严瑞芳年轻时候经常看到开采磁石的矿工，跟随多年前的记忆，他找到了一个已被采空的老矿洞，这是曾经德化瓷器的原料产地。
0: 这个洞很大，几十米深呢、啊，用这个镰刀都可以砸开这个。这个砸开的这个比较白，但是这种哈、哦，这个你砸不开，这个你不能做瓷土的，这种就有泥浆出来，这个做陶瓷就很细嫩，就很漂亮。这种
1: 这些瓷片和瓷石，最终来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专家崔建峰教授面前。这份来自实验室的成分分析表中，严瑞芳找到的磁石和陈立芳采集的磁片有着直接的关联。
2: 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China Stone， 就是中国石头。目前来看，这种磁石只分布在中国南方以及这个东南亚的部分地。磁石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优质的制瓷原料，所以有学者就把这种磁石叫做这个赐给中国陶工的最好的礼物。
1: 从空中俯瞰，德化城处在群山脚下，如果回到宋代，这座城市基本上被一条条窑址环绕。

在其中的太平公窑遗址上，一座瓷窑原地复建。这样依山坡而建长达数十米的瓷窑被称之为龙窑，这也是宋代德化窑大致的样貌。根据崔建峰教授提供的数据，德化的制瓷工艺师准备采用宋代的

0: 这场跨越时空的实验也吸引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决策者之一，对于这条沉船上文物的故事也格外关注。
1: 那个时候工匠这个料跟现在比有什么区别吗？
2: 那肯定有区别 之前的土是野土松用
1: 沉淀，
2: 对，
1: 沉淀几十年，
2: 对，
1: 二三十年。
2: 是
0: 这样的场景也留在了马可波罗笔下，经过这种处理的泥土变得十分精纯，再放入窑中烧制，烧制好的瓷器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八个瓷杯。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收藏着一件德化瓷器，在威尼斯当地人的记忆中，这是马可波罗当年从中国购买回来，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这件被称为马可波罗罐的瓷器在南海一号上有类似的器型大量出水，它的制作工艺在今天也将被还原。宋代德化的工匠最大的技能是制作的标准和速度，只有保持巨大的产量才能满足一艘艘海船的需要。
3: 古人他纯粹他可能一天重复刻一个纹样就刻了几十个上百个，
2: 他们的手工其实已经达到了那种我们现代的这种标准化的那种程度，他们那一个尺寸比例包括规整度几乎一致。

0: 献福气感染世事转移信赖保护良心点好。
1: 2025年10月26日下午4点，冯清芳和单霁翔点燃了月季窑的窑火。月季窑一直采用古法烧制瓷器，从明代延续至今，窑火不息。能将一条40多米的龙窑点燃烧制瓷器的人被称为窑头，冯清芳就是至今还掌握这项技能为数不多的窑头之一。
2: 有的时候敲我女儿温度不够，经常会难了。
1: 瓷土制作的坯子烧制成为瓷器，至少需要12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龙窑巧妙借助山坡的倾斜度，利用窑身前后的高低差引导热量与气流自然流动，以此有效降低燃料消耗。但挑战也随之而来，整座龙窑从头部到尾部温度都要精准达到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并且保持窑内温度一致，唯有如此瓷器才能烧制成型。而这一切的温度判断全凭窑头双眼观察。
2: 那边的火要白就够，底下的温度不够的时候，那个炭敲掉，那个木材再添下去几分钟，看一下那个温度够了。

0: 就要停下来了。
1: 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这恰好也是宋代冶铁高炉的锻造温度。这串看似普通的温度阈值，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科技与工艺的极致领悟和掌握，也是南海一号满仓瓷器和铁器的奥秘所在。
0: 这个叫做虎道，拿出来看一下，光滑了，那就要开始过目，5分钟左右，炭要敲掉，敲掉要看一下，看下面温度里面够不够，那不够还在添柴。
1: 从窑头开始，每三个头柴口为一组，当温度达到后，窑工们会前往下一组头柴口，而火焰也会从一开始的橘红色直至变成透明，这是温度达到的标志之一。在窑头眼中，这也叫做炉火纯青。冯清芳19岁起就在乐器窑学作瓷烧瓷，至今已有50余年，这次已经是他1000多次开窑了。
0: 就是从小爱做这个东西啦，习惯做，喜欢搞。
1: 一座龙窑单次烧制量可达20000件以上，在宋代的德化，这样的龙窑多达数10条。从装窑到出窑，整个周期不过数日，就能烧出上万件品质划一的瓷器。而景德镇、龙泉以及福建一带的其他窑口也因地制宜，各自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这般硬核的技术与产能，才能支撑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旺盛需求。

0: 一天后，复刻的南海一号德化瓷器即将出窑，这是今天的匠人对先辈的致敬。
1: 一个墙都是我们的，
2: 哇，啊，太好了！
1: 啊，大哥，嗯，
2: 这个还是有，那像这些跟这个宋代的，没有什么差呢，看不出来有什么哈。
3: 看你那个透视器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白中泛着点青，鹅卵青。
2: 哎，成功，我们的配方是成功的。
3: 是。
0: 他们或许就是德化瓷器当年的样子。在记载中，这些瓷器随后会被挑夫挑着翻过山岭，来到今天永春县的河边渡口。在这里沿河而下，直达泉州的港口，装船出海。
4: 家伙是怎样？
0: 耿苗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亲手修复一件件的文物，在他看来，就像是在与千年前的匠人隔空对话。
5: 看到的南海一号出来的这些种类复杂庞大的这样一个群体，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当时南宋社会百姓生活的这样一些生活用品。
0: 800多年前，一场海难将南海一号留在了海底，最终进入了这座博物馆。那些当年风靡海外的商品，今天成了人们欣赏宋代审美、了解宋代生活的文物。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里，正展出另一艘沉船黑石号的出水文物。这艘阿拉伯商船共出水文物60000余件，

0: 最大量的商品是来自长沙窑的瓷器，其他品类的商品也和南海一号上的商品品类大多一一对应。黑石号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带有鲜明的海外风格，这是按照需求而进行的定制。到了南宋时期的南海一号，船上的商品几乎都能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对应。
1: 唐以前的海贸，外国它的来样定制啊，会可能带来工匠刻他们的刻花，做他们的造型。那宋之后的转变还是挺大的，基本它会采用我们宋代的审美。宋代的海贸一船船的拉出去的不只是瓷器啊，它把我们南宋好的技艺理念审美传播到境外啊，影响世界。
0: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写道，相信东西方早已在各个方面牢固而深刻地结合为一体，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处于这种结合之中，任何事物都逃脱不了。现代世界正是东方和西方密不可分的组合。南海一号正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样本，因为它历史上的那条海上丝绸之路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个年代，每当南海风起，和南海一号一样的商船满载着东方的精工之作驶向远洋，这些货物如种子般散落世界各地，影响至今。这不仅是商贸往来，它让技术和文化跨越山海，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互鉴提供了实证。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地球表面超过70%的区域被水覆盖，但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淡水。淡水虽少，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动植物的生存都有赖于淡水。淡水在大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巍峨的高山上到深邃的低谷中，淡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河流和小溪是淡水流动的主要通道，为形形色色的动物带去水这一生命之源。有些动物极具代表性，有些则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行踪诡秘，它们都依靠淡水找到了生存之道。然而，水边的生活也充满挑战，动物们需要全力以赴，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水域环境。

雨水和冰雪融水是溪流、河流等地表径流的重要来源。很多溪流的旅程始于高山之巅，雨水和冰雪融水在山间汇集，并向低处流淌，形成溪流。溪流淌过岩石，落下悬崖，为沿途的栖息地带去养分和水源。在世界各地，溪流滋养着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与清澈流动的淡水息息相关。

在斯洛伐克北部，湍急的贝拉河从壮观的塔特拉山中流出。现在，贝拉河沿岸还是一幅冬日的景象，雪依然下个不停。这里的动物还要忍受几个月的严寒，才能迎来春天。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此刻正急切地寻找食物。它过着独居生活，得靠自己撑过寒冷的冬季。为了在这片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水獭通常会在河边活动。冬天，河水的温度往往比气温高。部分河水不会冻结，因此，即使在最冷的时候，水獭也能进入水中捕食。螃蟹和鱼是它喜爱的食物，这些生物在贝拉河中全年都能捕到。

依靠贝拉河生存的动物不仅有水獭，这是河鸥，它们是唯一一类会潜水的鸣禽。

水流湍急，不过河乌已经演化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捕食的能力。河乌会往羽毛上涂抹油脂，这样一来，入水后它们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层防水的空气膜，这也让它们在

鼻孔和耳孔中特殊的皮瓣能够防止进水。眼球外面的瞬膜则能起到潜水镜的作用。这只雌性河鸥浮出水面呼吸时，一只雄性河鸥飞来了。河鸥在冬末就有可能开始求偶与繁殖。雌性河鸥在空中迂回飞行，通过观察雄性能否跟上来评估对方的体能。看上去，这只雌性河鸥找到了合适的伴侣。河鸥已经进入了求偶季，而这只年轻的水獭眼下最关心的还是食物。

不久后，塔特拉山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这座位于斯洛伐克与波兰交界地带的山脉，显露出非凡的自然之美。春天，冰雪消融，融水渗入地下后，又汇入山间溪流，从而将土壤里的矿物质送往下游地区。山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峡谷，为何乌夫妇搭建巢穴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何乌把巢住在崖壁的石缝中，借此保护雏鸟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巢穴靠近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溪流，这样的溪水中通常栖息着大量水生昆虫，有利于何乌亲鸟为雏鸟带回充足的食物。何乌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把头探入水中寻找食物，这是她典型的觅食行为。水下有一类生物是河乌的主要猎物之一，那就是石蛾的幼虫。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用沙粒在身体周围建造可移动的巢穴，这层外壳既能让它们隐匿在砾石之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这种防御手段无法阻挡辛勤觅食的河乌妈妈，他轻轻松松就将石蛾幼虫的保护壳甩了出去。河乌妈妈捉了满嘴的猎物后，才飞回巢穴喂养饥饿的雏鸟。除了河乌，还有很多动物也进入了繁育后代的时期。淡水生态系统保障了这些物种的延续，比如各种昆虫、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依托河流和小溪组建家庭，繁衍生息。现在正值翠鸟的求偶季，这只雄性翠鸟找到了它心仪的对象，可是对方还没有表态。或许通过展现捕食能力可以赢得雌性翠鸟的认可，雄性翠鸟锁定了一个猎食目标。在水下，这只雌性杜富鱼没有察觉到附近潜藏的危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他刚刚在河床上产下了卵。水面上方，雄性翠鸟密切关注着杜富鱼的一举一动。杜富鱼游泳能力一般，

喜欢躲在石缝中，所以并不容易捕捉。雄性翠鸟很清楚这点，它得尽快行动。旁边的雌性翠鸟还在期待它的表现。它活动了一下那对色泽鲜艳的翅膀，调整姿势，用尖长的喙瞄准目标，然后扎入水中。然而雄性翠鸟空手而归，开局不利。杜富宇警觉起来，打算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躲过雄性翠鸟的目光。他将体色变浅，使其更加接近河床上沙粒的颜色，从而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雄性翠鸟还是没能捕到杜富宇，这样的表现可没法打动雌性。雄性翠鸟没有轻易放弃。当杜富宇试图游走时，它再次发起攻击。

这次捕猎终于有所收获。雌性翠鸟似乎很满意，它接受了雄性的礼物。

翠鸟夫妇的下一项任务是筑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会轮流在河岸上用喙凿出一个洞穴，作为繁殖期的住所。

淡水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栖息地，某些群居鸟类会在垂直的泥岸上集体筑巢，河边有植被遮蔽的地方适合修筑更加隐蔽的巢穴，还有一些动物会在沙滩或浅水区产卵，以便新生命孵化后可以尽快进入水中。在水边，有一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这是一只雌性巢鼠，它怀孕了，需要一个安全的巢穴养育幼崽。巢鼠通常会在高于地面的植物茎杆上筑巢，以躲避捕食者并提高生存概率。这只巢鼠只有大约5克重，很容易沦为捕食者冲击的小点心。河对岸，一条水游蛇正在寻找猎物，它更喜欢捕食鱼类，不过如果遇到送上门来的巢鼠，它也不会拒绝。

老鼠拼命向岸边游去。巢鼠及时上岸，可是水游蛇仍然紧随其后。巢鼠爬到草茎顶部，远离了水游蛇的视线范围，也躲过了危险。确定周围安全后，巢鼠开始搭建巢穴。它用灵活的尾巴缠绕住植物茎杆，固定身体，以便腾出爪子来收集草叶，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中空的巢穴。这项复杂的工程全部由巢鼠妈妈独自完成。再过几天，它就会产下幼崽，到时候，巢鼠妈妈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忙碌。

在宽阔的贝拉河里，那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正在捕猎。捕猎是它的拿手绝活，目前它仍然独自生活，因此只需要为自己寻找食物。这只雄性水獭现在才两岁，还未曾有过配偶。它一岁左右离开母亲，此后便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然而，自从去年冬天的冰雪消融后，它开始感受到寻觅配偶的冲动。作为一个潜在的伴侣，它的条件不错。它有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附近淡水资源丰富，旁边还有一片丰茂的草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雄性水獭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过，它懂得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性。它会仔细清理皮毛，并通过捕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水獭是游泳好手，它们的身体呈细长的流线型，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游动方向，四肢短而有力，指尖有蹼，这些特征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潜水时，它们会闭起耳朵和鼻孔，屏住呼吸的时间可以长达8分钟。长长的胡须则可以感知水下的震动，从而帮助水獭寻找猎物。鱼类很难逃脱水獭的追捕。这只雄性水獭吃饱了肚子，却似乎仍然有些不满足。春天，许多动物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上升，它们开始寻找配偶。从树上的鸟，到水里的鱼，都变得忙碌起来。水獭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所以这只单身的雄性水獭现在只能耐心等待。总有一天，它会在水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一段时间后，翠鸟夫妇有了自己的后代。和所有翠鸟一样，这对翠鸟夫妇共同养育雏鸟。刚孵化的翠鸟雏鸟眼睛睁不开，体表也没有羽毛，完全依赖父母维持体温并获取食物。两只亲鸟会交替协作，一方为雏鸟保暖，另一方外出捕猎，并将食物带回巢穴。翠鸟夫妇就这样用接力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照顾雏鸟。

新鸟每次捕到鱼后，都会把鱼头朝前喂给雏鸟，这是为了避免鱼鳞卡住雏鸟的喉咙。一只翠鸟雏鸟每天能吃十几条鱼，亲鸟必须持续不断的捕猎，才能满足一整窝雏鸟对食物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大约三周里，翠鸟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捕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水中，只为给雏鸟带回更多的鱼。

在河岸边，巢鼠妈妈生下了三只幼崽。她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狐狸是巢鼠的众多天敌之一，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巢鼠一家。好在巢鼠妈妈很清楚该如何应对狐狸，她迅速将幼崽一只接一只地转移到另一个隐蔽的巢穴里。

狐狸发起攻击。多亏了机智的巢鼠妈妈，她的所有幼崽都躲过一劫。

在贝拉河畔的翠鸟巢穴深处，雏鸟正茁壮成长，但它们的生命即将面临威胁。在周边的山谷中，大雨已持续数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雨水在山间汇集，往日平静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洪流。洪水涌向贝拉河，导致河水暴涨。强劲的水流能将树木连根冲倒，在洪水面前，树干就像细枝般脆弱，被轻易折断，进而卷走。

洪水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地貌。河水上涨可能会对翠鸟、雏鸟造成致命的影响。如果水灌入巢穴深处，雏鸟就会被淹死。翠鸟爸爸飞到洞口，似乎想要救雏鸟出来，可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洪水退去。几小时后，雨终于停了。在河边，翠鸟亲鸟返回巢穴查看雏鸟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雏鸟全都安然无恙，幸运脱险。暴雨带来的洪水改变了贝拉河部分河段的流向，不过河流附近的生物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新暴露出来的河床上没有枝叶的遮挡，为那些需要充足光照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洪水也将高山上的植物种子带向山谷，扩大了植物的分布范围，为下游注入了新的生机。欧洲马鹿很快便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来到河边啃食新鲜的嫩叶。他们必须保持警惕，这里的水流较为湍急，而且河流附近经常有捕食者出没。

这只欧洲马鹿身形轻巧，迅速跑开了。今天，欧洲马鹿不必太担心，这只狼并不打算捕猎。

在水面上方，昆虫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对于生活在淡水附近的许多动物来说，昆虫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天是昆虫活跃的季节。

蛙类喜欢捕食豆娘，这类富含蛋白质的昆虫是它们理想的猎物。每到繁殖季节，大量豆娘会来到水面上方交配并产卵。这是蛙类捕食豆娘的好机会。然而，不是每次出击都会成功。在这次较量中，豆娘更胜一筹。体型较大的蜻蜓捕捉起来则更加困难。

这是帝王伟霆，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蜻蜓之一。雌性帝王伟霆需要落在水面上产卵，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鸡斑青与帝王伟霆的产卵方式有所不同。雌性鸡斑青不会长时间在水面停留，而是先在空中悬停，然后迅速下降，用腹部末端轻点水面，产下卵后便立即飞走，从而避开蛙类等捕食者。雌性帝王伟霆不能这么做，它们必须将卵产在水中的植物上，否则卵就难以孵化。这只雌性帝王伟霆需要尽快完成产卵，离开水面。一只蛙已经盯上了它。雌性帝王伟霆被击中了，但它没有放弃。强健的翅膀帮助它脱离了险境。蜻蜓成虫经常遭到捕食，而在水下，蜻蜓稚虫的生存境况则不尽相同。它们以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在布满沙粒的河床上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蜻蜓稚虫要在水下生活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之后还会经历一场令人惊叹的蜕变。晨光熹微之时，一些蜻蜓稚虫爬出水面，开始了从稚虫变为成虫的羽化过程。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如果蜻蜓的身体在充分伸展之前就变干变硬，

他们很可能会死亡。刚羽化的蜻蜓无法立刻飞行，很多都成了捕食者的美餐。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许多淡水鱼也会在夏季繁殖后代。这时在溪流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幼鱼，它们本能地待在浅水区，这里的水比较温暖。可是危险无处不在，一条鹤鬃发现了幼鱼，向它们发起了迅猛且精准的攻击。这些捕猎高手的攻击范围不仅限于水下，它们还能浮出水面捕捉在空中飞舞的浮游。

然而，鹤尊也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猎物。当捕食者靠近时，鹤尊会远离开阔的水域，躲藏起来。这是我们此前遇到的那只单身雄性水獭，它正在寻找食物。它还不知道河水流向的变化即将给它带来好运，有一双眼睛正悄悄注视着它。原来是一只雌性水獭。它们一碰面就表现得情投意合。

雌性水獭对雄性很满意，双方确定了伴侣关系。他们只会在一起生活几周，

在此期间，他们会多次交配，以增加受孕的概率。这只雄性水獭的耐心等待终于换来了回报。

幼鸟食欲旺盛，不停地向父母讨要食物。翠鸟亲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照顾幼鸟的任务。在开始独立生活之前，幼鸟还必须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捕食技巧。不久后，他们就将彻底离开父母，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季节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炎热的夏天步入尾声，森林里的水位下降，只剩下一些还在不断缩小的水塘，大量鱼类被困其中，艰难地呼吸着，它们成了许多鸟类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比如黑鹳、苍鹭。以及大白鹭，凭借细长的双腿，它们可以在水塘中走动，然后用尖利的喙啄起鱼类，大饱口福。鱼儿们似乎已经陷入绝境。就在这时，云层开始在天空中聚集。大雨从天而降，干渴的土地迎来了久违。

对陆生动物来说，水位上升意味着它们需要撤离原本的家园。昆虫纷纷向高处转移，蚂蚁离开巢穴，它们从地下巢穴中抢救出一些卵，这些卵是它们种群延续的希望。小型哺乳动物爬上浮木，暂时保住了性命。漫溢的河水很快淹没了林地。森林里还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野猪和欧洲马鹿。它们擅长游泳，可以游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河水向山下奔腾而去，沿途形成急流与瀑布。水流穿过不同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它将高山上的矿物质等养分带入湖泊、池塘和湿地中，并最终将其输送至海洋。河流并非单向通道，鲑鱼和鹤鳟等洄游鱼类也能沿着这些水道从海洋逆流而上。受繁殖本能的驱使，这些洄游鱼类要从海洋迁徙到产卵地，也就是它们出生的淡水水域。有研究显示，洄游鱼类能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从而完成这趟跨越千里的非凡旅程。它们的身体强壮有力，能顶着湍急的水流向上游移动。洄游之路上困难重重，瀑布就是一大阻碍。面对困难，洄游鱼类勇往直前。它们利用极具爆发力的肌肉腾空而起，跃出水面。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不会放弃。

除了瀑布，洄游鱼类还会遇到强大的捕食者，棕熊。棕熊很擅长捕鱼，很多洄游鱼类都会在中途被棕熊捕获。

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洄游鱼类能成功闯关。秋天到来时，很多洄游鱼类都已抵达产卵地，开始繁殖。他们惊心动魄的洄游之旅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冬季来临，河岸再度被白雪覆盖，这只雄性水獭又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四季轮回，现在它重新回归独居生活。

他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了下去。在几公里外的河道中，曾经与那只雄性水獭交配的雌性正在照顾他们的幼崽。又一个新生命正在淡水

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这奔腾不息的河流将继续滋养万千生灵，创造大自然的无数奇迹。

0: Our world is changing. But to know our future, we must step into the past. Life has faced many catastrophes before. Decades of darkness. A million years of rain. Global heat storms. Each time, life hung by a thread. But each time, it came back stronger. Surviving Earth takes you back in time to meet the characters who faced Earth's fury. The winners, the losers, and the just plain lucky.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是一朵绽放在唐朝的奇花，饱满的花叶层层排列，呈中心对称之姿，端庄优美，循环无极。宝相花脱离泥土，没有根茎，也从未在藤蔓中生长，却在千年前的唐朝绚烂地开遍神州。宝相一词源自佛教典籍，是对佛和菩萨庄严法相的称谓。宝相花纹饰的源头可上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样，以莲花为原型，承载着纯洁祥和的意涵。盛唐时期，丝路交流空前繁荣，文化与思想随商旅东西往来，佛教美术广泛传播，深入交融。此时新的艺术语言应运而生，以十字结构为主流的宝相花逐渐演变为繁密鲜艳的重瓣团花模式。富于变化的宝相花随之涌现于石窟壁画、铜镜、金银器、丝织品、石刻等各类艺术形式中。在这个以自信开放、兼收并蓄为底色的时代，大唐画师与工匠们采撷丝路沿线的自然花卉与中外符号，鼎新革故，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纹样再造。宝相花大致呈米字形造型，自中心向外延展，花叶、枝条、果实和云形装饰元素重复交叠，构成丰盈的花团。来自域外的卷草纹、连珠纹与石榴花、茶花等图像结合，一真一幻，圆融盛大，象征着不同文明共同的美好梦想。天地瑞象汇聚异花，佛前的奇花何以走入人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长安花开，万国来朝。最具雍容气度的国色牡丹，伴随祈求圆满的永恒愿望，在盛唐融入宝相花的纹样。宝相花是包纳奇花异木的理想之花，不仅跨越了信仰的藩篱，更衍生出遍照人间的光彩。在唐代绘画《簪花仕女图》中，衣裙上的宝相花已不再是供奉于佛前的方趴彩锦，而是尽显豪贵的皇室风华。从佛国到俗世，从宫廷到凡家，宝相花终成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图像之一，并从此流传后世。历史上以宝相花为代表的吉祥图案也长久应用于朝鲜半岛与日本，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今天宝相花仍在世界各地沿用，塑造着现代时尚与潮流，诠释着美美与共的东方哲学。这朵不生于泥土的花，舒展层层花瓣，恰如大唐王朝的气象，既有向心团聚的凝聚力，也有蓬勃外张的生命力。宝相花既是想象中的吉祥之花，也是现实中的民族之花。

如果你今天走进森林，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讨人喜爱、危险、且个性鲜明的动物，那就是棕熊。关于森林里的生活，棕熊幼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在体型巨大的成年棕熊知道如何找到美味的野餐。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寒冷的动员，到俄罗斯的森林，棕熊都能找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棕熊的觅食故事。

车辆驶向森林，今天是野餐的日子。不过要去野餐的不是人，而是香笼里的几只棕熊幼崽。他们有的是被遗弃的宠物，有的是母亲被猎杀的孤儿，如果不是因为获救，他们很可能无法存活。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希望棕熊幼崽过于依赖人类，于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小岛对他们进行野外放归。他们将几只棕熊幼崽在同一地点放归大自然，希望他们能相互照看。过了这条河就是放归位置了，动物保护工作者把棕熊幼崽的野餐放上船。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这里有适合棕熊幼崽的自然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生存所需，同时这里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和人类的打扰。终于到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在周围放了一些棕熊喜欢的食物。

棕熊幼崽从笼中慢慢出来，它们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它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它们来说是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野生棕熊幼崽很少独自生活，它们出生后会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几年，同时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

生命中第一次见到阳光，这个小家伙有些兴奋。卡尔巴千山脉的这头雌性棕熊只产下了一只幼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幼崽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年。他们的洞穴位于偏远的高山上，远离了捕食者和其他干扰，棕熊幼崽能够安心地适应洞外的世界。 棕熊母亲已有6个月没有进食了，但此刻，它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它亲昵地将幼崽抱在怀里。进食时间到了，目前，棕熊幼崽完全依赖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获取营养。

每窝幼崽的数量虽然各异，但相同的是都由棕熊母亲带领并保护。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就没那么幸运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准备离开，好让幼崽适应新环境。 但幼崽们不愿他离开，跟着他往停船的地方走去。

0: 现在幼崽们既害怕又困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动物保护工作者离开后，棕熊幼崽本能的反应是爬到更安全的高处，这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只要棕熊幼崽待在一起，保持警惕，应该就能平安无事。但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找食物。但愿觅食的本能可以指引他们渡过难关，毕竟觅食是棕熊的强项。
1: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

0: 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根薯条。
2: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棕熊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带和温带的各类栖息地中，比如动园、山地、森林和平原。无论生活在哪里，它们都知道如何找到美餐。

对结束冬眠的棕熊来说，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更多的食物。随着积雪融化，在寒冬中死去的动物逐渐显露出来。依靠脂肪储备度过几个月冬眠的棕熊，现在又瘦又饿。死去的鹿为棕熊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有助于它们恢复体重，为新一年的生活做好准备。棕熊幼崽在洞穴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时光，现在已有六个月大，可以吃固体食物。不过，饿了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到母亲怀里吃奶。这种情况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食其力。他们躲在树上，平安地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晚，现在稍微放松了些。适应野外环境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小岛，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食物。这里是北美洲，一头雌性棕熊也在春日的暖阳中带着幼崽外出觅食。高大强壮的棕熊不会等着食物送上门。熬过寒冬的棕熊急需补充能量，因此会用一种高效的方式获取食物。那就是靠抢夺。棕熊的分布区域与狼有重合部分。狼是一种高明的捕食者，通过群体协作提升捕猎成功率。不同于会冬眠的棕熊，狼整个冬天都保持活跃，捕获的猎物很多。棕熊抓住机会抢夺狼的战利品。棕熊母亲不仅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还要让三只幼崽填饱肚子。虽然

狼的数量更多，但棕熊母亲有体型优势，还有保护食物的决心，它的气势足以让狼畏惧。就在棕熊一家大快朵颐时，狼试图抢回一点儿。这时，另一头棕熊不请自来。成年雄性棕熊是棕熊幼崽最大的威胁，它们有时会杀死幼崽，而这头雄性的体型和重量都超过幼崽的母亲。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棕熊母亲不想冒这个风险，她毫不犹豫地将成年雄性赶走了。大多数棕熊获取食物主要依靠三种关键的能力，首先是强大的力量，用来夺取食物。另一项重要能力是灵敏的嗅觉。在森林里，食物的种类丰富多样。这头巨大的雄性棕熊发现了目标，它闻到了水中猎物强烈的气味，本能指引它获得了一顿美餐。在这片栖息地里，河流纵横交错，湿地面积广阔，好在棕熊擅长涉水，

小岛上的棕熊幼崽渐渐长大，看上去也越来越自信了。其中三只脱离群体，游到河对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和同伴一起在野外生活，状态不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森林中活动。北半球各地的棕熊往往都能在林间的地面找到丰富的食物。梭草等各类草都是棕熊爱吃的食物。它们还会挖掘植物的根茎和鳞茎。

倒在地上的树木不仅是便捷的步道，更提供了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腐木里有许多蛀虫幼虫。

除了嗅觉，棕熊的听觉也发挥了很大用处。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能透露许多秘密。乌鸦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棕熊的好帮手，它们的叫声通常意味着周围有事发生，这往往会吸引棕熊前来寻宝。善于观察的乌鸦会监视捕食者，在猎物被杀后发出叫声，它们对潜在的食物很敏感。驼鹿已经

死去多时，如今尸体只剩下鹿角，但在他倒下的地方，大量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还聚集于此。棕熊吃下幼虫，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森林里，棕熊的好帮手不止乌鸦。人类无意中在一些地方为棕熊准备了美食。我们知道，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野外的棕熊同样也知道，这段空心的木头是被人挂上去的，为了方便蜜蜂筑巢。人们本希望收获蜂蜜作为食物，但这群棕熊有别的打算。

蜜蜂不甘心劳动成果被夺走，棕熊一家招架不住蜜蜂的密集攻势，转身跑开。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世界

0: 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是所有昆虫都会反击。在俄罗斯的这个湖里，在水下发育成熟的石蛾幼虫正纷纷游到水面，变为成虫。石蛾成虫的寿命不长，需要抓紧时间繁殖。比起庞大的棕熊，石蛾显得有些不起眼，但棕熊知道它们是绝佳的食物，因为石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密密麻麻的石蛾在空中飞舞，仿佛从水面升起的薄雾。

凭借灵敏的嗅觉，这头成年雄性棕熊在食物的气味中发现了另一种吸引它的气味，是一头正在洗澡的年轻雌性。棕熊能靠气味发现彼此，雌性棕熊看上去不太欢迎雄性的到来。

雄性棕熊选择耐心等待，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继续观察着雌性。雌性棕熊洗澡时还可以吃点零食，池塘里的水草富含矿物质，对棕熊来说是有益健康的食物。雄性棕熊会跟着它心仪的雌性数天甚至数周，让对方慢慢习惯它的存在，希望最终能获得雌性的青睐。对雌性棕熊来说，认识领地里的强壮雄性是有利的。如果雌性棕熊与这头雄性交配，它的幼崽将来被这头雄性袭击的可能性就更低。雌性棕熊的追求者不止一个，另一头强壮的雄性走了过来，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他把挡路的树苗压倒了。但先来的雄性不以为然，他挡住新来的雄性，似乎在说是我先来的。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新来的雄性体型更大。高大的雄性棕熊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样的打斗本应尽量避免。先来的雄性棕熊态度坚决，不肯让步，拼尽全力驱赶着竞争者，

雌性棕熊不时回头看看战况，打斗突然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体型更大的雄性认为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或是不想冒受伤的风险，他放弃了争斗，慢慢地走开了。获胜的年轻雄性信心大增，开始展现自己的魅力。最终，雌性棕熊决定接受这头雄性。

棕熊还有一项关键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独立生活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那就是对不同季节的了解。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试错来慢慢掌握这项能力，而在母亲那里学习了觅食经验的棕熊知道，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样的当季美食。盛夏时节，松树的球果正茁壮成长，松果里装满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吸引了鸟类和松鼠前来取食。即使是体型和重量都远超其他动物的棕熊，也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享用美餐。

体型较小的年轻棕熊比年长的棕熊更擅长爬树。这里就像一片无人看管的果园，动物们可以尽情采摘，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也因此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充足，它们大多能忍受周围的同类。

到了夏末，棕熊的栖息地里会出现另一种美食，而且采食也没那么麻烦，那就是浆果，比如蓝莓和蔓越莓。这些甜美的果实让棕熊很难抗拒。

幼崽自顾自玩耍时，棕熊母亲有机会打个盹儿。有时丰盛的大餐会招来不速之客，有身体强壮又充满责任心的母亲在身边，棕熊幼崽不需要担心。

信什么，除了高大的成年雄性。棕熊母亲有些惊慌，成年雄性棕熊一般独来独往，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杀死幼崽，有时候是出于饥饿，但大多是想获得交配机会，让雌性棕熊孕育它的后代。在母亲的催促下，棕熊幼崽爬上树躲避危险。刚来的雄性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浆果，

这时一个更大的身影出现了。成年雄性棕熊平时会避免激烈冲突，他们能认出领地中个头更大的雄性，知道和这些雄性打架捞不到好处，是时候离开了。这头雄性的目标也是灌木丛里的浆果。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学会寻找当季的美食，这需要时间。这三只幸运地找到了，是一只很久前死去的驼鹿，腐肉、鹿皮和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为棕熊幼崽提供了不错的食物。他们得快点吃，因为这只驼鹿可能是一头体型更大的棕熊杀死的， 而且腐肉的气味会引来其他觅食者，他们需要尽快明白，避开其他棕熊才是明智之选。

棕熊幼崽两三岁时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面临成年雄性的威胁。刚独立生活的雄性幼崽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年轻的雌性可能成为成年雄性未来的交配对象，所以通常不会遭到攻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湖边，一头三岁大的年轻雄性棕熊正在闲逛。它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身体长得很健壮，但个头还不算大。

他谨慎地走向地势开阔的湖边喝水。年轻的雄性棕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栖息地里站稳脚跟，在棕熊群体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 这头雄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无法拥有。

自己的领地。虽然棕熊的活动范围很广，一般不太容易遇到彼此，但他们都得到湖边喝水。一头成年雄性出现了，年轻的雄性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赶紧离开。成年雄性独占了湖边，但他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开始跟着年轻的雄性

成年雄性棕熊像追逐猎物一样跟踪年轻的雄性，也许会持续几天。年轻的雄性棕熊现在非常危险，成年雄性将它视为竞争者，认为它可能会抢夺自己领地内的交配对象，因此并不欢迎它在自己的领地停留。如果有机会，成年雄性棕熊可能会杀死年轻的雄性。20%的棕熊幼崽活不到成年，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成年棕熊。

随着秋天的到来，棕熊改变了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开始大量进食。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都不吃东西，仅靠身体储备的脂肪存活。所以它们必须提前增重。棕熊的身体日渐圆润，在冬眠开始前，体重可能会翻倍。

棕熊对季节的了解再次发挥作用，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能收获一场丰盛的大餐。鲑鱼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它们的分布区域与棕熊的栖息地有很多重合。它们诞生于山间的小溪，长成幼鲑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逐渐变成咸水鱼。在海里生活几年后，它们又游回出生的小溪繁衍后代。为此，鲑鱼必须逆流而上，在打斗中争夺交配对象，将以适应咸水的身体调回淡水模式。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艰辛旅程，他们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地死去。

洄游已是极大的考验。如果鲑鱼繁殖的小溪位于棕熊的领地内，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饥饿的棕熊在岸边耐心等待，因为他们知道鲑鱼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来一场鲑鱼大餐。河里满是可口的食物。

水中的鲑鱼实在太多，棕熊无暇顾及身边的同类，所以能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溪流附近。体型最大的棕熊占据了最好的捕鱼位置，很少有其他熊敢于挑战它。

带着幼崽的棕熊母亲会寻找僻静的小溪哺育。在这里，幼崽远离了其他成年棕熊的威胁，能安心地锻炼捕食技巧。

在鲑鱼洄游的季节，棕熊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溪边捕鱼。溪边不仅有棕熊，还有慕名前来观赏棕熊捕鱼的人类。每年这个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总是格外热闹。棕熊尽情享用食物的场景，让喜爱它们的游客也感到快乐。虽然棕熊具有危险性，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的举动十分有趣。

人们似乎对这种强大的捕食者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助他们。在俄罗斯的森林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结成小群，分散在林中各处活动。他们成长得不错，看来是能够自己觅食了。 这些幼崽会几只聚在一个洞穴里冬眠，像一般的幼崽在出生后第二个冬天和他们的母亲那样。但明年，这些幼崽可能会慢慢独立起来。

随着年末临近，在各处栖息地里贴满秋膘的棕熊都会回到山上寻找适合冬眠的地方。

当雪花开始飘落，棕熊冬眠的时间就快到了，它们伟岸的身影会暂时消失几个月。

当冬天结束，春天再度来临，饥肠辘辘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又会开启新一年的觅食故事。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台吗？
1: 嗯，
0: 以前没来过是吧？
1: 没有。
0: 嗯。
2: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生。

0: 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
1: 啊，对了嘞。
2: 哇，都这么点么点。
1: 你问的那个儿童山庄的七点点，我
2: 的点点。哦，搬去
0: 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错多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
2: 来就是这个，肯定是江州的，咱是江州的，当个村庄的呀，住。
0: 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1: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比如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0: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清明，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
1: 哎，婆子，牛肋啥不没蛋没？
2: 那没蛋，没蛋没。俺个这来就长这么吃的啊！哎，俺们可以这么来养活的，你懂？
0: 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3: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0: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1: 那可乐钱呢？
2: 可乐到我在普洱汤镇的七间的

0: 这裤子就这样来就。
1: 丹丘仁青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2: 扎西，咱们从这趟过去，没力气了。小心。
1: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3: 你有点多。
1: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2: 怎样？
3: 有点深。泥好多。
1: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2: 先上来按上去。扎西，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3: 哦，好。
1: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青海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1: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2: 平常干过这种活吧？
3: 干过一次。
1: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0: 没有，全都接近了。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1: 感觉怎么样？

0: 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1: 像我六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六月份、七月、八月整个干窝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然后今年呢来的比较晚，主要是做模拟实验。
0: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三分之一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1: 这个需要慢一点，要不然这个鱼就全部糊到嘴里去。但这就还不错，小心。
2: 它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0: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2: 哇，是这个？
1: 对，这个腌制菜。
0: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2: 我们小时候说这个是青蛙拉出来的，不是是吧？
1: 好形象生动的柳树。
0: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1: 小时候觉得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就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又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我想这也是理科的魅力之处。差不多。
2: 好。
0: 每两周6袋样本，10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3: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之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0: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3: 就这个纳恩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要增加比较快的。
0: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2: 老师，你看，您看那个下面阳光下，好看，
3: 跑哪去了？
2: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3: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
2: 它在找伴侣是吧？
3: 对，这两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这两边到那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0: 在青海湖西南的荃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4: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0: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原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

0: 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1: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他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0: 高原之上，却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2020年，天问一号破空而去，开启中国与火星的探秘之约。2026年，天问二号飞越10亿多千米，成功交会小行星。中国航天正用一系列宏大的星际远征，叩问宇宙的深处和人类文明的远方。天问这个响彻寰宇的工程代号，源自2300多年前长江畔的一首千古长诗。天问全诗共170余问，开篇即是对宇宙起源的惊世疑问。2300多年前，楚国大夫屈原抬头仰望着与金石无二的星汉穹隆，发出了文明史上磅礴系统的连续追问。那时的屈原已在思考，如果宇宙有一个绝对的起点，那么关于这个起点的知识是如何被传递和感知的？在2300多年前，这连续的提问比答案本身更为重要。通过这些提问，屈原不再满足于盘古开天的神话叙事，生发了探求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科学萌芽。那是中华文明在长江之畔对无限未知发起的一次理性与浪漫交织的思想冲锋，也是中国人探索和认知这个世界的先声与航标。它并非凭空而来，其根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古老和坚实。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太阳人石刻。据学者冯石研究，这可能是古人用来测量日影的工具。